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传来好消息，沿线旅游化改造进入了收尾阶段，国庆假期将全线开放。这条全长1055公里的线路是大九寨旅游环线三环九珠布局里的核心骨干。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省保护产业协会油气行业环保专委会在成都正式成立，作为全国首个省级油气环保领域专业分支机构，该机构将聚焦破解四川油气产业环保治理、技术转化、产学研融合等领域难题，推动全省油气能源保供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四川新闻网消息，日前记者从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获悉，截至9月26号9点，九寨沟景区10月2号3号4号5号门票预订4.1万张，已承达最大承载量。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2026成都世博园巨型稻草人艺术王国在成都世博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从9月25号持续到10月18号，为广大游客打造一场集互动娱乐、美食体验于一体的秋日狂欢盛宴。再来关注一组要闻。中新网消息，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圆满闭幕，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见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吸引来自163个国家地区的展商、客商和40个国际组织参展参会。中新网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0号到30号，华西至江淮一带将会维持多雨的状态，日降雨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部分地方降雨量有60到120毫米。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27号晚上举行的爱之名谷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黄友正、林诗栋以大比分4-2击败东道主组合张本智和小种大灯，夺得冠军。中新网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频频浮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1到24度。鸣山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1到24度。天卷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4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4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3度。银川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20到24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1到26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2到28度。这一时段资讯是由蓉儿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就是天气冷了之后大家喝奶茶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哎，确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管吃饭还是逛街都会先拿一杯奶茶。不过有研究结果显示说，奶茶除了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啊，尤其是女孩子少喝一丢丢。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奶茶成瘾呢，它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愧疚感啊、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我确实有一段时间夏天很迷喝果茶、奶茶这类东西，一天起码两三杯打底，这种确实夏天的时候很夸张。但是后来就是让自己真的是让自己强制性的不喝。那段时间就是抓心挠肝的难受，那种难受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夏天本来就该喝，但是控制自己不喝，感觉很憋屈的那种感受。

0: 什么女孩子喜欢喝奶茶，其实我觉得就来自于甜食作为情绪调节工具真的非常有用。我夏天爱喝奶茶，除了是因为夏天热嘛，爱喝冰的，还有就是人很燥，就是会比较容易上火发脾气，但我喝一杯奶茶我真的情绪会好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那个感觉。但是频繁喝奶茶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加速皮肤衰老。我们说了嘛，奶茶它是甜的，因为摄入过多的这种糖分可能会跟我们的这个就是皮肤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产生反应，哎，加速皮肤的这个就是衰老。比如还有这个 AGS 能的这个糖化胶原蛋白，你看一糖化之后人就容易衰老了。还有就是长痘痘，我确实今年夏天这个痘痘长得有点夸张了啊。就是奶茶它的含糖量很高，可能会引起和加重痤疮，即便选择不另外加糖，它含糖量也不会低的啊。还有就是肥胖，奶茶热量高，常喝自然会长胖。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啊，奶茶让人长胖还有一个玄机，就是奶茶普遍还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证明果糖能够提高肠道细胞对高脂食物的一个营养吸收啊，包括还会增加痛风的风险，以及会让人失眠。确实啊，奶茶让人失眠这个事儿，我略有领教。我本人夏天经常失眠，是因为我夏天喝奶茶真的太夸张了，我晚上都要喝两杯，想一想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1: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
2: 暖心分享。
3: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的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根本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 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丽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礼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指示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城南人也劳。

0: 计，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
7: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

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男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男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4: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8: 哎哟，他们屋头搜出10多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

0: 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玲。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翁倩玉，爱的礼物。

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3: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2: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4: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3: 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2: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4: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2: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
0: 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 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4: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4: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4: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4: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4: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他高兴地说：
4: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1: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1: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4: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4: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1: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1: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4: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
1: 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啊，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
1: 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
0: 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
1: 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
0: 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他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他都不屑一顾。他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他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它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它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
1: 蒲公英叹口气说：哎，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路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他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

0: 住。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了，黄鹂要学五线谱了，熊猫想学画画了，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4: 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5: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4: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5: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先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6: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3: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击鼓戏民。春秋时期，楚厉王曾立下制度，遇到军情警报就敲起军鼓为号，召集老百姓一起防守。一天，厉王一时高兴，酒喝多了，喝得醉醺醺的，糊里糊涂的拿起鼓槌猛敲。百姓们听到鼓声，以为发现了敌情，立即丢下手中的活，惊慌地聚集到一起准备防守。楚厉王接到报告，顿时酒醒了大半，连忙派人安抚大家。大王是喝醉了酒，和侍卫开玩笑，错敲了鼓，请大家回去吧。百姓们一听，都松了一口气，四散回去了。过了几个月，敌人真的来入侵了，厉王赶紧击鼓发出警报。但是百姓们以为厉王又是在跟大家闹着玩，结果敲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后来厉王只好更改了原先的命令，明确信号，这样老百姓才又信从了。这则寓言告诉大家，如果不讲诚信，就会失信于人，招致大祸。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田亩聚财。战国时期，田忌在齐国担任相国，很多人找机会送礼巴结他。他手下有一个官员人品很差，有一次为了求田忌办事，送给田忌10000两金子，田忌没有推辞就接受了。过了一段时间，田忌派人把这笔钱送给母亲。田忌的母亲质问田忌，这么多的金子是怎么来的？田忌支吾着说，
3: 这都是我做官3年攒的。
2: 田母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看出儿子没说实话，追问道，
3: 你做了3年的相国，俸禄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你老实说，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2: 田忌见瞒不过母亲，只得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田母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将儿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3: 你这样做太令我失望了，从小我就教导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如今皇上让你做官，给你很高的俸禄，你就应该一心为国，把正经事儿做好，不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可你呢？
2: 田忌辩解说，
3: 我这样做全是为了孝敬母亲您呢。
2: 田母听后更生气了，伤心地说，
3: 你收取不义之财，和小偷强盗有什么分别？今后要记住母亲的一句话，不义之财不能要，你如果做不到，就不是我儿子。
2: 一席话说得田忌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他不但把金子还给了那个人，还进宫向齐宣王请罪。宣王听后见田忌为人诚实，又敬佩田母教子有方，不但原谅了田忌，还赏赐很多金子给田母。但田母谢绝了宣王的好意，并没有接受赏赐。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其实古代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和制度，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古代的退休制度究竟是怎样的。
4: 话说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啊，那不叫退休。在古代，退休有一个文雅的称谓，叫做致仕，导致的致，仕途的仕。这是出自《春秋公羊传》上的《退而致仕》。书中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意思就是交换权力于君王啊，说白了就是把这官还给君王。除了致仕之外，还有致政、致仕等等的雅称啊，这后者的致仕是事情的事。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朝时期，发展于唐朝时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但是退休这个词却最早见于唐宋文集。唐代散文家韩愈《赋志赋序》中说道，退休于居，作赋志赋。宋史《韩志传》中有，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世，读书赋诗以自娱，这样的词句。说到这退休制度，无论古今，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退休年龄的界定。对此呢，各朝各代分别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如果官员感觉到自己年老体弱，也可以主动申请退休，称为起骸骨，就是使骸骨得以归葬故乡。根据《礼记》的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就是七十岁退休啊。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人平均寿命都不长，七十岁退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就等于是终身制了。而且这个制度呢，一直被后朝所沿用，直到明朝才破了古制，变为文武官员六十致仕。而到了清朝呢，又将参将以下的武官的退休年龄调整到54岁到45岁，分别是参将54、游击51、都司守备48、千总把总45。这样一来，就把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都根据职务大大提前了，官越小退休越早。这种做法就和两宋时期文官年满70退休，武官则可延长到80岁退休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当然了，虽然各朝各代都对退休年龄有着具体的规定，但是也有很多例外。比如说元朝的大天文家郭守敬，年过70以后屡次申请退休，但皇上就是不准，结果在他86岁的时候死在了知太史院士的任上，当真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退休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核心就是退休以后的待遇问题，这个呀，关系到退休以后的官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尊，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首先是政治待遇上，根据《礼记》的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咱们从这些称谓上就可以看出朝廷对于老臣的尊重。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公元前43年啊，也就是汉元帝那个时期，时任宰相于定国、大司马史高和御史大夫薛广德三位高官请求退休，皇帝批准以后呢，还分别赏赐了他们安车四马、黄金60斤。而在魏晋时期退休的官员，在退休以后会有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到了唐朝呢，对致仕官员要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归老家啊，就好比现在发一个光荣退休的证书或者是镜框，虽然形式不同，但是意思是基本上一样的。三品以上的官员致仕之后，仍然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之上仍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和祭祀等等活动之中，仍然享有原职级的礼遇。

0: 到了宋代时期，根据宋朝叶梦德的石林谚语记载，说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沿河殿，命作赐茶，退携讲读官燕湛与资善堂。啊，这个描述的是皇帝同退休的大臣亲切交谈，并且还请客喝茶吃饭的景象，这可是莫大的政治荣誉。只是这个李东之呢，是前朝皇帝的近臣，宋神宗待见他，故李之特厚，非常例也。在宋神宗以后，允许代职退休，官员退休的时候都可以晋升一级，而且即便是退休以后，仍然可以加衔晋级。辽代对退休官员也是很照顾的，在968年规定，老冒者增俸以休于家，啊，不仅增加你的薪俸，保证衣食无忧，还授予荣誉性的官衔和爵位以示尊重，身体有病的还另派医官随时诊治。到了明朝初年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退休，到了明朝的中期，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退休。而且呢，刚才咱们也说了，退休以后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仍然享受原级别的待遇。清朝赵慎稹的《余朝杂食》记载，嘉庆皇帝优礼旧臣，乾隆皇帝则喜欢同退休的老臣诗词唱和，凡御制诗章实复易记，命之更和。除了这些政治上的优待之外，这些退休官员还是要吃饭生活的。古代啊，没有五险一金，那么古代的退休官员他们的经济条件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汉朝的退休官员，他们的退休生活是非常的幸福。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三分之一的养老金，啊，也有特例的。汉章帝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6年，闲官第五轮申请退休的时候，被汉章帝赐以2000担俸中其身，并加赐钱50万，公宅一所，啊，就是说你退以前拿多少，退了以后还拿多少，另外再赏你50万，外带一套别墅，是吧？而唐朝呢，则是唐制士官非有特敕，吏不给俸，啊，就是除非皇上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以后是没有退休金的，但是呢，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来养老。宋朝国初循用唐制，啊，就是说宋朝开始的时候还是沿用的唐制，至真宗乃始召制士官，特给一半料钱，盖以示悠闲养老之意，啊，也就是说，宋真宗除了给退休干部发半薪以外，还给他们加官进爵，这个叫做迁邑。当然，这迁邑啊，不是人人都有，是要经过考核的，需有清明及劳效。到了明朝，曾经规定退休官员食原俸，啊，就是原来拿多少，退了以后呢还拿多少，但是很快就取消了。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如果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司月给你2担终其身，啊，就是每个月给你点吃的，不至于让你饿死。清朝呢，基本上是按照明朝的退休制度来执行的。接下来啊，再跟大家说一说古代官员自愿退休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官员主动请辞、提前告老还乡也是退休制度所允许的，但是似乎啊，没有现在这些公务员提前退休那么复杂，比如说要满30年工龄啊等等。明朝弘治四年，也就是公元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据令致仕，啊，就是说100%的批准，你尽管提前退休好了，反正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而非正常退休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告病。告病退休也叫做起骸骨、起身等等，啊，起啊就是乞求的乞，字面意思呢就是求求你行行好，放过我这把老骨头吧。 听起来是够可怜的，不过呀，这其实就是哀兵必胜的伎俩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第九集，佛山离家师。
2: 为了不想连累会馆的馆友，我黄飞鸿决定以个人名义出师。
3: 在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电影《狮王争霸》中，黄飞鸿捂着一头醒目的狮子，东窜西跳，上下腾飞，人狮合一的表演让人叹为观止。电影中那些威风凛凛多姿多彩的狮子就来自佛山的离家狮。广东佛山是南狮发源地，南狮又称醒狮，造型威猛，色彩艳丽，制作考究。2008年，佛山狮头扎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离家狮是佛山狮头扎作的代表。离家狮第五代传人李伟是佛山狮头扎作国家级传承人，如今古稀之年的他仍致力于传承狮头扎作技艺。
4: 阿巴罗费不费劲啊？
5: 现在他还没有费劲。
3: 走进李伟先生的家门，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狮头的世界。颜色、大小、形状各异的狮头摆设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左边墙上贴满了李伟参加各种狮头扎作活动的照片，右边墙上则贴着教学用的纹样图，地上摆放着扎作狮子要用的竹篾、砂纸，桌椅上、橱柜里放满造型生动的各种狮头。
4: 哇，全是狮头。
5: 全部都是我的作品。
3: 这里既是李伟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这里蕴藏着有近200年历史的离家狮的扎作技艺，一只只制作精良的离家狮就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与其他的狮头相比，离家狮的特点是以粤剧脸谱为创作原型，分为刘备面、关公面和张飞面。刘备面狮头额是猪肝色，后面画着斑纹或唐草纹，显示其雄壮威武的形象。关公面狮头额以大红色为主，额头位高一点，眼睛凸一些。张飞面则是黑额头、黑背面，造型勇猛。
5: 佛山狮头的特点就是额高、背齐、眼大、眉精、横臂、嘴大、大笑，啊，双龙腮、明牙真利。
4: 那平常都怎么教的呀？给我们示范示范。
5: 那平时呢，我现在教他素面，把他面皮啊搞干净。
6: 我那天刺削掉，
5: 削掉。
3: 佛山狮头扎作分扎作、表贴、彩绘、装配四道工序。首先以竹篾扎作成狮头造型的框架。
5: 佛山狮头啊，要完成要经过四大工具啊，扎狮工具。扎狮工具呢，用砂纸啊，用竹篾，按照佛山传统的狮形扎起来。
3: 狮头扎作完成后，用纸、砂、绸表贴，一般为6层，使狮头坚固结实，不易损坏， 外表平整，不起皱褶。
5: 一条条扎完以后，用砂纸内外三层把它泼成一个梳头的模样。
3: 彩绘是按照脸谱的要求手工彩绘各式特定的装饰图案。
5: 泼完以后，按照佛山梳头的刘关江的这纹样描写，刘背面叫红二头王背肩，用草尾纹、虎斑纹、唐草纹来的结合，用彩的颜色描写。关公叫红二头红背肩，江背叫黑白为主。
3: 彩绘之后，再以绒球、璎珞、小铜镜、小金属片、兔毛、马尾等作为装饰。一个完整的狮头，快则要1到2周，慢则要1到2个月才能完成。
5: 写完以后，用兔模、瓦尾模、绒球、额头剑、金高平，把它装成一个神物的狮头。
3: 黎家狮有1300多个扎点，即使是100斤的人站在狮头上面也是安全的。传统的黎家狮狮角都是尖的，近年来黎伟在保留传统黎家狮造型的基础上，给狮头加入了现代元素，特制鳌鱼角狮头就是其中一只创新的狮头。他把狮角改为鳌鱼角，寓意独占鳌头，狮鼻中间加上福字，狮面颊有福鼠一对，再配上红色狮毛，使狮头色彩更鲜艳。
5: 后来我们把它创新生肖如意吉祥的红缨展翅，这个就是红缨展翅
4: 啊，
5: 鹰角
4: 啊，明白了，鹰角那个这有鸡角，这有龙角，
5: 龙角镶龙器之。
3: 如今经济发展了，对于扎做狮头这门手艺而言，也好也不好。好的是有钱人多了，扎做狮头的市场有了；不好的是赚钱的门路多，不少年轻人不愿学扎狮头了。何宇斌是李伟先生的徒弟之一，他就在佛山开了一家工艺厂，专门制作狮头。但他的工厂都是流水作业，生产效率提升了，但能够完整的用传统的方法做狮头的工匠却凤毛麟角了。
7: 就是说有些工人就只懂得扎，不懂得泼写装，有些就是每一个工序一个工人，不像老师傅那一辈，像在乐器厂那些师傅都懂得
5: 扎泼写装。我也都是一两个人在这些，
7: 对，全面的不多的，全面的不多。
5: 到什么的大家
7: 像工厂流水线的话，就是一个工序一个人。
3: 但是对于黎家师未来的发展，黎伟反倒比徒弟有信心。他不仅带了好几个徒弟，还亲自去小学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彩绘、画纹样，让小朋友从小有传承的意识。
5: 落笔要轻一点，这样，这就比较写得好了，好吧？上边要尖尖的。
3: 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认为，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给了这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很多信心。
8: 李伟师傅呢，在铁军小学有位教师吴其辉作为他的一个弟子，他培养弟子，我们呢就也很鼓励他。佛山有一个深厚的民俗，他就是所有的年节店铺开张，他都要醒狮去助兴。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民俗呢，土壤扎狮头也会一个不断的延续。
3: 目前黎家狮有了第6代传人，他就是李伟的亲外甥女周嘉欣。1989年出生的他，已经学习扎做黎家狮狮头9年时间了。
9: 我学了这门技术以后，会经常去一些小学呀、或者一些培训机构去教那些小朋友去做狮头，就觉得我这样子就会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些传统文化，把它传给下一代。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厂。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我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这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0: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7: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2: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2: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10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这都死了。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押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

近八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几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1: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2: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2: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1: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十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7: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8: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6: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0: 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那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拿去。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7: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第5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9: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10: 是的，是的，王叔。
9: 那正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呦，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10: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9: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10: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9: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10: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9: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10: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8: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1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15: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6: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15: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7: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5: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

0: 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人类的居所多姿多彩，有的甚至成为民族的象征物。一座著名的建筑物几乎可以浓缩一个时代的历史。每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都浇筑着镌刻着那个时代的时尚文化科技与工艺的神髓。观赏古代建筑发展史，犹如走过一条长长的历史通道，带给人许多回味、反思与联想。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生存，利用洞穴居住。大约在7000多年前，改进了生产工具，学会了建造房舍。鸟巢式的房屋建筑在大树杈上，所以南方存在着巢居的遗迹。巢居相比之下过于古朴，但却颇富浪漫色彩。如果今天有谁开发旅游资源，在大树杈上试建一些房舍，通上电灯电话，安上电脑浴室，用上地毯空调，那一定是很招揽游客的，房客的日子也会过得十分的惬意。巢居搬到地上就成了干栏式建筑，利用四根树干做柱子，把屋顶架在上面，房子越修越规范，诗意与浪漫也就逐渐淡化。到了商代，出现了城市和相当规范化的建筑群体，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汉以后，人类文明空前发展，建筑规模和建筑技术突飞猛进，大到长城、阿房宫，小到亭台楼阁、园林墓地，数不清建了多少，又毁了多少，又重建了多少。房舍被毁了，遗址却存在，埋在地下的遗址往往透露出过去辉煌文明的气息。居所最基本的要求是保暖，防止日晒雨淋和野兽的袭击，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便于就地取材，根据居住地的气候条件和材料来源巧妙地构筑房屋。因此居住在山上的民族建房大多用石头，游牧民族大多用毛制品，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则大多挖土做窑洞。蒙古族使用圆顶蒙古包，他们是把直径2-3公分的柳条中部连接起来，收拢是一捆，撑开则可以围出圆形的墙，围墙之上再架构起伞形顶架，四周在地上打桩，并且用毛绳固定。墙和顶架上蒙上用牛羊毛制成的大块毛毡，一座蒙古包就搭建成了。毛毡有很好的防寒性能，这种帐幕式的蒙古包便于安装拆卸，使用比较少的材料得到了比较大的空间，既保暖又便于携带，显然很适合塞北草原寒冷风沙大的气候条件和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点。这是蒙古族人长期适应客观条件形成的，能为自己带来巨大方便的居所。生活在藏北高原的藏族，他们的帐篷虽然也是用牛羊毛，但方法却是把毛纺成线，再将线织成毯，用毯子围盖成一种矮小的帐篷。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显示出他们善于就地取材的杰出才能。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附近，最多最容易找到的只有雪。爱斯基摩人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环境赐予的材料，用骨刀将被压紧的雪切成大块大块的雪砖，然后把雪砖呈螺旋形堆砌，向里倾斜。最后一块砖很关键，要从外面准确地放上去，刚好
填满顶部的空洞，雪砖之间的缝隙都用雪封上，使整个建筑形成封闭式，一个穹窿形的雪屋就修成了。在寒冷的冬天，雪屋的坚固性不断增强，因为内壁化掉的雪马上就结成坚硬的冰。用雪也可以建成可以保暖的房屋，这是居住在寒带以外地区的人类很难想象的事。游牧民族使用帐篷，是因为他们居所不固定，而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则是定居的标志，是农业革命的遗迹。成都平原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大河冲积扇平原，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滔滔长江在四川的南部流过，长江的众多支流纵贯平原，自西北流向东南，注入长江，为自流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盆地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黑油油的沃土深厚疏松，并且含有丰富的腐殖质，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最迟在距今3000年前，成都平原的农耕村落就已经初步形成。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史册上多处留下了有余田之饶，有好稻田，有美田的记载。这块平原以其地卧土丰，居结人族以富相上，而成为名冠中华的重要稻作农业经济区。农耕生活方式的成功，应运而生的必然是大规模的居室的出现。盆地气候炎热，多雨潮湿，很适合竹子的生长。四川是竹的密集地和原生地之一，竹林面积300万亩，竹的品种多达200多种。无论是竹林面积和种类，都可以称得上全国第一。时至今日，仍然有像蜀南竹海这样蔚为大观的竹子的森林。可以想见，几千年前竹林是何等茂盛。密集茂盛的竹林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方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竹子被古蜀先民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军事上以竹为矛为弓弩，生活上以竹米竹笋为食，坐的是竹椅，睡的是竹席，以竹筒酿酒煮饭，以竹简饮水，竹索造桥，竹筏运输等等。竹子的巨大作用使古蜀先民心怀感激，从而将竹奉为一种图腾崇拜。古巴蜀土语中具有竹图腾和竹族徽性质的丹符就有许多个，竹图腾还进一步联系着以竹为始祖的竹崇拜。蜀王本纪就记载着一个古夜郎王的故事，书中说古夜郎国传为一女人浣溪，有竹符下而中提升，取而视之则海也，即长呼为夜郎，封竹溪王。在这里夜郎王又称作竹溪王。在彝族史中更流传有不少竹创世纪和竹恩人的神话，其中有一则讲远古时代有一次发大水淹没了整个世界，有一女子依附一根大竹才幸免于难。之后她怀着感激心情剖开大竹，发现每一节中都藏有一个小人儿，小人儿欢快地蹦跳出来，被她抚养成人，分往各地，随有今天众多的人类。
这女子感到很宽慰，便沿着竹子登天而去。竹崇拜起到维系和发展本族团结的精神纽带的作用，直到近代，竹崇拜都还能够找到踪迹。川西地区都还有供奉竹王的庙宇，比如乐山的竹王祠、大邑的竹王庙、邛崃的竹三郎庙等等。竹子也自然地成为三星堆先民使用的重要建筑材料。三星堆先民在不断的实践和发展中，巧妙地创造出了以竹木架构成的甘蓝式建筑。这种建筑独具特色，又具有取材方便、结构简单、冬暖夏凉的特点，绵绵数千年，深得巴蜀人民喜爱。三星堆晚期房屋遗迹中大量出土有木柱、木棍和带有竹片痕迹的火烧土块，经专家认定就是竹编木骨泥墙甘蓝的遗存。通过对房屋遗迹的研究发现，普通甘蓝的建造方法一般是采用打桩法、竹篾绑扎与榫接相结合等方法。它具体结构大体是先把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进土里构成桩网，在木桩上端绑扎纵横相交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网状的基础结构，这上面再铺上木板作为居住面，墙体也用原木绑扎或榫接成方格网状的木骨架，方格中将两头削尖的竹片纵横交错做成边篾，再在边篾的里外两面糊上草筋泥构成墙体，房顶为两面坡的人字形，顶架长臂短檐，也采用木或竹架构，领船上以松树皮、茅草或薄石板覆盖，一座甘蓝就建成了。这些甘蓝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要有防水的屋顶，又要离开潮湿地面稍高一些，这就形成了甘蓝一般是两层，并且高出地面许多，上面一层住人，下面一层主要用于隔湿，又可以喂养牲畜。使用这种方法建造房屋，估计起源很早，上限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种甘蓝式的茅草房延续时间相当长，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到近代才逐渐被砖混结构的楼房所取代。至今在偏远的四川盆州山区，仍然还能见到竹编泥墙的茅草房，云南地区的傣家竹楼也和上述的甘蓝形制差不多，只不过傣家竹楼楼下的空间更大，四周无遮拦，可供牲畜自由活动。而三星堆古蜀时代的甘蓝居住面以下要低矮一些，更多的作用是倾向于适合当时成都平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又频繁发生洪水灾害的地理环境情况。到后来三星堆出现城市的时候，房屋的建设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三星堆古城内发掘清理出来的房屋遗迹已经呈现密集的面貌，既有平民居

住的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又有权贵们居住的面积超过100平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台梁式厅堂，最大面积达到

0: 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2: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哎！
3: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1: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3: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1: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百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已属供电类的建筑。几种房舍出现明显的区别，展示出建筑物依照房舍主人身份的贵贱高低进行区分的现象。期间估计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庞大的建筑群提供了直接依据，证明早在商代，三星堆业已形成一座文明古城。

在古代社会，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类食物大量增加的时候，陶器由于具有取材便利、制作简便、不透水、耐高温烧烤等优点，便应运而生，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理想炊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对于游牧或经常迁移的社会并不实用，但对于定居存放剩余食物却是极有用处的。因而凡是制陶业比较发达的文化遗存，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陶器大约出现在8000年前，这种工艺存在于所有从事种植业的地区，也存在于某些食物采集民族当中。有的当代植物学家认为，长江流域、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山区及附近低地，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最大和最早的中心之一。这片区域包括湖北西部、云南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的低地，它正好和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尚书与贡》中的凉州大体吻合。《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盛赞古代凉州的富饶美丽，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里草木四季常青，冬夏都可以播种，各种谷物自然生长，原野上生长的稻谷、豆类、高粱和粟，其果实细腻滑润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片收集起来的有10多万片，而且在遗址的台地周围和田野上腐蚀皆是。经修复的陶器器型有各种炊器、食器、饮器、铸器，如杯、盘、盏、豆、钵、罐、碗等等。这些复杂的器型不仅反映出食物的多样性，出土甚多的各类酒器还显示出剩余粮食的丰富。这些陶器种类众多，纹饰丰富，工艺繁复，显示出制陶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的迹象，而且制陶业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鸟头把勺和糕饼豆。鸟头把勺指的是把勺子把柄的头部雕成杜鹃、鱼鹰等等鸟头的形状，这种器物独一无二，成为古蜀时代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古蜀的鱼凫王朝以鱼鹰为族名，鱼鹰善捕鱼，以此推断鱼凫族当是大量食鱼的部族。陶器当中还有一部分烧制成的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其中有狗、猪、鸟、蟾蜍、猫头鹰等等。这些陶制小动物极富艺术创作性，特别是那只小猪，笑容憨厚，脸蛋乖巧，显示出一种古拙朴实的美，简直是人见人爱。可见其中注入的情感反映出了古人和这些小动物关系相当亲密融洽。这些动物造型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已经大量饲养家禽家畜，用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从实物例证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7枚动物牙齿，经鉴定全部是猪牙和鹿牙。另外据考证，已经确定为古蜀国产品的八鸟四牛青铜尊和
一石三羊青铜尊等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其形态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也反映出当时家畜饲养业的情况。在参照成都指挥街遗址相同年代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研究情况，家猪大约占75%，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的个体为主，期间显然含有有意识的养猪食肉的目的。由此可见，猪肉已经成为古蜀先民肉类的一个主要来源。陶器当中有一种三足炊具，高44公分，长口翻檐，檐宽8公分，盘径38.5公分，三只中空呈带状的大足鼎立状撑开，带足下面可以生火加温，既稳当，受热面又广。上面的翻檐既可以加盖蒸煮食物，又可以烫火锅。这件炊具反映出三星堆先民杰出的匠心和设计的精巧，有人戏称它为火锅的老祖宗，恐怕不无道理。陶器当中还有一些高领罐、小平底罐、平底盘等盛食物的用具，和双耳杯、平底杯、尖底盏等等陶制的酒杯。平行杯造型美观，高大约15公分，平底细身竖颈，制口呈中型，容量大约有100毫升。有趣的是，这竟然和日本现在用的酒杯形状相似。高领大罐腹部圆鼓，平底高大约50公分，既可以用来储藏粮食，又可以做发酵罐用，估计是酿出一种类似米酒的清酒。它们或许就是《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鲤。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喝酒可以祛风除湿，大量的酒具反映出那时饮酒之风的盛行，并且有了较高的酿酒技术。3000年前，古蜀国酒势隆盛，追本溯源，真可称得上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时的粮食无疑是以水稻为主。汉代的杨雄在《12周真》《一周真》中记载川西，有经有道，自经促枕，民忧温饱。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8蜀众10万，大泊船1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两条记载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农业的发达，所产的稻米数量惊人。除了传统的农作物以外，蜀族还从少数民族那里引进新的品种，如胡豆，据为一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选择的陶土是优质的易溶性粘土，泥条盘柱，慢轮修制，鸟头

灞桥的头部一般采用浅雕的手法，用粗线条勾勒眼睛等部位，而对嘴等部位则按其实物形象以雕塑成形，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三星堆陶器的烧制温度，第一期时火候偏低，到三四期时陶器的火候相对提高。陶轮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开始陶工是用手或足转动，后来又逐渐引进了别的能源。陶轮的主要优点是能快速制造出高度对称的标准陶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从总体来看以手制为主，少数比较精致的经过慢轮加工成型。不过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三星堆先民制陶技术的落后，极有可能与当时的制陶习惯有关。三星堆陶器当中明显有盘绕的痕迹，盘绕是制陶的基本技术，将长长的圆柱形粘土袋放在陶轮上，从底部开始螺旋式的旋转排列，通过不断的转动逐渐将粘土袋形成一个连续的螺线，这样陶罐就制成了。如果技术控制熟练，做出的陶器截面极圆，表面光滑。盘绕的陶器可用多种方法完成，外面可用贝壳刮平并用石头擦，或者将绕线加在一起用杆子刮平，画上或打上图案，将其中一层细粘土盖上等等。在三星堆文化辐射范围内的青城山，曾流传着一个关于宁风制陶的故事。据说很久以前川西坝子闹大水灾，人们没办法，纷纷逃上了青城山，山上没有水，年轻人只有天天下山到河边取水。当时人们没有取水的工具，只有在河边用湿泥巴捏成盆形取水，这种盆子不好用，多一会儿就泡垮了。有一天细心的宁风发现，在火堆边经火烧过的泥块非常结实坚硬，宁风立即想到，我们何不将捏成盆的泥盆晒干，再用火烧一烧呢？这样岂不就耐用了？他试着这样做，果然就成功了。后来又烧制出了彩陶，这就是陶器的起源。轩辕皇帝知道了宁风制陶的事，便请他担任陶正，就是烧制陶器的官。后来宁风又协助皇帝打败了蚩尤，皇帝就封宁风为五岳丈人，统管和守护三山五岳，人们就尊称他为宁风丈人。这就是青城山的丈人山和丈人峰的来历。这个充满智慧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古蜀制陶历史相当久远，说不定还是中国制陶的发源地呢。三星堆丰富多彩的各种陶器向人们展示出古蜀先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迄今为止，虽然三星堆仅发现一座窑址，窑炉平面为心形坑，浅床斜坡式，宽仅 1.6 公尺，从结构上看应该是较为先进的数学窑。窑室不直接位于火塘之上，火焰是沿着倾斜的火道进入窑室的，显然这和10万块陶片的出土很不相称。我们期待着更多窑址的进一步发现。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人生当中经过写简历、投递和面试等等环节，终于收到新的 offer， 人生真的是迎来了高光时刻。但是在入职前的你一定要清楚这几个问题，才能够保障你的社保待遇哦。怎样避免入职之后踩坑呢？今天跟着蓉儿来一起摆一下。第一，试用期要不要缴纳社保，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网友小 A 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之前面试了一家单位，给他发放了 offer， 但是呢，里面有条款说到，通过3个月的试用期后，我单位才会给劳动者购买社保，请问这个合理吗？答案是当然不合理了。自用工之日起的30日内呢，用人单位就应该为劳动者办理保险的一个登记，试用期应当包含在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是用人单位考核劳动者是否合格的一个期限。既然建立了劳动关系，那当然应该缴纳社保了。第二个呢，就是劳动者可以自行放弃缴纳社保吗？这是一个好问题。有一位网友说到，说他们单位最近发布了新的规定，叫做有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单位会补贴800块钱。哎，他自己说感觉还不错呢。但是我想告诉他的是，快快打住这个想法，因为这是违法的。社保是国家强制的保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是无权随意进行处置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必须依法参加社保，缴纳社保费。为劳动者参加社保并依法缴纳社保费，也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不能够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约定去变更或者是放弃。第三个呢，就是说到社保可以按照最低标准进行缴纳吗？每个月扣的这个社保费啊，其实也是一大笔的钱。既然不能够自行放弃缴纳社保，那可不可以按照最低的标准去缴纳社保呢？答案是不可以哦。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实际收入去缴纳社保，不能由个人或是用人单位随意的去进行规定。所以说，刚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有些职场新人他会觉得按实际标准去缴纳社保，每个月会扣的比较多，实际发到手的就很少。但其实你每个月缴纳的越多，你以后领到的养老金其实也会更多。一定要切记了社保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原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说非全日制用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吗？有一位网友说到，说他和单位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的一个合同，单位应不应该为他办理工伤保险呢？我的答案是应当办理。根据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到呢，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所以说非全日制用工通常呢是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要超过24小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刚刚说到的这些误区给记下来，以免踩坑。如果觉得真的有用的话，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我们下期再会。

0: 伸开虎眼一观，
1: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0: 在欣赏川剧变脸的时候，演员们更换的一张张脸谱常常会让我们有目不暇接的感觉。据说好的演员可以在一次表演中变换50多张脸谱，非常厉害。那么变脸中演员所使用的脸谱是怎么来的呢？四川川剧志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脸谱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认可度最高的大概有两种。第一种，脸谱是由面具退化而来的。据说公元550年，北齐兰陵王高长恭英勇善战，但长相太过阴柔了，缺少了大将的威严，因此他每次上战场都要戴上一个狰狞的面具。唐宋时期，人们将兰陵王的故事搬上舞台，这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戴面舞。戴面舞的演员都是戴着面具演出的，观众总也看不到演员的表情，也就少了很多观赏的乐趣。于是慢慢的，演员就不再佩戴面具演出了，而是直接将面具的花纹画在脸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脸谱了。第二种说法，脸谱是由唐代涂面化妆发展来的。据史料记载，涂面化妆先有丑角脸谱，后有镜角脸谱，而镜角脸谱呢，又是在中国戏曲形成之后由伶人逐步创造完善的。从制着简单到精美多样，从肤白抹黑到彩绘成图，经过长期不断的丰富和积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脸谱。
1: 观此人拂须红脸似蓝靛。
0: 川剧是清初随着移民入川的外来声腔和本土艺术相结合的地方剧种，因此一方面川剧脸谱和外来声腔剧种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传承关系，尤其是近代以来受京剧脸谱的影响非常深。另外一方面，由于川剧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时融入了巴蜀的戏剧传统和民间艺术，所以川剧脸谱的艺术风格又与京剧或者其他剧种的完全不一样。用川剧艺术大师欧阳荣华的话说，就是川剧脸谱更具个性化和多样性。我们先来说说川剧脸谱的个性化。要知道，历史上川剧是没有专职的脸谱画师的，川剧演员都是自己绘制脸谱，因此在保持剧中人物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演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性的绘制脸谱，来取得吸引观众注意的效果。川剧艺术大师欧阳荣华就跟我们讲了一个他自己在画脸谱的时候的发明创造。
2: 一般开桃子都是仙人啊、侠客啊、神仙啊那些开桃子，这个桃子就有点普遍性了。但我这个一把出的重新出的过，汉中里出的一把扇子，因为汉中两大的是神扇，出的是这个，它的个性比较强，肯定不叫发。
0: 欧阳老师说的开脸就是绘制脸谱。在戏曲界，如果剧中人物是神仙，那么他的额头上常常会画一个桃子，让观众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的神仙身份。但至于他们到底是众仙家中的哪一位，却不是一眼就能分明的。而欧阳老师在画八仙之一的汉钟离时，就将脸谱上的桃子换成了汉钟离的法宝芭蕉扇。这之后呢，只要观众看到演员额头上的芭蕉扇，立刻就能确定上场的这个神仙是汉钟离。可以说，正是欧阳老师的这个个性化的创作，让汉钟离这个人物具有了辨识度。除了汉钟离的脸谱之外，咱们川剧中还有很多脸谱都是跟别家不一样的。如果有兴趣，您下次不妨自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发现几款咱们川剧独有的脸谱。说完了川剧脸谱的个性化，咱们来说说多样化。据欧阳老师的说法，我们川剧的脸谱有相随心变。
3: 150天， 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中国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福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0: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打个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

0: 我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

语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将会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0: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2: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3: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2: 是吧？
4: 哎呀老王来了。
5: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3: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6: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3: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6: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7: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0: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9: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9: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9: 你笑起来真好看。
12: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13: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12: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14: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嘿，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0: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
0: 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的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1: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2: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1: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2: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2: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2: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1: 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一百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
1: 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
0: 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
1: 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

0: 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哎，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辣。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啊。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

0: 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我头疼震动的了。

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

0: 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你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呐。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7: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4: 企鹅说：
8: 我吃饭睡觉。
4: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6: 企鹅泪奔大喊：
8: 我就是豆豆。哦。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4: 好好。
0: 哈，忽然十号病人说，
5: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6: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饿了可以吃啊。

你拿着牛奶从啥呀？那渴了可以喝呗。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哈呢？啊，热了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呀。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奔。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3: 是啊。
2: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3: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2: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3: 274。
2: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2: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5: 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
2: 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5: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2: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3: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的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跟各位来说一说维生素 A 补充剂，孩子真的需要吗？需不需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呢？很多父母在宝宝出生后都直接收到 ADG 的处方，但又听说国外都只补维 D， 于是就纠结了，是补维生素 AD 好还是只补维 D 就足够了？如果只补维生素 A 就够了，那补了维生素 AD 会有害吗？最近啊，很多家长们都有这样的疑问。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问的，婴儿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A 吗？从宝宝15天开始一直给他补的维生素 AD， 最近想换成 D3， 但是社区医生说要跟 AD 搭配着吃，但是又看到好多帖子都说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A， 但是国内医院开的都是维生素 AD。 那我们先来给各位说说答案。和维生素 D 不同，维生素 A 极易通过食物获得，并且食物主要是植物来源的前维生素 A 非常安全，不像维生素 A 补充剂存在过量的安全风险。我国绝大多数孩子都不需要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A， 在不缺的情况下不建议服用维生素 A 补充剂。那为什么说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A？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曾属于轻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绝大多数的孩子不缺维 A。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有超过一半国家正面临维生素 A 缺乏的公共卫生问题，但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和东南亚，我国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并不像某些宣传的那么严重。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2002年我国3到13岁儿童的维生素 A 缺乏率为9.3%，其中城市地区仅3.0%，农村地区为11.2%。若以夜盲症的患病情况来看，我国学龄前儿童的夜盲症患病率低于1%。无论按照哪个指标来看，我国都属于轻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注意，这还是快20年前的数据了。随着全国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国目前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大概率应该是改善了。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没有改善，肯定也不至于恶化到需要给孩子们大范围补充维生素 A 的地步。202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维生素 A 补充项目也将中国划在和澳洲、美国一样的非优先级国家。但是如果搜

索近些年来国内发表的一些文章，就会发现我国儿童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似乎挺严重。比如2018年我国研究者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抽取到院健康体检的5到8岁的2000名儿童为研究对象，血样检测结果显示维生素 A 缺乏组有642人，也就是维生素 A 缺乏的比例高达了32%。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研究者所得结论差异如此之大，那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儿要跟各位来说一说，这是因为我国采用的判断标准与国际上是不一致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即使在维生素 A 严重缺乏地区，也不推荐对0到5月龄婴儿常规补充维生素 A。更何况我国不属于中重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无论哪一个人群都不推荐常规补维 A。那有的听众朋友又会要问了，哪一类人需要补充维生素 A 呢？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来告诉您哦。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等等我啊。
6: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呐！
8: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

0: 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去旅行是最爽的呢？你们最好彼此包容，旅行切勿以自我为中心。旅行期间遇到的棘手的事儿是无法预知的，当所有的麻烦都找上门，这个时候最容易情绪失控。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多多的去为对方考虑一下，尽量的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说到一些伤人的话。如果对方有什么不舒服的小举动，也不要放在心上。你我都有困难，所以呢，彼此帮助一点，你我都有缺点，所以彼此更是应该包容一点。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出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

0: 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 我孤独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又受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穷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914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11: 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现实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原唱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

80年代初期的时候，它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十八姑娘》。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您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呢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了他的这首歌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老歌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溪天灯。其实平溪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溪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溪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溪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啊。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我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啦。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3: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权益。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5: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 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4: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3: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5: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3: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4: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3: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5: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3: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4: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

0: 已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女装界天花板，童年女神小青竟然也可以是男的。新白娘子传奇相信大家都看过吧，白蛇与许仙真挚感人的爱情令人动容，白蛇与青蛇之间的姐妹情深也让人记忆深刻。但是能有谁知道，灵动活泼的小青在川剧里并非一直是女娇娥，其实啊是个男儿郎。白蛇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现在通行的白蛇传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在各剧种中主要戏剧情节也相类似。在川剧中，白蛇在峨眉山中修行了几千年，日日反复，虽功力修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修炼久了也会觉得十分厌倦。因思念凡尘美景，白蛇决定下山看看凡世间的山川湖海人间烟火。世界那么大，就算是妖精他也想去看看啊。又想着如果遇到称心如意的郎君，便与他结为夫妻，来一场甜甜的爱情，一定十分欢乐。带着心中对远方的向往，白蛇来到了清风山前，见山中景色宜人，十分喜欢，却忽然遇到一只青蛇妖挡路。青蛇见白蛇花容月貌，便见色起意，想要与白蛇结为终生伴侣，一同修真养性，求得正果。白蛇还没有见过人间的样子，自然是不会答应。青蛇便用武力镇压，但因白蛇比青蛇多修行500年，几番打斗之后，青蛇败下阵来。白蛇仙子果然道法非凡，求求你大发慈悲，饶了我吧，我愿意跟随仙子侍奉左右，一同修炼，求得正果。此时白蛇心里却有了疑虑，说道，青蛇仙翁，你可知阴阳男女有别，你我怎能一路同行？这个俺情愿变作女子侍奉仙子终生。说完，青蛇瞬间化身为一个曼妙的少女，自此甘愿成为白蛇的侍女，唤名小青，与白蛇姐妹相

0: 称相依相伴，一同在人间迷惑众生。如果说其他剧目中小青是正直勇敢嫉恶如仇的侠女，那么在川剧中，小青给人的则是更为复杂而奇妙的感受。女性的小青善解人意，活泼可爱，是成就白素贞、许仙二人恋情的红娘；而男性的小青忠诚、勇猛、刚毅，心中潜藏着对白蛇的炽热爱情。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去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追剧还在害怕角色塌房，在川剧里看脸便知。
1: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2: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1: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2: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3: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 花博士，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写京城长安牡丹盛开的七言绝句《赏牡丹》吧？
3: 没错，梦梦，牡丹花的花语富贵吉祥，寓意繁荣昌盛，它是我国的国花，也是咱们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会花。
4: 我知道，不仅在花博会园区有牡丹花，而且在崇明学宫还有几株百年历史的牡丹花。
3: 哎，没错，那是咱们崇明几代人的心血，虽然几经风雨，却依旧年年竞相开放，花丛覆盖可达3米，最大的花朵啊，直径可达20多厘米，比小娃娃的脸还大呢。
4: 用牡丹花来展示我们的热情，欢迎全世界的游客参加花博会，再合适不过了。
3: 嗯，没错，牡丹不仅风姿绰约，而且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牡丹的茎叶可以治疗血瘀病，它的根呢还可以入药，也可以叫它丹皮。入药后可以治疗高血压、除伏火、清热散瘀、去痈消肿等，对高血压有显著的疗效。它的花瓣呢还可以食用，并且味道很鲜美哦。
4: 这牡丹花真是浑身是宝啊。
1: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2: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1: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2: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5: 牧场的精灵向花神弗洛拉祈愿说，请在这个深夜寂寥的牧场上为小羊儿们开一些花吧。据说花神弗洛拉听到了这个祈祷后，让牧场上开满了番红花。
4: 番红花，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藏红花，对吗？
5: 嗯，是的，梦梦。番红花又称藏红花、西红花，是一种鸢尾科番红花属的多年生花卉，也是一种常见的香料，最早由希腊人人工栽培，主要分布在欧洲、地中海及中亚等地，明朝时传入中国，《本草纲目》将它列入药物之类，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有镇静、祛痰、解痉作用，用于胃病、调经、麻疹、发热、黄疸、肝脾肿大等的治疗。
4: 那藏红花作为香料怎么食用呢？
5: 藏红花带有强烈的独特香气和苦味儿，常用的吃法有口服、泡水、泡酒、饭菜、蒸鸡蛋等，还可以被用来为家禽、海鲜和鱼类等上色。如果去高原，大家也可以泡服一些藏红花水，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哦。
4: 哇，这么多菜肴都可以使用到藏红花呀。
5: 在我们崇明也有藏红花的种植基地呢。
4: 在哪里呀？
5: 就在我们崇明的建设镇，这里有上海药材西红花种植示范基地，是国内最早建成的规模化西红花种植基地之一。通过这几年的摸索创新，基地所产藏红花品质越来越好，

0: 产品规模越来越大，整个崇明岛藏红花种植面积占据了全国藏红花种植面积的90%呢。好了，今天的花花世界就到这里了。大家想了解更多藏红花的知识吗？赶快来我们崇明岛上做客吧。
1: 花花世界，明天见。
2: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3: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2: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3: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1: 圆圆，你知道为什么白玉兰是上海市的市花吗？
4: 那是因为我们白玉兰颜值高呗。
1: 才不是呢，
0: 每种花都有它独有的美丽，白玉兰能成为上海市的市花，是因为它象征着勃勃生机。上海市的市标就是由白玉兰和沙船、螺旋桨三者共同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图案。白玉兰代表的是生机，沙船代表着上海市历史悠久，螺旋桨代表着还在不断前进的意思。它们组合在一起，就代表上海是一座不断前进的城市。
4: 白玉兰的花语是表露爱意、高洁、芬芳、真挚、纯洁的爱。唐代诗人有晨曦暮赏白玉兰，暮年老去乃春时。若女性天天赏识玉兰，嗅着浓郁的芳香，可人老心疼，留住岁月，永驻青春。而且白玉兰有着终身不渝爱情的寓意，每逢喜庆吉日，人们常以玉兰花馈赠，是表露爱意的意思。它有着玉兰的秀美，也有着玉兰的性格，用它来表达心意再合适不过了。
1: 咱们上海市也非常适合白玉兰的生长，清明节前白玉兰洁白如玉，晶莹皎洁，开放时朵朵向上，溢满清香，花香飘满大街小巷，真是宛如仙女散花一般。
2: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3: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2: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3: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好，梦梦唱的可真不错。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极易成活。在屋旁、篱下、林中、山头，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
1: 春天的时候，二月兰默默地发芽，为大地增添绿色，非常不起眼。二月过后，满山遍野的绿色植株又会变成蓝色的海洋，绽放自己的美丽。
0: 二月兰的花语是谦逊质朴，无私奉献。它外表美丽，花开成海，但依旧守护着大自然，不忘初心。或许是因为春天开花，紫色的光芒丰富了整个春天，夏天一到啊，又重新绽放生命。有人说二月兰是很伟大的，既绽放了美丽，又通过自身的营养价值发光发热。
1: 博士，二月兰是不是还叫诸葛菜？
0: 没错，传说诸葛亮出巡暗访，见到了一种野菜，称为蛮荆。从老农口中得知，此菜浑身是宝，叶子和茎都能吃，吃剩的可制成腌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这菜啊可称为当家菜。于是啊，下令广泛种植，既可补充军粮，又可作为畜生的饲料，经济实惠，一举两得。从此之后，军粮充足，百姓的压力也缓解了不少。诸葛亮种的菜，后世就叫它诸葛菜了。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哎，梦梦，你喜欢太阳吗？
3: 当然喜欢，太阳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人们的心情也会特别好。
2: 你知道有一种花就是以太阳命名的吗？
3: 是向日葵吗？
2: 不是，它的名字啊就叫太阳花，又叫大花马齿苋，也有人叫它松叶牡丹，是一年生的花卉植物。太阳花的生长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光照充足的时候花朵就会开放，等早上傍晚或者是阴天的时候它就会闭合，所以这太阳花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3: 真是有意思的花。
2: 而且太阳花还耐贫瘠，易养殖，花瓣颜色鲜艳，有白、黄、红、紫等颜色。太阳花品种也很多，有单瓣、半重瓣、重瓣之分，是一种很好的铺地草花。
3: 太阳花虽然普通，平平淡淡，一生匍匐泥土地，没有名气，但是它却开放在阳光里，骄阳愈炽烈愈欢喜，开出一片五彩的天地。
2: 太阳花就像我们辛勤的园丁一样，踏踏实实做奉献，快快乐乐过日子，不管活在哪里，不张不闲，不忧不虑。
3: 不是不是，我们一起去咱们花博会园区多播种一些太阳花吧。
2: 好嘞。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提问
4: 回答，
2: 请问马兰头花的学名叫什么呢？
4: 马兰头，不知道，听着很耳熟。
2: 梦梦呢，你知道吗？
3: 马兰头花学名雏菊，早春开花，生气盎然，具有君子的风度和天真烂漫的风采，深得意大利人的喜爱，因而推举为国花。
2: 嗯，不错不错。雏菊啊，又名马兰头花、延命菊、春菊、太阳菊等，是菊科雏菊属植物的一种，它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这雏菊啊，原产于欧洲，最早呢被视为丛生的杂草，开花季在春季。后来呢，由于它长相纯美，又较乃移植，被各地的庭院种植作为花坛的观赏花。
4: 哎，花博士，
2: 圆圆，你有什么问题吗？
4: 我刚才听您说，雏菊又叫延命菊，为什么叫延命菊呢？难道因为它能保命？
2: 问得好，因为在古代啊，欧洲经常用这种草来治疗受伤的战士，所以啊，渐渐的也叫它延命菊了。
4: 哦，原来是这样，还真的可以治病保命。
3: 我还听说有部电影叫《雏菊》呢，我还记得女主角玛丽头上戴的雏菊花环好美啊。
4: 梦梦，你可真厉害。
2: 圆圆、梦梦啊，你们先玩会儿哈、我先去看看这部电影。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3: 哇，好香啊，这一阵阵清香，莫非是薰衣草？
5: 梦梦猜对了，我给你讲个故事，有兴趣听听吗？
3: 好啊好啊。
5: 你知道吗？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薰衣草是白色的。
3: 哦，怎么会是白色的呢？薰衣草不是紫色的吗？
5: 梦梦，请听我给你慢慢讲。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这个男孩是个盲人，女孩发誓一定要治好这个男孩的眼睛。女孩听别人说，光明泉的泉水是爱神的眼泪，能使任何人的眼睛恢复光明。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光明泉。在男孩往眼睛上擦拭泉水时，女孩却悄悄地离开了。男孩的眼睛奇迹般地恢复了光明，但他却找不到女孩。在树林深处，他看到女孩独自在一片洁白的薰衣草田野里。男孩追过去，一把抱住了女孩，可是女孩却流着泪说：他们都说我是怪物，谁跟我在一起，厄运就会降临到谁身上。男孩紧紧抱住女孩说：我不在乎，我爱你。就在男孩说出这句话时，天空中顿时闪起一片光芒，流光飞舞中，女孩头发的颜色化成一片光雾，渗透到所有薰衣草花瓣上。女孩的头发变成了金色，光耀夺目，纯白的薰衣草则变成了紫色的海洋。从此以后，薰衣草就一直是紫色的了。人们都说，这花的颜色就是爱情的颜色。
2: 好感动啊！可惜，普罗旺斯太远了。要不然，我真想去感受一下紫色的花海。
1: 是啊，所以薰衣草花的花语是忠贞不渝的爱情。薰衣草原产是在法国一带，但是由于它有很强的适应性，于是好多国家都渐渐开始种植，我国的好多地区都开始大规模种植了。
2: 我知道薰衣草还是名贵的香料呢，行船精油后还有镇静的作用，可以治疗失眠。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届时到第10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感受爱情的味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2: 拜拜。
3: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4: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3: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4: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5: 哎，圆圆，怎么了？生病了吗？
2: 咳嗽，估计是染上了风寒。
5: 来来来，圆圆，你看啊，这是什么呀？
2: 哦，看着圆圆的小球，像菊花。
5: 没错，这就是六月菊，学名旋复花。
2: 旋复花？
5: 没错，就是旋转的旋，颠覆的覆。
2: 哦，知道了，旋复花。
5: 来来来，圆圆啊，先把这杯水喝了。
2: 哇，好苦啊。
5: 旋复花生而能降，肺与大肠药也，其功在于开结下气，行水消痰，治经济，去脾坚，除寒热，散风湿，开胃气，止呕逆，除异气，故肺中服饮，寒嗽宜之。所以啊，圆圆，现在感觉舒服点了吗？
2: 哦，旋复花是药材啊。喉咙果真舒服了许多呀。
5: 旋复花味苦辛咸，性温，具有降气消痰、行水止呕之功效，主治风寒咳嗽、痰饮蓄结、胸膈痞闷、喘咳痰多、呕吐异气、心下痞硬啊。
2: 哇，花博士就是花博士，太厉害了吧。
5: 圆圆呐，以后你就知道了吧。
2: 知道了。

0: 子不舒服可以喝玄附花水。
1: 嘿，你个傻孩子，记住啊，不舒服就找花博士啊。
0: 哦。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4: 南征北战包大松，
3: 怎么那么热闹啊？
4: 不是啊，杨家卫过殿去攻。
3: 一啊，
4: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3: 一个人说是啊，
4: 模样
3: 怎么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4: 谁叫你了？
3: 哦，没跟我说话。
4: 没跟你说话。我说
3: 你怎么还叫我？
4: 我就有这毛病。
3: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4: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3: 哦，您研究这出戏。
4: 哎，对对对，
3: 那甭问了
4: 啊，
3: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哎，这
4: 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
4: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3: 经常上台表演
4: 啊？
3: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4: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
4: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3: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4: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3: 啊。
4: 不过
3: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4: 剧团演员。
3: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4: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3: 那是好事儿。
4: 哎，
3: 我们都应当去嘛。
4: 是吗？
3: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3: 好。
4: 嗯，
3: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4: 那队好啊。
3: 啊，
4: 那队是个先进队。
3: 是啊，
4: 红旗队。
3: 哎，对，
4: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3: 有很多材料。
4: 那队有个王队长
3: 啊。
4: 最好了，
3: 王队长
4: 待人谦虚诚恳。
3: 哦，
4: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3: 是啊，
4: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3: 这人很热情。
4: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3: 他有什么特点呢？
4: 王队长
3: 啊，
4: 戏迷。
3: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4: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3: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4: 啊，
3: 那唱腔多美啊。
4: 哪个？
3: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4: 您这也不好听啊。
3: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4: 他不仅是喜欢腔
3: 啊，
4: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3: 这个人物可爱吗？
4: 是吗？
3: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4: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3: 啊，
4: 到他这儿来演出，
3: 嗯，
4: 就给演这出戏。
3: 哦，
4: 就唱的那个地方。
3: 哪点？
4: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3: 嗯，
4: 一刀劈死了王伦。
3: 哎，
4: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3: 啊。
4: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3: 是
4: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3: 啊，
4: 他直跺脚，
3: 着急，
4: 他为他着急。
3: 嗯，
4: 哼，真好。
3: 嗯，
4: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3: 嘿，
4: 那时候穆桂英，
3: 嗯，
4: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3: 他替穆桂英着急。
4: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3: 爱听这戏。
4: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3: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4: 就是啊。
3: 嗯，
4: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3: 啊。
4: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3: 是
4: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全来了。
4: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3: 可不是吗。
4: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3: 哦，
4: 风尘坊搞得好啊。
3: 是是，
4: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3: 你看他多热情 啊。
4: 来来来，老穆喝水。
3: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4: 我呀。
3: 你不叫马季吗？
4: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3: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4: 哎，
3: 嗯，
4: 老穆喝水。
3: 你呢？
4: 我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3: 对，
4: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3: 啊。
4: 我说王队长，
3: 嗯，
4: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3: 对。
4: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3: 啊。
4: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3: 杨文广同志。
4: 好啊。
3: 嗯，
4: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
3: 嗯
4: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3: 啊，逮谁劈谁呀？
4: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3: 哎，
4: 哦，你劈花木兰？
3: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4: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3: 啊，
4: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3: 是啊。
4: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
3: 嗯。

0: 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
1: 嗯、
0: 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啊、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这倒合着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儿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0: 就是啊。
1: 啊，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0: 呢。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嗯，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1: 不好？三五天那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
0: 啊，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他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3-5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3-5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啊、
1: 不够他忙活的、哎、
0: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怎么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逛瞿坛氏，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啊，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成了你？
1: 谁压？
0: 您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
1: 哈，您这还甩个签？
0: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1: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0: 当时不愿意了，
1: 嗯，
0: 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1: 没词儿了。
0: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1: 老太太说什么呢？
0: 哎，对，
1: 嗯，
0: 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1: 嗯嗯，
0: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1: 他没词儿了。
0: 哎呀，对呀，王队长，哎，
1: 嗯。
0: 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1: 怎么了？
0: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1: 热爱了。

0: 哎，他嫂子
1: 啊，
0: 你看这穆桂英啊，
1: 嗯，
0: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1: 怎么呢？
0: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0: 我53都没牙了。哎，
1: 那提的干嘛？
0: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
1: 哎，
0: 头上梳的金光
1: 啊，
0: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1: 胶皮鞋
0: 啊，
1: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
1: 这好嘛，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
0: 啊！
1: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呀，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
0: 嗯，
1: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二尺见方。
1: 啊，不，
0: 啊，
1: 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
1: 啊，
0: 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呀。
1: 啊
0: 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拿过秤腰有帅印
1: 啊，
0: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0: 就是啊，
1: 啊，
0: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1: 啊，
0: 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啊，
0: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花抱帅印呢？
1: 啊，
0: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嗯嗯，啊，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呢？
0: 小金花，嗯，他长

0: 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新官，问广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杨文广、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拉
1: 欠了，
0: 这拉欠了。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昨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1: 嗯，
0: 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道英，
0: 唱
1: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这。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来看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1: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1: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宅粉吗？
1: 哦，追肥。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成责，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0: 上旋。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御驾亲征这四个字儿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誓师；五，宣禄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禄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就是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呀，都得叫凯旋。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御驾亲征的标配。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施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不用带兵的。康熙皇帝这种既爱打又会打的实在是个案。事实上啊，大部分非开国皇帝的皇帝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说说租房的事儿，说说宋朝租房的事儿。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能够见到很多民居，城外农村的民房很简朴，瓦房和茅屋相连，城郊则都是瓦房。进入了汴梁城，居民住宅就比较考究了，或者是庭院深深，或者是小楼耸立，很多都是窗明几净。这也大体上反映了宋朝人居住条件的城乡差别，农民住得差一些，市民住得好一些。总体来说呀，在城市，宋朝的砖瓦建筑比例应该是超过前代的。北宋熙宁年间，从钱塘江到杭州的凑口，金屋皆瓦砌，楼门相交，和左右家皆瓦砌无隙，并造庄严。杭州城内更是高楼林立了，三到五层高的多层建筑在宋代的大都市已经很常见了。当时有钱人家对于住宅也非常的讲究，但是啊，大城市人烟浩渺，人多地少，房屋自住率不高，很多市民都得租房居住。北宋初年，甚至连宰相也是租房住的。仁宗朝宰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旧官私舍与居之，比比皆是。”宋代城市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房屋租赁市场。

0: 在大城市有套房子出赁的人，基本上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就说过，十口之家，岁收百担，足供口食，月略房钱十五贯，足够日用。在宋朝很多时候啊，用出租房子来钱，这是太容易了，所以连政府也进军房地产市场，在都城和各州设楼佃户，负责官屋的出租，分割租赁市场这块大蛋糕。那么宋代的房租高不高呢？这个得看城市地段和房子的大小。孟良录里就说，这个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不过呢没有提供具体的数目。在北宋京师，一座住宅的租金大约每月数贯到数十贯，其他城市的房租则便宜得多。比如蒲州，地段好的房屋每间每天的租金是一二百文，而后街小巷闲慢房屋每天只需要三五文钱。当时一名城市底层人的日收入大概也有一百文左右呢。宋朝政府对于公共房屋租赁业有一条规定，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休宜之限，以第六日起略，也就是法律要求从租赁关系确定以后的第六天开始算租金，前五天是免租金的。因为租房的人需要几天时间用于搬家呀、清洁打扫之类，这可倒是一条比较人性化的规定，照顾了租客的利益。而且呀，宋代也有廉租房，楼佃户管理的官屋就是廉租房。北宋天圣三年，也就是1025年，汴京楼佃户经营的公租房有26100间，年租金收入是134629贯，每月大概是430文，这个租金是低于市场上的私人出租屋的市场价的。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年见。
1: 略知一二，
0: 我们经常在影视文艺作品当中听到称呼军队就讲三军，那时候的三军和我们现在所指的海陆空三军可是不一样的。这不同朝代各军部队带有不同的军号，军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三支军队以上。为什么大战前统帅总是向三军统一号令呢？这三军又是从何时而来的呢？其实啊，三在古代是虚数，泛指多，因此这三军泛指一大波军队。中华文化中的三军的说法起源于春秋时期骑马打仗的前中后三个兵种。三军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大国通常都设三军，但各国的称谓有所区别，像晋国称中军、上军、下军，楚国称中军、左军、右军，齐国、鲁国和吴国都称上中下三军，魏国称前军、中军、后军。三军啊，各设将佐等军衔，而中军将则是三军统帅。随着时代的演进，上下中军渐渐被前军、中军、后军所代替。到了唐宋以后，这样的编制已经成为了军队的固定建制。这时三军的主要标志是担任不同作战任务的各种部队，前军是先锋部队，中军是主将统帅的部队，也是主力，后军主要是担任掩护和警戒任务的。在中国古代的军队当中，最大的编制单位就是军，军的编制历代沿袭，但是人数多少不一样。汉代实行五人一伍，两伍为火，五火为队，两队为官，两官为区，两区为部，两部为校，两校为皮，两皮为军的编制。今天呀，前军、中军、后军的编制已经完全消亡了，而被现代的陆、海、空三军所代替。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略知一二。
0: 我们在阅读或者浏览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败北这个词，一般人也都明白，这败北啊就是打败仗、失败的意思。那么失败为什么又叫败北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您聊聊这败北的来源。原来啊，北的本意是背或者是相背，就是那个后背的背，它呀是一个象形字。在甲骨文当中，北字就是两个人，一个向左，另一个向右，背向而坐之形，生动形象的指明它的意思啊，就是背对背。北即为背，这败北就可以理解了。当两军相接的时候是正面相向的，激战之后

败方撤退，转身逃跑，就成了背向敌方，这个呀就是败北了。胜方朝着败军的背后衔尾穷追，这就是追奔逐北，逐其背也。这北就是背，败北就是背敌而逃，逃的方向不管是东还是南还是西都叫败北。在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的军事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扬北勿从，在这儿啊，这北既是败或者败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敌人假装败逃，不要盲目追赶。秦汉以后呢，败北逐渐成为一个常用的双音节词，比如说《史记·项羽本纪》就记载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再后来啊，败北不仅指军事失败，而且引申为各种事情的失利。而在现代汉语当中，败北还被用来泛指在各种竞赛还有竞争，你比如像体育比赛、竞标、竞选当中失败的意思。两军打仗，输的一方是败北，运动场上比赛，负方也是败北。是否这失败者都是向北方逃走呢？当然不是了，看中国历史上的大战役啊，逃跑的方向还是往南的多，但是呢也得叫败北。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0: 分享健康小常识，倡导科学新生活，科普之声健康导航，带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1: 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容易患腰椎间盘突出，那么我们年轻人是否也会患腰椎间盘突出呢？如今腰痛越来越年轻化，一提起腰痛，最常见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腰肌劳损或腰扭伤等。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骨科主任杨延新介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高发人群是中老年人，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也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且男性高于女性。
2: 据杨延新介绍，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主要是腰椎间盘各部分，即髓核、纤维环及软骨板，尤其是髓核有不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后，在外力因素作用下，腰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处突出，脱出于后方或椎管内，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一侧下肢或双侧下肢麻木、疼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
1: 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的原因有一、久坐。无论是睡眠时还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当腰部处于屈曲位时，如突然加以旋转，则易诱发髓核突出。实际上在此体位时，椎间隙的压力较高，易使髓核向后方突出。
2: 二、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椎间盘缺乏血液供给，修复能力较弱，日常生活中椎间盘受到各方面挤压、牵拉和扭转作用，易使椎间盘髓核、纤维环、软骨板逐渐老化，导致纤维环易于破裂，从而导致椎间盘突出。
1: 三、动作不恰当，用力过猛，过度负荷。长时间弯腰拿高处物品、搬东西、单手拎重物等动作也会引发腰损伤。
2: 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一、运动先前进行腰部的各种准备活动，使肌肉灵活，起到保护作用。二、抬东西时采用正确姿势，即在下蹲姿势下用腿的力量将重物抬起，以免造成腰部损伤。
1: 三、经常加强腰背肌的锻炼，增强腰部肌肉力量，以减少腰肌损伤机会。四、弯腰拿东西时应该弯腰保持直立，然后蹲下去，捡东西时上身直立蹲下。五、腰部已有损伤的人需注意保暖，以免遭受风寒湿的侵袭诱发损伤。
3: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

0: 科学生活。Got on board a westbound 747。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听音乐入睡的习惯，因为听音乐的时候会很放松，在放松的状态下就很容易入眠，所以养成了在睡前听歌的习惯，认为这样有助于睡眠。但这种方法对有些人却完全不管用，甚至啊，越听越精神。
1: 美国贝勒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副教授迈克尔斯库林发现，自己在半夜醒来时脑海中会萦绕着一首歌，这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睡眠质量。于是啊，他开始研究听音乐与睡眠之间的关系。他关注的是一个很少被探索的机制，当一首歌曲或旋律被反复播放时，人往往就像被洗脑一样，在脑海里不断重复这首歌或者旋律，甚至啊还会不自觉地哼唱，这就叫做耳虫效应。
0: 耳虫是一种无意识的音乐意象，通常在清醒时发生，但斯库林发现，它们也可能在试图睡觉的时候发生。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心理科学》。斯库林说，青少年和年轻人通常在睡前听音乐，但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染上挥之不去的耳虫。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睡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这个研究调查了209名参与者的睡眠质量、听音乐习惯和听到耳虫的频率，包括他们在试图入睡、半夜醒来和早上刚醒时听到耳虫的频率。
0: 研究人员还将50名参与者带到斯库林的睡眠神经科学和认知实验室，试图研究耳虫是如何影响睡眠质量的。研究人员播放了三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参与者被随机安排听原版歌曲或者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版本，结果发现有耳虫效应的参与者更难入眠，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多，且在浅睡眠阶段耗费的时间更长。与很少有耳虫的人相比，每周一次或多次发生耳虫效应的人，睡眠质量比前者差六倍。
1: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研究发现一些器乐比抒情歌曲更容易导致耳虫效应，更破坏睡眠质量，它导致的耳虫效应是其他音乐的两倍。此外，研究人员还对这50名受试者的脑电图读数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检验依赖睡眠巩固记忆的生理标志物。斯库林表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听音乐能改善睡眠，但是研究发现，那些音乐听得多的人，睡眠质量反而更差。我们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良好的睡眠能够补充人体的能量，增强自身抵抗力，促进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使人体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说，睡眠对于保护人的心理健康与维护人的正常心理活动是极其重要的。
0: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耳虫呢？斯库林知道耳虫对睡眠有负面影响，他建议一，首先试着适度听音乐，如果被耳虫打扰，可以偶尔休息一下。二，听音乐的时机也很重要，尽量避免在睡觉前听音乐，如果经常在床上听音乐，那么就会产生这种关联，即使没有听音乐，比如当你想睡觉的时候，也可能会触发耳虫。三，参与认知活动，完全专注于一项任务、问题或者活动，有助于分散大脑对耳虫的注意力。
1: 那么如何促进睡眠呢？斯库林建议，在临睡前不要参与要求很高的活动，或者做一些会干扰睡眠的事情，比如看电视或者玩电子游戏，而是花5到10分钟写下待办事项清单，把想法写在纸上。斯库林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睡前花5分钟写下即将到来的任务，有助于卸下对未来的干扰，从而睡得更快，能够有效地促进睡眠。
2: 爆炸的高压锅，
3: 哎呀，怎么了？哎呀，老头子呀，高压锅爆炸了。哎呀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你快过来看呐！
4: 哎呀，这么一塌糊涂，哎呀，瓷砖都掉下来了，怎么会这样啊？高压锅怎么会爆炸？你哪里买的呀？

0: 就我们村口的小店里呀、啊。不行，我要去找老板，要他赔，煤气灶、装修都要赔。老板，你说你卖给我的这什么质量啊？我家里现在一塌糊涂了，你要赔我们的
1: 哦。这种高压锅我卖出去多少个，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要不你去找厂家，那同一批的盒子上有厂家的。
0: 我从你这里买的，我肯定要找你的呀，不然我找肖保伟来解决这个事情。
1: 同志，今天你们来协调啊，我们也欢迎的，做个中间人嘛。我要说，哪怕质量问题，这个赔偿也该厂家来负责的，是他们生产的嘛。
2: 作为消费者，他从你这儿买的，肯定要找的你啊，他没有错的。照理来说，你销售的产品有问题，你赔偿之后可以向生产厂商追偿。
1: 那厂家会不会不承认呢？
2: 我们呢，昨天已经提前和厂家联系过了，现场照片也发给他们了，那么他们说也愿意赔偿，损失嘛，大概是4000块钱，厂家会出的。
1: 哦，好的好的，哎呀，谢谢你们了。
2: 作为销售方，以后有问题也不能推，因为消费者一般不可能直接找厂家，肯定要先找你们。
1: 好的好的。
3: 消费者一定要从正规商家购买电压力锅、电磁炉等产品，且购买时要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以便出现问题后可以及时向商家或厂家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的画谁来赔？
0: 老板，我这幅画到底怎么办？一个月没有物流信息了，肯定找不到了。
1: 所以我们也在盯着快递公司，要他们赔啊。
0: 我的画是拿到你们店里裱的，是委托给你的，寄到哪里去加工我不管，我现在肯定只有找你了，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这幅画是我爸爸的好友做的，做了几个月才完成，画是没估价，情义无价呀。这样吧，我要求你赔偿我2万块钱。
1: 那我去找谁？快递公司没说保价只能赔快递费用的7倍，14块的快递费赔98块钱，我找谁说理去？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0: 那我要去投诉你了。
2: 今天你们三方都在，我们总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这么僵持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4: 我们公司是明确规定的，没有保价的，最多赔偿快递费用的7倍。
1: 那这个锅都我来背，我也不答应。
2: 王女士，话已经丢了，咱们平心静气谈，看看老板和快递公司怎么补偿你。
0: 那我说要2万块钱补偿，现在根本谈不拢啊。
2: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从店里挑一幅老板自估价为2万的画作作为你的赔偿，老板同意吗？
0: 这个嘛，
1: 这也行吧，事情总要解决的。
2: 快递公司呢，你们也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毕竟啊，画是你们弄丢的，1000块钱你觉得可以吗？
4: 可以吧。
2: 王女士，你觉得呢？
0: 行吧，那就这样把这个事情了了吧。
3: 画作遗失，快递方存在主要责任，裱画店对其在寄送时未向快递公司声明包裹内含有贵重物品，且未在快递面单内标注保价，也应该承担责任。但本着公平的原则，及损失赔偿额的确定，应当考虑到合同履行后获得的利益，也就是快递方合同履行完毕后获得的利益，所以将运输过程中所有的风险转嫁给快递方也不合理。我们提醒消费者，贵重物品快递尽量选择保价。这个手机能退吗？
5: 新手机，咔嚓，拍照啦！
6: 哎，哥，你这手机哪里来的？
5: 啊？
6: 谁给你的？
5: 我买的呀。
6: 啊？你买个手机也不跟我们说一下的？你是哪里买的？
5: 我有钱，我自己有钱，为什么不能买？别人都有大手机，我的手机太小了。
6: 哎呀，哥， 你要大手机跟我说呀，我会给你的。你哪里买的？走，咱们去退了啊。
5: 不要。
6: 哎，哥啊。
5: 不要。
6: 哎呀，哥，听我的，走，带我去手机店里啊。什么？不能退？我哥这么个情况，你们卖给他这么贵的手机，这合理吗？
1: 他来买手机也说得清情况啊，也能自己微信付钱。平常我看他也在其他店里买东西，那这个手机都已经激活了，肯定不能退啊。
6: 那如果一个小孩来买这么贵的手机，你们也卖吗？
1: 那不一样的，他是大人呢。
6: 那我们找消保委去。
2: 这个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作为店家，他哥哥智力残疾，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你们这是知道的，这样怎么还能卖给他手机呢？这需要监护人的同意。
1: 我们知道是知道的，但是他平常啊也都在自己买东西的，小店里面走进走出的，微信付钱也都很会的，是不是？那么我们想家人肯定是同意他买东西的了，所以才开通了微信支付什么的。
2: 所以啊，你们监护人呢也有责任。打个比方，如果真的是一个小孩，你们会给他微信里存这么多钱，让他自己随意买东西吗？
6: 平时嘛，也都是小买卖的，说嘛也有道理。
2: 那这样，这个手机激活了，折旧费用你们贴一点，退嘛还是退掉，可以吗？
1: 行，可以的。
6: 好的，我同意。
3: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消费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该行为有效；如果不相适应，其法定代理人不追认的，可以撤销消费行为。
7: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长孙皇后巧银点。有一天，李世民满脸怒气，要杀为他养马的人，旁人没有一个敢替养马人说话的。这时长孙皇后走过来，看见丈夫的脸色不好，知道又有了不愉快的事，于是柔声问道：皇上为什么事在生气呢？李世民告诉他说：我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着我南征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我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长孙皇后很不满意李世民的做法，想说几句好话救下养马人，可是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丈夫正在气头上，恐怕帮不了这个忙了。她突然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不妨讲给丈夫听听，也许能让他回心转意。陛下，您听过齐景公杀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听着皇后说下去。齐景公的一匹马死了，要杀养马人，有个叫晏婴的臣子站出来说，养马人有三条罪状。齐景公高兴地催着晏婴，快说是哪三条。晏婴说，第一条，养马人失职，没有养好马而被杀。第二条罪，养马人是国王因马死而杀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了，必然会埋怨国王把马看得比人还要重要，这会损害国王的声誉。第三条罪，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必然会看不起齐国，降低齐国的威信。齐景公一听，杀一个养马人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儿，那不杀就是了。李世民听到这里，
8: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 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4，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林妹儿，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104.7 起来收听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嗨狗生活秀》，一首非常好听的《阿楚姑娘》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哦。
1: 为我守望。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作为开场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

0: 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 你过来啊！
0: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准备下班的路上啊，各位，今天也是上班的第一天，今天星期一。那么再上三天班呢，我们就又可以有七天的假期了。当然呢，有的人今天是在休假的，为什么呢？高速公路上面有这么一辆车。车上呢就拉了一条横幅啊，这个横幅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忙，请你先行，我是有13天假的人啊。哦，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气愤？没关系，他放他的假，我们上我们班，是吧？各有各的生活，何来的就是你用13天假期来气我呢？对不对？好，来回到我们的雅安身边事儿来。话说这个中秋节假期啊，在这个雅安发生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万人聚集的大事儿。这什么事儿呢？在9月26号的晚上19:30，2026电影之歌印象雅安演唱会在雅安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唱。张艺荣啊、海明威啊、程响啊、邰正宵啊、田正啊等一些歌手是先后登台，现场灯海翻涌，声浪不断呀。哎呀，这场这个音乐啊，这场演唱会呢，就是旨在献礼中国电影120周年，赋能我们城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演唱会是以国家级电影文化 IP 为载体，联动的是咱们雅安山水人文风光，打造的是光影音乐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的视听盛宴。哦，我跟你说啊，当时那个氛围是真的好嗨呀。19:30的时候，倒计时归零，灯光骤暗，第一声鼓点落下，荧光棒、手机灯和尖叫声就从看台开始蔓延至舞台中央啊，现场的气氛是迅速的被点燃了，这个金曲也是接连唱响。哎，江映蓉他是率先登场的，我们都知道他，哦，一定是嗨翻全场的那种，对吧？动感舞曲与深情曲风自由切换，节奏响起，看台跟随律动，荧光棒那就简直汇成一片星河。随后是谁？海明威携《老人与海》与经典作品登场，熟悉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这个程响带来的什么可能？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以这种治愈系的嗓音引来了观众的轻声应和。邰正宵登场之后呢，999朵玫瑰，包括千纸鹤，哇哦，这个前奏响起，手机灯海瞬间亮起，观众是跟唱鼓掌，甚至有人红了眼。最后压轴的是谁呢？是这个田震啊，田震出来唱的是执着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台下呢也是齐声同唱。铿锵玫瑰唱起的时候，这个声浪是从东看台传到了西看台啊。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反响哈？当这个舞台上一首首经典的金曲接连唱响的时候，熟悉旋律唤醒的就是无数的青春记忆，热烈又治愈的现场氛围呢，是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大家呢沉浸在歌声里，尽情地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与震撼，纷纷为这场高质量的演出点赞喝彩。很多人都说，在这个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质量的实力歌手登台，现场氛围啊真的是太棒了。还有不少80后的观众，那就是被老歌戳中内心啊，一曲曲熟悉的调子承载的是一整个时代的青春，现场听老歌也特别有共鸣，对吧？还有人说，哎呀，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啊，心里挺惊喜的啊！从听一场演唱会到住一晚到游一圈，而我们看演唱会的这个票根儿就成为了连接音乐与文旅的纽带。有专门从成都赶到雅安看演唱会的，哎，说看完演唱会，我们今天就在雅安住了，明天呢就带家人去避风峡逛逛，哎，凭这个演唱会购票信息就能享受景区优惠，哎，也可以带家人感受一下雅安的山水，真的很爽。
那么在赛场的时候呢，很多观众啊，那是意犹未尽啊，边哼歌边竖起大拇指说演唱会办得好啊，听得太过瘾了，这个票呢值啊值啊。所以说这个电影之歌印象雅安呢，它不单单是一场演唱会，凭着动听的歌声也是为雅安呢为我们的中国电影120周年送上了一份别样的祝福。老歌响起，无数人的青春被重新唤醒，情怀旋律与夜色交融在一起啊！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呢，演唱会在全场观众的合唱与阵阵安可声中是缓缓落下了帷幕。哎呀，真的很多人感慨的就是时光啊，当听到我们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喜欢的歌手，那么那么熟悉的歌声的时候，那必然是把我们的记忆勾起啊。雅安新鲜事儿啊，那回到了在雅安当中呢，有些人说来了雅安我不知道哪里打卡呀，来给你说一个地方啊，雅安的这个新地标，打卡新地标在川农大，也就是我们四川农业大学旁边的21路梧桐里啊，已经是爆改开街了。雅安该等了，我们建议大家，哎，你下班了可以直接冲过去啊。我们雅安新进网红街巷梧桐里21朝向啊，开街了，就在四川农业大学老校门门口的这个21路啊，有73辆餐车沿街排开，梧桐树呢树影婆娑，烟火气势直接拉满。双节假期如果说不知道去哪玩的话，比如说国庆假期来了雅安之后到这个地方来转一转，你就直接冲这里，可以说是从白天炫到深夜啊、那我们就要给大家来一份逛吃逛吃的这个攻略了哈，您就可以直接干嘛抄作业。那先生说到白天限定梧桐漫影，随手拍出氛围大片，这个你可以啊，阳光好的时候呢，透过梧桐叶洒在街面上，街巷中央的梧桐里21朝向到梧桐里好吃不完的这个灯箱招牌非常的醒目亮眼，白天拍有阳光照射很好看，晚上呢它又亮着也很好看，而且呢整齐划一的餐车干净清爽，操作台也收拾得亮亮堂堂的，精英公示牌一目了然，这个摊主们呢也早早的忙碌起来，切菜备料，各色美食的香气悄悄在空气里蔓延开来，这个街巷人渐渐多了啊，遛弯闲逛的市民啊，结伴打卡的年轻人啊，3-3-2都汇聚于此，复古趣味指路牌，还有什么潮酷的立体打卡雕塑，可爱的熊猫网红装置，处处都是出片的点味儿。那么站在梧桐树下呀，在招牌门头边，烟火、满满的餐车旁，随便摆个姿势啊，氛围感秋日大片就可以即刻到手。当然呢啊，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我们白天呢光线比较柔和，拍照的出片率极高，错峰打卡呢也不用挤，在中午的时候呢，哎呀，出烟火初起，美味抢先上线，但是要提醒大家，可能人多的时候，生意好的时候，大家要排队哦。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哈，我们说这个地方的美味就已经火热上线了，这种白绿色的餐车是沿街排开，各色的招牌一字排开，餐车前呢是渐渐排起队伍，有不少留校的学生，闲逛的本地人都到这个地方来大快朵颐哈，来嘛，说了怎么就还要说你有啥子好吃的嘛，哎呀，说出来等我留下口水嘛，那肯定没得问题噻，哥，比如说那个剪刀洋芋，梧桐里人气小吃，炸的外焦里糯的洋芋，经过剪刀给你煎水，拌上红油海椒，滋儿根根香菜，芝麻撒得满满当当，那是香辣入味啊！还有就是炒螺蛳粉，跳出那种传统的汤粉吃法，使用的是爆火猛火爆炒。然后米粉、酸笋、腐竹、花生米裹满料汁，锅气十足。爱吃重口味的这个食客，你总要额外再加一口炸的，对不？这个炸的蛋就是炸的蛋，不是炸弹哦。还有啥子？炒毛菜，以前我们都是
毛个粉儿毛菜。哎，但是现在大家新花园真的真的多，啊，直接就是开始炒毛菜了。我觉得跟我大学时候吃的铁板烧倒是有点区别了哈。还有什么呢？滑蛋饭。哎呀，这个锅里热油滋儿滋儿作响，蛋液入锅迅速铺成金黄软嫩的蛋饼，还带着半流心的柔嫩质感。油润红亮的川味腊肠粒儿铺满了蛋面，搭配青红辣椒，第一色增香。腊肠的油汁儿慢慢浸润鸡蛋，哎，是有点流口水了啊。还有啥子？还有杂粮煎饼，手工现烙。啊，薄韧饼皮裹满丰富配菜与秘制酱料，现卷现包，料足扎实，每一口都富有层次。还有啥？台式大泡饭，哎呦，还有金色的洋芋坨坨，啊，焦香软嫩的烤苕皮，铁板上的烤冷面，啊，还有什么？啊，还有一些很多的，就是碳水，快乐直接拉满。除了特色主食，热气腾腾的各类盖浇饭也美味上线，各种肉类随意选，米饭素菜一起快炒。哦呦呦呦，你逛累了直接吃一份，那就是逛饱了哈。那如果说口干了咋办呢？哎呦，现调的奶茶饮品啊，奶茶缓缓注入杯中，奶香醇厚，一口下去，中和小吃的辣味。哎，所以说在街头你随处都能看到的是打卡觅食的年轻人，逛累了就捧上一份小吃，边吃边逛，惬意十足。等到了晚上啊，天色慢慢的暗下来的时候，梧桐里的灯就次第亮起了。73辆餐车一字排开，暖黄灯光连成璀璨一片，整条街巷热闹不已。炸串滋滋冒油，钵钵鸡麻辣入味，洋芋坨坨烤苕皮，锅盔冒菜入味，章鱼小丸子啊，从街头炫到街尾，你的 V Plus 都不够用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我还有一个24小时逛吃通关的秘籍是啥？我跟你说一下啊。首先这个 City Walk 路线，梧桐打卡点位，特色小吃摊位，主食餐车，再到饮食小摊，再到爱心摊位。出片圣地是哪？梧桐树下，熊猫网红张志呀，还有复古的指路牌呀，潮酷立体打卡雕塑哦，就连那个什么灯火连片的餐车街区也可以实现你的出片打卡。还有啊，但是那个什么逛吃小提醒啊，就是那个，如果说你是空肚子再来的话，建议您约上饭搭子结伴，打卡这73辆餐车，73缕烟火，73种滋味，73份快乐。所以说呢，这个国庆节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必远行，哎，去梧桐里用脚步感受一下街巷的烟火，用味蕾去收藏一下这种万千滋味了啊。我们梧桐里的21朝向等着各位去打卡哦。好，最后再有一个关于我们雅安的身边事儿啊。省级表彰我们雅安有一些人和集体上榜了啊。来来来来，先说啊，四川省雅安三八红旗手的名单，我们雅安市有顾霞，有吴婷，有李凤，有刘秋玲，有陈欣啊，还有呢，三八红旗集体名单，雅安市气象台、雅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啊，雅安市这个巾帼文明岗名单，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哦。那么也是祝福他们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定点广告和我们的资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一起聊。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3: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4: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5: 我没得钱。
4: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5: 不！
6: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4: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柯老师打你死。走。
7: 小美，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8: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8: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
11: 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2: News
13: 刷新资讯
12: News
13: 新资讯。

1047天下安活力资讯报，跟着陈琳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2026年度全省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暨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在雅举行，川黔青豫四省市场监管部门及行业机构企业代表共80余人参会。今天，记者从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获悉，中秋假期全市纳入统计的51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59.4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554.12万元。中秋假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剧目四川省重大文艺扶持项目电影《康定情歌》剧组转场雅安市的禹城区望雨古镇，开展实景拍摄，将望雨古镇原汁原味的川西古建风貌、茶马古道人文景致搬上大荧幕。据了解，影片聚焦汉藏民族交融故事，融合川西山水与藏地民俗非遗，成片后将角逐国际电影节赛事，后续登陆全国院线及主流网络平台。近日，雅安市中小学生法治素养能力大赛在雅安天立学校顺利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市属学校驻雅中职学校的选手按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个组别分类竞赛。近日，2026年雅安市首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技能竞赛举办。本次大赛设置个人赛、团体赛两个赛道，包含理论笔试、个人健康宣讲、健康干预方案与科普技能展示等环节。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8号，由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成都举行。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汉街项目中国队选手、中国19野集团职工赵前森夺得冠军，站上世界级的竞技舞台的领奖台。四川新闻网消息，日前记者从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获悉，截至9月26号9点，九寨沟景区10月2号、3号、4号、5号门票预订4.1万张，已达最大的承载量。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传来好消息，沿线旅游化的改造进入了收尾阶段，国庆假期将开放全线的服务区。这条全长1055公里的线路是大九寨旅游环线三环九珠布局里的核心骨干，不仅串联松潘、若尔盖、阿坝、红原四县16个乡镇，还连通了九寨沟、黄龙、九曲黄河第一湾、花湖等核心景区。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3天，华西地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青藏高原有明显的雨雪天气，注意防范次生灾害。28号夜间起，冷空气将影响中东部地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新网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在上海闭幕，64个赛项最终成绩全部揭晓，中国代表团成功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技能青年同台角逐、拼尽全力证明自己的竞技舞台，也是一座跨越国界、连通产教、融通文明的技能之桥。
中新网消息，9月27号，第四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河北唐山清安市启幕。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摄影师围绕长城文化的遗产保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中新网消息，记者27号从中国国家林业局和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当天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8度。鸣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8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6度。芦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7度。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6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7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6度。石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8度。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1047温馨提示，进入秋天，很多家庭开始炖肉汤辅补品，热衷贴秋膘，但是秋分阳气尚未完全收敛，大温大补呢容易扰动阳气，诱发上火长痘，血压升高，体内痰湿较重的人群呢盲目进补如同闭门流寇，补品呢反而化为痰湿腹胀大便黏腻接踵而至。进补呢讲究扶正培本，绝非大量吃肉填鸭，记住三条原则，第一呢要平补为主，优选山药莲子百合枸杞等平和食物，慎用鹿茸人参，第二先通后补，舌苔厚腻大便粘滞，先喝薏米陈皮茯苓汤祛湿化痰，再进行湿补，第三辨证湿补，气短补气，口干滋阴，怕冷温阳，不可千人一方。这一时段的资讯由荣儿编辑，陈琳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18:10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嗨狗生活秀当中来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哎呀，这又到了下班的时间了。哎，这两天这个温度啊，提醒一下大家啊，时冷时热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注意点，冷了添衣，热了脱衣啊，这几天一定是洋葱式的穿法，不然真的会就是很容易生病感冒，对吧？好，行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一定要注意，不要开车了喝酒，喝酒了开车，一定要注意平平安安的。好了，来，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啊。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半夜睡不着的啊？就是半夜醒来了，就明明睡得好好的，半夜却突然醒了，迷迷糊糊一摸手机发现才凌晨3点多，然后呢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哎，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更让人困惑的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今年会连续好几天都在半夜差不多的时间里醒来。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半夜看时间啊，看时间会触发的心理过程是导致失眠的真正原因。比如说你看到凌晨3点，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继续睡，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如果只能再睡3个小时，是否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哎，那这种伴随的挫败感呢，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啊，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提高，这一套生理状态恰恰与入睡所需的条件完全相反啊。睡眠呢，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的时候才会发生，越努力入睡越会出现失眠。就有一项实验嘛，就受失眠受试者被分配两组，一组呢盯着时钟，另一组呢是一个数字显示，就发现看时钟的人有更多的睡眠困扰，入睡需要的时间也更长啊。然后呢，对睡眠的担忧呢，也会让人不断的扫描时钟这个威胁信号，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清醒，越清醒越睡不着，就形成了这种恶性循环。那为什么半夜总会在同一个时间醒来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嘛，对吧？就比闹钟还准。其实呢，我们的人的身体里真的有一个闹钟啊。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大约90分钟，每个周期包含了浅睡眠、深睡眠与快速眼动睡眠，整夜去循环往复。深睡眠要占总睡眠的20%，大多集中在前半夜的前2到3个睡眠周期，是身体修复、精力恢复的关键阶段。后半夜的时候呢，深睡眠就大幅减少啊，以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睡眠整体变浅。此时呢，在睡眠周期转换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短暂的觉醒。那人体的这个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呢，也遵循严格的昼夜节律，你午夜前后降至最低，后半夜开始悄悄爬升啊，为清晨就是睡醒做准备嘛，所以你凌晨3、4点更容易出现醒的情况。那你醒了之后，你不要看手机嘛，你不要去看时间，你直接就睡觉嘛，好不好？你然后给大脑一个指令，我现在需要睡觉，不管还剩几个小时都需要睡觉哦。那如果说你每次都醒来了要看一下时间，那就不好睡再入睡了啊。总是忍不住看时间怎么办呢？你卧室里面就不要放闹钟嘛，摘掉智能手表嘛，也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这种物理的隔离是吧。然后呢，你也可以起床到昏暗的环境，等有困意了再回床啊，床只用来睡觉，不用来努力睡觉啊。然后呢，固定起床时间，稳定的起床时间是觉者生物钟最强的信号，也能逐步瓦解定点觉醒叫醒的条件反射。还有啊，就是大家不要去非得要睡够8个小时那种，放弃吧啊，放弃必须睡够8小时的执念。正常人每晚都有数次的短暂醒来，多数根本不会记住，偶尔半夜醒来也不要紧，不需过度恐慌，学会疏解压力，腹式呼吸，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哎，就可以降低躯体唤醒水平。
那如果失眠频繁并明显影响白天状态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你去求助一下专业的睡眠。

给大家说到一个就是现在社会上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父母呢过分的宠爱，14岁的男孩的肾功能98%损坏，确诊肾衰竭。医生就说，如果说你这个习惯戒不掉呢，其实就是把孩子往透析室去送。最近呢，河南有一名14岁的男孩确诊了肾衰竭，而且肾功能已经损伤约98%了。根据了解哈，这个小孩一天一两次外卖，两三杯奶茶，饮料几乎代替了白开水。然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根据河南电视台的消息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意识不清楚的14岁男孩，住院一个小时后出现了心脏骤停，然后检查发现这个血肌酐高达了3500，正常的范围是40到80，肾小球的过滤仅1.7，正常范围是100到120，所以说他的98%的肾功能已经损坏，确诊的是肾衰竭。那么医生就开始询问啊，家人，孩子家人，就是孩子每天会点1到2次外卖，喝2到3杯奶茶，这都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肾脏负担。长期又是高糖高盐高脂饮食，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奶茶果汁碳酸饮料啊，都不能够当水喝的，好吧。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到大家，这种慢性的肾脏病症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肥胖啊高尿酸啊高血压叠加不良的饮食习惯是重要的诱因。肾脏损伤早期症状它不明显，但是如果你出现了乏力水肿恶心的时候呢，往往已经就到了中晚期了。所以在这儿提醒到家长啊，还有就是真的就是家长们还有孩子自己也要注意，孩子不能注意的时候家长就要注意了，不要给他们喝这种啊，或者说你可以少一点点，好吧，少一点点给他喝，尝一下就行了，不要去喝太多这种奶茶和饮料，小孩的肾脏真受不了的啊。总的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嗨狗生活就到这里，就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陈琳，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

0: 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三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1: 哎 ，Emily， 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2: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0: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大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 对，合适的。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2: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那他就该换一问。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0: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2: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0: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个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

0: 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 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

0: 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

0: 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7: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5: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 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七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七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各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

0: 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5折8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4: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4: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5: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6: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5: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7: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8: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9: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10: 书市今天就定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0: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 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舒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舒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2: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3: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2: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4: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2: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5: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2: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4: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 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2: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八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八至十八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十八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5: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十八周岁，但被诉时已满十八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0: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6: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7: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6: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 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7: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6: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18: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6: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17: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9: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补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0: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
21: 午觉，但是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一声，
2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3: 小传说，
24: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
2: 今天的小川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嗯，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

0: 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1: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养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理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骨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刊登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3: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欠顿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2: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3: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欠顿，在2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2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3: 对， 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2: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3: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着一张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脂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三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巡员。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声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
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含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1: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2: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以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0: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

0: 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营业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针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中这座老建筑喷映着雅安市天全县行源川康公路工程处十方桥涵工程事务所的字样。据档案记载，这座老建筑的原址就在雅安天全县。这张珍贵的图片档案为我们翻开了1938年建

0: 这川康公路的一段珍贵的历史。据档案记载，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新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省各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川康路始于四川成都，至西康康定，从1936年起至抗战期，修筑雅安至康定段。1938年5月，在雅安市天全县组建川康公路工程处。
1: 从施工来看呢，当年在天全境内施工的路段是分成三段的：雅安到下南坝，这是一段；下南坝然后到龙丹溪，这是第二段；龙丹溪到二郎山间，这是第三段。川康公路的中间施工部位还是在天全境内。这图上所说的事务所实际上是在工程处，类似于现在的项目经理部，它的任务是就是要为川康公路能够顺利的修建修筑，特别是必要。
0: 在修建川康公路前的1000多年来，连接川藏的纽带就只有一条靠着背夫和骡马踏出的茶马古道，交通运输条件极其恶劣，急需一条通达的公路来连接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川康路的修建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浩大的难题。雅安市天全县地处青藏高原和川西平原交界地带，属于进藏的必经要道。据1940年《康岛月刊》记载，川康公路修筑时，先后征调川康两地民工13万余人，民工死亡约300人，负伤者约6000人。然而费时4年半，让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最终却只换来川康公路的虚假通车。据档案记载，1940年10月15日，川康公路举行试车仪式，当时一辆小客车一辆大卡车同时从天全出发。16日，试运车辆抵达泸定渡口，由小型钟摆式渡船渡过了小客车，而大客车无法通行，随即返回。一路上小车经推拉人抬，才于20日到达康定。
1: 10月份的全线通车，通车过后保养是肯定不到位的，公路养护是不到位的，还有一些桥梁跟资金这些关系是没有修建的。比如说最明显的飞仙关大桥是解放后再修的。
0: 1940年，川康公路通车后，由于路基不稳固，加上路面养护也未设置道班，塌方断道经常，形成徒有公路之名而无车通之实。直至1946年，川康公路遭受水毁，基本处于废弃的状态。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食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

0: 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1: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0: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1: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这是解放前雅安地区国家银行一览表，这份档案上记录了1937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银行在雅安设立办事处和分行的相关情况。解放前，国家金融机构在雅安所设立的分支行有7家之多。要知道，当时的雅安地处边陲，交通闭塞，经济欠发达，为何有这么多家银行会在雅安设立分行呢？
1: 西康建省后，由于西康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对西康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视。为了协助西康各项经济建设，基于西康资金上的支持，繁荣地方金融，国家金融机构在当时的雅安纷纷设立分支行。当时的贷款主要是在农业生产生活方面和农村合作金库方面进行贴发。
0: 据档案记载，1939年，中央银行首先在雅安成立，代理国库。之后，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先后在康定、雅安、西昌等设立分支行，且在雅安设立四联分处，即为四大银行的综合协调机构。四大银行之中，特别是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对西康省的经济建设及繁荣贡献尤为突出。尤其是中国农民银行主办农贷，在农业贷放方面不遗余力。据《西康经济季刊》1943年第7期刊载《西康省直合作金融》记载，合作社员在获得贷款后，有的从事荒地开发来增加生产。据当时的调查统计，天全县增加农地面积25万亩，而有的用于饲养家畜。以雅安1942年情形而论，购养小猪一头，人工和饲料不在计算之内，一年当时可获利1000元。当时雅安虽不是西康省的政治中心，但由于建省委员会的办事处设在雅安，24军军部也设在雅安，刘文辉长期坐镇雅安，所以雅安成为实质上的政治中心。在这一时期，雅安的金融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张照片档案是1939年孙明金拍摄的重庆银行雅安办事处，位于中正路，也就是今天的禹城区中大街。而这张照片档案也是1939年孙明金拍摄的雅安川康商业平民银行，也位于中正路。金融力量为各产业供输货币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档案记载，1941年5月，雅富公路工程处以材料作为抵押，向中国农民银行雅安支行贷款50万元法币。1944年8月，中国交通二行各贷款150万元法币支持雅安电力。1945年，交通银行为雅安毛织厂、制革厂发放质押透支款80万元法币。截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西康金融机构达到了57所，雅安就占了29所，占比50.9%。其中，国家银行12所，雅安占6所；商业银行23所，雅安占13所；地方银行22所，雅安就占了10所。依托雅安边茶业的发达，轻工业的迅速崛起，雅安成为西康省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今天，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号角声中，众多核心区内的金融机构有效带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入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为雅安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的核心区提供强大的金融保障。

0: 这是在雅安茶厂陈列馆里展示出的一张保险单。保单显示，1954年6月，雅安茶厂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批运往西藏的茶叶，可以清晰地看到运输的数量和具体的保障金额。它似乎在无声地向我们诉说，当时雅安茶叶要运往西藏的路途之艰险。
1: 50年代啊，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茶要运到西藏，那个时候更艰难了，路途又遥远，路又非常难。就不排除在这个路上会出现一些不测的一些风险。
0: 当时采用这种投保的方式，为雅安茶叶运往西藏提供了充足的保障，这其中也包含了见证汉藏同胞情谊的中央茶。这份实物档案是雅安茶厂1985年生产的康砖和金尖两款产品。这两款茶对于西藏同胞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1985年正值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雅安茶厂受中央政府所托，专门定制了42万份礼品茶。为了这个订单，雅安茶厂全员开动，日赶夜赶，就是为了要在庆祝日当天让西藏同胞
1: 这个关系越来越近，然后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分开的。所以雅安人做的这款茶跟我们藏区啊，无论是从感情角度、人文角度、商贸角度，真都是功不可没的。
0: 清晨的阳光洒向青藏高原的土地，一杯香气氤氲的藏茶温暖着藏区牧民的晨光，而这一杯茶正是从遥远的亚洲大地循着茶马古道而来，千百年来始终绵延不断。雅安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始地，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自唐代文成公主将茶叶带到西藏，藏族同胞便开启了饮茶的历史。因历代王朝推行以茶制边的羁縻政策，唐宋时期在藏区和雅安之间形成了雅安专产、藏区专销的川藏茶马互市商贸圈，而茶马司就是当时专门负责茶马贸易的官方机构。

0: 贸易兴盛是历史，也是今天。诸多重要的档案见证了雅安与藏区绵延千年的交流与交融，开辟了茶马古道的繁荣。雅安藏茶从此源源不断输入西藏，成为藏族同胞消食解腻、沁心解渴的生命之茶。除了茶叶这一大宗商品之外，藏族同胞生活所需的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从内地运到西藏，同时青藏高原珍贵的中药材、牛羊皮等物资也纷纷被运到内地来销售。
1: 茶马古道，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经济，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贸易这个作用，包括我们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现在说的叫三交史，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桥梁和纽带。
0: 千百年来，川藏两地山水相依，人文相亲，心灵相通，有着千丝万缕血浓与水的联系。目前雅安市有涉及黑茶并取得生产许可证的茶企70余家，其中藏茶生产和分装企业36家，藏茶产量3.03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超100亿元，雅安藏茶品牌评估价值达29.69亿元，位列四川黑茶第一，稳居中国黑茶第一方阵。雅安藏茶不仅为两地人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也开启了互利合作、携手共赢新的历史纪元。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襄公的机会。秦襄公名开，是秦庄公的二儿子。弑父离开都城后，便专心投入他的灭戎事业。秦襄公满怀着感激兄长的心情，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历程。秦襄公继位后，西戎之势强大，仍然时刻威胁着秦的基业之本。此外，秦营的政治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夫而已，相较于中原有如鲁、齐、魏、晋、燕、宋等各大诸侯国，秦襄公的地位之微弱可见一斑。在弱势的地位上，还必须时刻注意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处境犹如处于夹缝之中，他在艰苦地寻找着生存之道。在这种处境中，秦襄公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秦襄公自知势小，而西戎不足势大，若要一概以武力抵挡，只怕脆弱的身子受不了西戎不足的集体来袭。在这样的考虑下，秦襄公找到了一种方法，和亲。西戎作为一个民族统称，意味着它内部存在着发展程度不一致的各个部族。秦襄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随即想到了一个政策，若要在秦地发展，必须拉拢西戎里的大部族。鉴于西戎大部族在西戎众部族中的影响力，秦人的这个政策直接给他们带来了三个好处。其一，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等于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政治靠山。这个政治靠山在秦人与西戎其余部族对抗时，将起到保护秦人的作用。其二，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企图分化西戎内部，使日后称霸西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当。其三，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得以

0: 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这一点就目前而言无疑是三点中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精心策划下，秦襄公在他继位之初便努力在西戎各部族里寻找合适的和亲对象。一番搜寻之后，他找到了一个势力足够大的部族，和这个部族的称为封王的执政者建立了基于联姻的外交关系。这个政治联姻的双方是秦襄公的亲妹妹嬴妙和戎人封王。封王见秦襄公亲自献上妹妹，自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秦襄公的第一步走得很顺当。而秦襄公的这个政策也确实想得十全十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事件中彻底的体现出来，从中也让我们看出了秦襄公作为一个管理者具有其理应具备的敏锐判断力和战略眼光，以及一种坚毅的实施魄力。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戎兵大举入侵秦地，使守备犬丘之地的将领是发誓代父报仇的士父。戎兵临境，在兵力上渐弱的士父自知难以抵挡，但秦人的热血不允许他在任何一场战斗中不战而降。这种血性支撑着士父，他发誓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尽全力抗击西戎。在师父精神的感召下，加之浸染在每个秦人身上的野性，使得秦兵在大敌面前临危不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决心，诚若亡，人亦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师父率众奋力抵挡西戎的进犯。可惜秦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再次败在了西戎的手下。师父在城破的一刻仍坚持奋战，最终被俘。这次败仗对本已示威的秦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秦襄公得知兄长被俘，便立即请求亲家封王利用他在西戎的影响力救出师父。封王毫不费力地救得师父，师父被放了回去。当然，西戎在对与秦人的关系上的考虑也是师父被放的原因之一，毕竟秦人占据抗击西戎的战略要地，西戎不敢与其结下太深的心结，师父若死对西戎没有好处，所以西戎并没有杀掉师父的理由。这件事情表明了在政局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秦襄公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无疑是深谙此道的。另外，交际在这种事情上也实现了他的意义，而秦襄公在这一方面也是足以令人赞赏的。就这样，在秦襄公的和亲政策下，秦人与西戎边打边好，像极了一对小吵小闹的两口子。在这段时间里，秦襄公加强了和中央的联系，意在争取秦人在中原大地的威望。在扩展声望的同时，秦襄公也在版图上面下了功夫。在这方面，他的第一步就是往东进发，占据了千邑（今陕西陇县）高卧之地，并迁都于此。千邑便是陇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关陕要使的别称，是关中通往西北的主要关隘之一。迁都于此，非但为秦地进一步发展生产提供了土地条件，最重要的还在于此举开始了秦人往东进发的历史，也意味着秦人已经不甘心偏居西北这片荒凉之地，而将眼光放到了东方的中原大地。在秦襄公的努力下，秦襄公五年，公元前773年，这个新兴的邦国已经开始展露出他的头角，将自己的声望成功地打出了西北戎狄之地，在中原大国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祭祖之夜再奋斗。秦文公在周平王六年，公元前765年继位，接过了秦襄公未尽的事业， 并且秦文公追随了襄公晚年的

0: 政策。文工纲领比起贸然出兵西戎，或许先着手处理一些内政会更有意义。毕竟对于一个新的执政者，取信于民以及在百姓面前树立威望，这才是管理好一个国家的前提。另外，秦国和西戎的力量对比在秦襄公晚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明，即秦国的力量和西戎相比只能马马虎虎称个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出兵的结果只能重蹈襄公的覆辙，因此在政策的选择上，秦文公的考虑是周到的，这也表明了其政治眼光的敏锐程度丝毫不在秦襄公之下。周平王八年，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和700多名亲信士兵前往东边去打猎，这一段历程长达一年，或许这无非是以打猎之名而进行的政治巡视。一年后，秦文公来到了千倍两河的交汇之处，此地处于今陕西宝鸡眉县附近，在古时被称为陈仓。秦文公看到这块土地时，似乎有一种特别熟悉的亲切感，因此秦文公有了一个想法，迁都。秦国迁到陈仓之地后，秦文公谨慎管理，在不足的方面尽量引进中原大国的经验，发展经济，教化百姓。或许陈仓果真是个风水宝地，因为秦国在秦文公的一系列政策和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后，已经步入了发展的正轨，获得了比秦襄公在位期间还大的成就。当然，这一切必须归功于秦文公的能力。秦文公16年，公元前750年，文公派兵往西戎大举进发。在这一次的战争中，秦人的力量已经异于秦襄公之时，因此当西戎人在面对卷土重来的秦人时，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已经阻挡不了秦人的进攻，最后只得以败退的形式来结束这场战争。秦文公带领秦军获得了秦国对西戎的第一次大胜利。秦文公在击退西戎的同时，顺利并且稳定地占据了岐山之地。在获得岐山的同时，之前在西戎管制下的周朝移民也被编制到了秦国的人口系统之中。由此，秦国在秦文公击败西戎一役后，在土地和劳动力上的收获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秦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秦文公50年，公元前716年，秦文公去世。由于秦文公的长子秦敬公于2年前先文公而去，因此接替文公位子的是其长孙嬴稷。嬴稷是为秦献公，在其执政期间，国都再次迁移，这次迁到了平阳，今陕西宝鸡眉县。秦献公凭着他的壮志，在继位2年后，公元前714年，派兵攻下了伯戎荡舍，今陕西西安部落。然而他的功绩仅限于此。秦献公在位期间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他谨慎地走着前人的路子，对于秦国的发展也提供了他的一点力量。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晋阳，决定南北朝走向的城池。在这南北朝的末期，中国版图上又一次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南方是国力较弱的陈朝，北方则有北齐与北周两个政权，北齐占据北方东部的地区，北周则坐拥关中平原，双方征战不休，胜出一方有望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从这地图上看呀，北周与北齐之间从北到南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可以说处处是战场。最终双方争夺的焦点落在了一座重量级的边境城市晋阳，它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 公元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亲自率领八万大军，对北齐王朝的重镇晋阳发起猛攻。北齐皇帝高纬亲率大军迎战，双方在晋阳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残酷的厮杀竟然叫北齐皇帝高纬吓破了胆。这位昏君竟不顾战场大局，扔下部队拔腿逃命，一口气逃进了晋阳城，直接导致北齐军队战场溃败。即便如此，晋阳城里的守军凭借坚固的防线，硬是把北周军队挡在了城下。晋阳城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没有武器就朝着北周士兵扔石头。对于战无不胜的北周大军来说，顽强的晋阳军民真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可是北齐皇帝高纬已经丧失了继续抵抗的勇气，只想继续逃跑。晋阳守将高延宗流着眼泪苦苦劝说，可高纬哪里肯听，跑得没了踪影。接下来的事情与高延宗所预料的一样，失去主心骨，晋阳被北周军队攻陷，而失去了晋阳，北齐王朝迅速崩塌，没过几个月就被北周灭亡了。北周王朝统一北方，以这场晋阳之战为节点。那么这座晋阳城在当时有着怎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令攻防双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入囊中呢？战略要地。晋阳所在的山西地区群山环绕，吕梁、太行、中条等各山脉交错环绕，而晋阳恰好位于被各山脉保护起来的肥沃盆地中。如果从草原地区进入山西，再从山西进入中原，那么晋阳就是唯一的通道。正是因为晋阳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它就不止一次地影响过中国历史的走向。在春秋战国之交的三家分晋事件中，晋国四大家主争夺的焦点正是晋阳。在晋国被瓜分完毕，形成韩、赵、魏三国之后，以晋阳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赵国，凭借晋阳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和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在战国后期一跃成为了仅次于秦国的强国。而对于汉唐这些大一统的王朝来说，晋阳的战略地位也非常突出。从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的都城大多定在长安与洛阳，而晋阳恰好是这两座城市最得力的屏障。要想王朝安稳，统治者就必须经营好晋阳。所以从汉朝起，历代王朝都着力增强晋阳的防御力量。汉高祖刘邦曾把他的儿子刘恒，就是未来的汉文帝，封在这里。汉匈战争时期，汉武帝曾多次来晋阳巡视。隋末农民战争时期，名将李渊在晋阳誓师，之后挥师南下，奠定了唐朝的基业。而回到本文开头讲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阳的地位更加特殊。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大地震断送了诸葛亮的北伐梦。公元前206年的11月，在困守蜀地 几乎被强敌项羽四面围堵的困境中，汉军大将军韩信一面假装抢修已被焚毁的蜀地栈道，一面以精兵突袭陈仓，出其不意地横扫三秦大地，奠定了楚汉战争的大局。400年之后，一位军事统帅试图以其相似的方式成就大业，却屡遭挫折，功败垂成。这位军事家就是诸葛亮。那么以相似的方式作战，为什么战争结果却截然相反？公元207年，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背景下，满怀兴复汉室雄心却屡屡受挫的刘备，在隆中的草屋内向诸葛亮求教平天下的策略。诸葛亮自信地告诉刘备，如果能拿下蜀地，待时机成熟时就可以率领蜀地的兵马出秦川，像当年韩信那样攻克三秦大地。倘若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北伐乃至重建汉室就不再是梦想。但此时信心满满的诸葛亮和刘备都想不到，日后断送这个梦想的诸多因素中，竟然包含了一场地震。隆中的梦想。诸葛亮给出的这个策略来源于著名的隆中对。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刘备军团依照诸葛亮的策划，果然先取荆州，再下蜀地，建立了蜀汉政权。壮志未酬的刘备在公元223年与世长辞。4年之后，不忘刘备遗愿的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为北伐做准备。第二年，他像400年前韩信那样适时出征，向着关中平原挺进。但是奇怪的是，与韩信当年所取得的酣畅淋漓的胜利相比，诸葛亮的北伐之路却举步维艰。诸葛亮先后5次率军北伐，每次都被曹魏兵团堵截于岐山下，最终他病逝于军中。兴复汉室的梦想最终成了空想。同样是从蜀地出兵北伐，为什么差别这么大？难道是因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如韩信？当然不是。无论曾与诸葛亮对阵的曹魏名将司马懿，还是忠实记录这段历史的史书《三国志》，都对诸葛亮的军事能力赞誉有加。特别是司马懿，他在得知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曾连连感叹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两晋南北朝的学者裴松之给《三国志》所加的注解中这样描述诸葛亮的部队：休息时像山一样威严，行军的时候像大风一样迅烈，每次出兵天下都为之震动。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虎师，在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曹魏军队时，几乎打赢了所有的野战，以至于曹魏主帅司马懿最后干脆躲起来不打，关闭营门，坐等诸葛亮撤军。如此打法引发了吴国大鸿胪张衍的感叹，司马懿手中的兵力土地都是诸葛亮的10倍，却只能在战场上龟缩防守，放任诸葛亮在岐山上来去自如。这两个人的差距真的很明显呢。那么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如此之强，他麾下的部队也如此强悍，蜀汉军队为什么不能像韩信率领的汉军一样突破岐山的阻隔，实现兴复汉室的伟业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交通运输。 异常艰辛的后勤运输。这韩信当年北伐时能够势如破竹，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蜀地强大的水运交通。蜀地当时的水路中既有天然的河流，也有人工运河。早在战国年间，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形成了以古汉水为中心的水路网。这张水路网把蜀地与关中平原连起来，成了秦国征战天下的重要保障。秦国外交家张仪在出使列国时就曾炫耀说，从蜀地出发的秦国船只每艘满载着粮食与50名士兵，一天可以行军300多里。现代地理学者根据《尚书》等典籍中的记载，推测在韩信奇袭陈仓时，汉中与蜀郡加盟县之间有多条河道连接，形成了发达的水运交通，为韩信大军提供了稳定的补给，是韩信大军迅速攻克陈仓的重要保障。之后韩信率军以此为跳板，长驱直入，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关中平原。如果没有这条水运补给线，整个战役的进程必将变得困难重重。但是奇怪的是，与韩信全程水路的后勤运输路线不同，诸葛亮输送物资时利用的只是古汉水水域里靠西的一小段。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4: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3: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5: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3: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4: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3: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5: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3: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6: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3: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5: 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3: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6: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2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

0: 了。
1: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颗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颗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0: 哦，我的上帝呀，
1: 老妇人说，
0: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1: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0: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1: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0: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1: 他高兴地说：“
0: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1: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0: 哦，公主啊，
1: 老夫人说，
0: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1: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0: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1: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 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夫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3: 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
1: 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

0: 缝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他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他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
1: 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
0: 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那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
1: 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
0: 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她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
2: 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
0: 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
2: 正因为它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
0: 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
3: 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
0: 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
4: 是她，是她！
0: 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纱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纱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

0: 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
1: 妈妈，是他们救了你。
0: 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
1: 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
0: 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

0: 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0: 刚射被钢筋牙打了，快快快！
1: 哎呀哎呀，我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0: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100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

0: 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0: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
2: 嘿嘿，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

0: 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
1: 驾驾！
0: 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咬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三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三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
1: 现在你怎么了？
0: 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
1: 现在，
0: 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然后他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2: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3: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
0: 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2: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背后还有一口中等大的铁锅。灰兔姑娘跑来，开心地叫道，
4: 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的铁锅呢。
0: 灰兔太太买走了中等大的铁锅，熊先生又叫起来，
2: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
4: 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
0: 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叫：
1: 进来，进来！
0: 两个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了大布袋。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
1: 进来，进来！
0: 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了口袋又叫：
1: 进来，进来！
0: 卡车呼呼地缩小，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了警察局，说：
1: 你们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
0: 警察问：
2: 嗯，人呢？
0: 小矮人打开了大口袋：
1: 出去，出去！
0: 卡车开了出来，渐渐地变大了。小矮人说：
1: 这辆车闯红灯。
0: 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了巨人。小矮人说：
1: 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也劝不住。
0: 两个巨人叫道：
2: 哎呀，太闷了，里面太闷了。
0: 警察惊奇地说：
1: 啊，
0: 真是怪事了。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出来了。小矮人指着他说：
1: 他是小偷。
0: 小偷惊异地叫道：
1: 哦，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呀？
2: 这是警察局。
1: 对，这是警察局。
2: 再见。
0: 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了。
1: 再见。
0: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小朋友，你说小矮人的大布袋神奇不神奇呀？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它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
2: 嗯，怎么是橘子汁？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合不拢。夜晚，茂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里的夜景。远处，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亮着两团光，好像是两盏灯一样。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来，这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 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家搬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呀，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它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息静气地看着。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了，三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天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了，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它来到猫头鹰的跟前。
2: 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2: 哦，什么事？
0: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您。
2: 哦，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几时白天我也要来看你捉虫，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0: 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小朋友们，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里这些勤劳的啄木鸟和猫头鹰。

0: 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大力士上去试试。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小猴推推小牛说，喂小牛，你去试试。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我能把它举起来。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哈哈哈哈。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却呵呵地笑了，他说，这杠铃看上去很大，其实是纸做的，今天我请大家上来，也只是想考考大家的勇气和智慧呀。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明白了。当大象将一枚金质奖牌挂在小松鼠胸前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因为大家认为呀，小松鼠确实了不起。接下来的故事啊，叫做一个字。小胖胖是个轿车迷，妈妈带他出门，他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
1: 哦，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
0: 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开着车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小胖胖连买酱油也开着车去买。
1: 嘟嘟嘟，
0: 小胖胖连吃饭也喜欢在车里吃。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到风景区去玩，风景区人很多，小胖胖没法开车，只好下车走。可他平时很少走路，现在走了一会儿，两条腿就拖不动了。再走了一会儿，他的腿就颤抖起来，就像生了抖抖病一样。再走一会儿，脸色也发白了。小胖胖慌了，呀，我生病了。他只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个老奶奶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了看他的石头，说，
1: 诶，你没有病啊？
0: 没病。小胖胖又站起来走，走了没几步，脸色更白了，额头上还冒出了冷汗，他只好又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老爷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0: 哦，你生了怪病了。
1: 什么怪病？
2: 小胖胖很害怕。
0: 我来把你的细菌找出来。
2: 老爷爷说着，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下，小胖胖的手心里呀，出现了一个字。小胖胖一看，不由满脸涨得通红。老爷爷接着说，
0: 这就是你的生病的细菌呀，如果你不消灭这个细菌，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2: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这个字不消失，被人看见可就糟糕了。他想了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力气，他走呀走，脸上渐渐红润了，他走呀走，不知不觉走遍了风景区。哎呀，该回去了，他开始往回走，他走呀走，竟然忘了小轿车，一直向家里走去。他走呀走，走了整整8个小时。当他快到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走不动路的小胖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4: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2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2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

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十二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
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烽火，
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

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的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2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进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2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的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
那个房子里尽管

0: 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宪法。宪法，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宪法？有啥子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 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协同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小的，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咯。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咯。
4: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6: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咯，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4: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8: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钢铁坚城，晋阳特殊的人口构成对其战略地位有着直接的影响。北魏年间，为了防备北方的柔然部落，北魏曾在北方边地设立6镇，派军队驻守。但到了北魏晚期，由于朝政腐败，长期遭受压迫的6镇士兵爆发起义。北魏虽然镇压了起义，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6镇或荒废，或被夷为平地。参加6镇起义的士兵们随后都被安置在了晋阳。他们成为了一支强悍的军事力量，是后来高氏家族建立北齐最为倚重的强兵。对于这些士兵来说，保卫晋阳不仅仅是为了保卫北齐的江山，更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战斗力强悍的他们把晋阳变成了一座钢铁坚城。有了北魏王朝的教训，北齐王朝对晋阳自然高度重视。北齐的都城虽然在邺城，但晋阳作为边陲要地，被北齐定为霸都。北齐王朝的重要政令几乎都是出自晋阳，可以说晋阳才是北齐真正的政治中心。晋阳还是北齐的交通枢纽和马匹中心。从春秋战国时期起，晋阳的交通就十分发达，北齐王朝大力兴修各地的交通要道，从晋阳可以通向山东、河南等地。晋阳是草原各族进入中原的关口，在和平时期，草原地区的马匹也通过晋阳进入中原。从这春秋战国时期起，晋阳成为了良马产地。而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6镇军民及其后人驻扎晋阳，为这里带来了先进的养马技术，晋阳成为了马匹中心，更成为了北齐王朝的骑兵中心。晋阳是一块战略物资丰厚的宝地。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在两宋以前，中国北方的经济比南方发达，晋阳则是北方的重点地区。晋阳不但适合种植农作物，铁矿、铜矿的储量也十分丰富，因此在北齐年间， 有兵有粮有装备的晋阳就高速地

发展起来了。北齐王朝在晋阳修建了华丽的宫殿，气势远远地胜过其在邺城的宫殿。北齐的历代皇帝中，甚至有四位是在晋阳登上皇位的。

晋阳的经济发展从中受益，从此成为了一个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处。晋阳在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国对外的窗口，这一方面此时中国的航海业还不发达，贸易量有限，另一方面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之后变得很萧条，而靠近草原丝绸之路的晋阳地位直线上升，从中亚和西亚来的商队在经过北疆地区后从草原地区进入晋阳，在南下到达中原地区，晋阳这座边防要地成了中国与世界通商的重要窗口，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会。可以这么说呀，晋阳这座北周当时做梦都想要得到的坚城，不只是个战略要地，还是个贸易重地。因此当北周和北齐展开大决战时，晋阳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双方的皇帝都来督战。拿下晋阳之后不久，北周统一北方，此举为后来隋朝结束南北分裂、完成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在唐高祖李渊以晋阳为基地开创大唐王朝之后，晋阳成为唐朝的重镇，在安史之乱里丢失了长安、洛阳的唐朝以晋阳反击战为起点吹响了平叛的号角，最终成功地收复了失地。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李存勖从晋阳出兵，一度短暂统一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后唐政权。可以说在古代的科技军事条件下，谁控制了晋阳，谁就拥有了优越的战略位置和充足的资源，掌握了一统北方的先机。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与罗马帝国相比，汉朝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装备？汉朝与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说起罗马帝国，后人常常对古罗马军队引人注目的盔甲、武器等津津乐道。其实汉朝也有很多领先世界的军事装备，这些军事装备对东西方的军事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同一时期东西方并立的两大帝国，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虽然相距遥远，却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东汉年间正式往来之前，汉朝与罗马帝国已经有贸易往来。在古罗马的拉丁语中，汉朝的丝绸被称为塞里斯。由于中国丝绸在罗马非常受欢迎，罗马人也把汉朝称为塞里斯国。那么汉朝与罗马帝国这两个大国军事实力又分别是怎样的呢？古行冶铁高炉。要了解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军事装备实力，冶铁业是个很好的着眼点。罗马帝国时期被欧洲学者称为铁器时代，罗马帝国的军队大量装备了铁剑等铁制兵器，装备实现铁器化的罗马帝国，其冶铁业也在高速发展。根据英国学者泰利科特在世界冶金发展史中的统计，罗马帝国在铁器时代有记载的冶铁工厂有32座。同一时期的汉朝也在经历冶铁业的大发展，今天已经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遍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比已发现的罗马冶铁作坊还要多一些。西汉时期设立了铁棺，汉武帝设铁棺40多处。

一个铁棺管辖一个或数个冶铁作坊。史料中记载，罗马的冶铁炉最高可达 1.6 米，直径 0.3 米，而今天已经发现的汉代冶铁高炉高度大多在3米以上。其中河南郑州古营镇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冶铁高炉复原后的高度约为 4.5 米，容积约为44立方米，在同时期的冶铁炉里简直是个巨无霸。它的工艺、构造及冶炼能力在当时属于世界领先水平。整个冶铁炉采用椭圆形结构，炉子上有四个风口，连接内径32厘米的陶制鼓风管，下部向外倾斜的炉墙与地面形成62度的夹角。这样一来，冶炼时炉内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以确保把铁矿石冶炼成硬度更高的生铁。五行冶铁高炉产量很可观，据现代学者估计，一号冶铁高炉每天的生铁产量为 0.5 到1吨。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生铁还是相对稀有的高科技产品，那么威武的古型冶铁高炉则向后人表明，在汉朝，中国人已经能够大量的冶炼生铁，而在欧洲的铁器时代，罗马帝国冶铁炉冶炼出来的大多是硬度有限的熟铁，与产量高、硬度好的汉朝生铁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欧洲人掌握生铁冶炼技术，则要等到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西汉中期以后，凭借先进的冶铁技术，冶铁工匠们开发出了炒钢技术，通过冶铁炉把生铁加热到1200度，然后撒入矿石粉搅拌，就像炒菜一样，把生铁快速炒成优质的钢。河南郑州巩义铁生沟村曾出土过汉代炒钢炉，与其一同出土的炼炉等一整套设备，体现了汉代冶铁技术的实力。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才掌握了类似的炒钢技术。对于这一差距，罗马帝国时代的文献中有相关的记载，比如古罗马博物学家霍林尼曾在其著作《自然史》里感叹，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的钢相媲美。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稳定的产量，使得汉朝军队装备的铁制兵器的比例不断攀升。西汉长安武库出土的兵器中，除了少量的青铜剑足外，刀、剑、矛、剑足、盔甲等装备几乎是清一色的铁器。先进的生铁冶炼技术为汉朝武装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东汉永初纪年铁刀。在冶铁水平、冶铁质量、铁器装备率这几个方面，汉朝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么在具体装备上，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想了解这一点，可以看一看罗马士兵使用的短剑与汉朝士兵使用的铁刀。在罗马帝国的军队里，短剑是最常见的步兵装备。受生铁冶炼技术所限，罗马士兵手中的短剑多以熟铁打造，硬度有限，因而往往不能造得很长，通常长60到80厘米，作战时以击、刺为主。汉朝时，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刀成为中国兵器中的主流。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士兵们多是持刀的形象。在汉朝的铁刀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74年出土于山东临沂苍山县的东汉永初纪年铁刀。这一把刀全长约 111.5 厘米，刀身宽约3厘米，刀背厚约1厘米，属于汉朝典型的环首刀制式，要比罗马铁剑长一大截，既能刺又能劈砍，格斗时杀伤力极强。更为重要的是其工艺品质，经现代科学方法测试，这把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铁刀含碳量在0.6%到0.7%，完全符合钢材的含碳量标准。整个刀身的钢材是以炒钢的方式获得的，且经过反复锻打，无论硬度还是锋利程度，比同时期的罗马铁剑更胜一筹。留下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豪言的西汉名将陈汤曾总结道，由于汉朝在铁刀、弓、弩等装备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周边的匈奴等敌人与汉军作战时，往往三五个敌军士兵才能对付一个汉军士兵。在汉军追奔逐北的沙场辉煌中，铁刀也有一份功劳。汉中包斜道，在战场上便利的交通也是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交战双方谁拥有更加便捷的交通路线，谁就更易取得胜利。作为东西方的两大强国，罗马帝国与汉朝在道路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罗马帝国以罗马城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便由此而来。汉朝沿用了秦朝的交通网，并且更进一步，陆路交通从长安出发，东北方向可以抵达黑龙江地区，西北方向可沿丝绸之路到达中亚地区，西南方向则开通了夜郎道、灵关道等道路，延伸到云贵高原。此外，汉朝还修筑了一种独特的道路栈道，在与平原上修筑大路相比，在崇山峻岭之间修筑栈道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中国古代栈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年间，而能够代表汉代栈道修建杰出成就的就是著名的汉中包斜道。汉中包斜道是汉朝西北地区一条连接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特殊栈道，它最早修建于战国年间，毁于楚汉战争的烽烟之中，直到西汉中期才重新开通。重开的包斜道南起包谷口，北至斜谷口，全长约250千米，整条栈道基本开凿于陡峭的半山腰上，工匠们在坚硬的石壁上凿出 0.8 到 0.9 米深的壁孔，然后将木材插入，在绝壁上搭建起了一条宽度为 0.9 到 6 米的畅通道路。随着这条栈道完工，关中平原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距离大大缩短，来往更加便利。战争一旦爆发，这条道路还能为及时运送军备物资提供保障。如果说罗马的道路是大路，那么汉中包斜道这样的古栈道则堪称汉代的高速公路，畅通的道路如同血管，连接汉代大一统的中国各地，在辉煌的汉文明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接下来聊一聊汉朝冶铁业的影响力。汉朝的冶铁业对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梵文中，钢铁一词可直译为秦地生，意即来自中国。苏联学者罗布卓夫等人认为，与汉朝同时期的安息国和大渊国都曾从中国大量进口铁器。目录今土库曼

汉斯坦梅尔夫古城是中国铁器的集散地，从中国买来的铁制兵器被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称为目录武器。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刘裕的雀跃阵怎么打？怎么对付骑兵，是一个常让中国古代军事家伤脑筋的难题。在古代科技条件下，装备着精良盔甲和刀、矛、弓箭等武器的骑兵，既有速度，也有攻击力，往往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平原野战战场上，谁拥有强大的骑兵，谁就能迅速掌握战局。放在中国古代南北分裂的乱世里，缺少骑兵的南方政权面对拥有大规模骑兵军团的北方政权，常常在战场上被动挨打，有限的几次北伐也基本以失败告终。那么缺少骑兵就意味着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吗？当然不是。在分裂混战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种专门克制骑兵的新战术应运而生，这就是军事家刘裕发明的雀跃阵。公元304年，永嘉之乱爆发，腐朽的西晋王朝在动乱中消亡了，部分西晋贵族南迁后在南方重建了王朝，史称东晋。而中国北方则被各方势力割据，前后出现了16个政权，年年混战不休。南方的东晋王朝也想出兵北伐，收复北方失地，却不止一次吃了缺骑兵的亏，不是被敌人的骑兵冲垮，就是被敌人的纵深打击截断运输线。古代中国产马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各个政权几乎都有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而在南方立国的东晋军队则以步兵为主，别说骑兵部队，他们甚至连组建骑兵的马匹都凑不齐，想在野战里取胜这太困难了。骑兵难打。两晋南北朝时期恰好是中国古代骑兵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骑兵无论装备还是战术思想都比之前的两汉时代有了大幅提高。北方骑军中有一种甲具骑兵，这种骑兵不但骑手穿着重甲，连战马也包裹铁甲，还装备着比汉朝环首刀威力更强大的马刀，无论攻击力还是防护力都大大加强。作战时甲具骑兵往往排成横队，像一堵快速移动的铁墙一样向着对手狠狠撞过来，可谓所向披靡。所谓纵深战术，就是面对敌人正面攻击时，一面诱敌深入，一面把自己的骑兵分成多个纵队，向敌人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北魏骑兵就很擅长这种战术，他们在和另一个北方政权后燕作战时，先故意西撤诱敌追击，然后命令己方骑兵多路出击，成功把以骁勇著称的后燕骑兵分割包围，最终将其主力全部歼灭。万军神弩威力大。骑兵虽然厉害，但是东晋也有自己的强大武器。万军神弩是东晋军队装备的一种大型弩，这种弩比两汉时代的弩要大得多，弩弓长达5米，发射的也不是普通弩箭，而是3-4尺长的大矛。这么大的弩

网要用大车装载，用咕噜角拉发射。刘裕在平定南方叛乱时就多次使用过这种武器，他甚至曾经在陆地上摆开大弩，朝着敌人在江面上的战船发射，把敌人的大船都打沉到了江里。这威力巨大的万钧神弩能不能克制北方骑兵呢？其实很难。万钧神弩的优点是威力大，缺点是速度慢，遇到体积庞大的战船或行进速度有限的步兵时，它能发挥出威力，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速度极快的骑兵，它的杀伤力就有限了。所以在刘裕北伐之前，万钧神弩大多部署在城池上，靠着城墙防御发挥威力，很少用在北伐的野战战场上。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实战出真知，公元409年，身经百战的东晋名将刘裕出兵北伐，先向盘踞今山东东部的南燕政权发起进攻。当时南燕政权最擅长的就是重骑兵正面冲锋，双方经过一次次激烈交锋，最后在南燕重镇临渠城外展开决战。南燕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身披重甲的重骑兵排成横队，冒着东晋的箭矢猛冲过来。依照他们以往的经验，只要冲进东晋军阵里一顿砍杀，东晋步兵就会自乱阵脚。可这一次刘裕给他们摆了个新阵型，第一排是4000辆兵车摆开阵势，兵车上部署手持长矛的步兵，依托兵车掩护阻击南燕骑兵，兵车后面是万钧神弩，向着南燕重骑兵发射弩箭。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一度不分胜负。关键时刻，刘裕派出麾下有限的轻骑兵，绕开正面军阵，快速袭击了南燕的大本营广固。南燕皇帝慕容超吓得拔腿就跑，刘裕趁机追击，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灭亡了南燕政权。在这一仗里，刘裕运用他精心设计的步兵、战车、强弩、骑兵密切配合的新阵法，成功在野战里击败了强大的南燕重骑兵。但刘裕用这样的阵法对付擅长纵深战术的北魏骑兵，又会怎么样呢？公元417年，刘裕再次出兵北伐，为了克服缺马的劣势，刘裕从彭城出发，乘船沿着黄河一路进军。北魏知道后，就在黄河北岸集结了10几万大军，只要刘裕的船在黄河北岸靠岸，北魏骑兵就冲过来袭击。等刘裕派兵反击，他们又凭着骑兵优势快速离开。这样一来，刘裕不但没法进军，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经过缜密思考后，刘裕终于在黄河北岸摆开了他精心设计的雀跃阵。可这个在北魏兵将眼里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怪阵，真能挡住北魏骑兵吗？怪阵里有大学问。东晋军队先派700个士兵护送100辆兵车快速登岸，在岸边排出一个半圆形队形，紧接着在这半圆形队形后面又出现2000多名东晋士兵，他们护送100张大弩上岸，每张大弩两边还有巨大的盾牌掩护。北魏骑兵不敢大意，先派兵试探着发起冲锋。东晋的兵车开始放箭，但这些箭支
威力并不大，连重骑兵的重甲都射不透。北魏兵将胆子更大了，北魏统帅长孙嵩下令，30000名北魏精锐骑兵全部出动，一举消灭刘裕。北魏的骑兵离着半圆形的雀跃阵越来越近了，雀跃阵里的100张万军神弩开始大显神威，东晋士兵用大锤猛砸万军神弩，把一只只3-4尺长的长矛发射出去，转眼就有1000多支长矛射向北魏骑兵。正快速冲锋的北魏骑兵一下子就倒了一大片，伤亡3-4千人。虽然北魏这时有30000多骑兵，可他们以前没见过这种武器，眼看着身边不断有士兵倒下，雀跃阵里的万军神弩却依然在大阵的掩护下一次次发射，北魏的骑兵就是冲到近前也会。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唐朝为什么能够快速战胜东突厥？与汉朝开国时北方面临匈奴威胁的情景类似，开国早期的唐朝同样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又面临东突厥的威胁。和汉初匈奴不同的是，东突厥不但同样控制着广袤的北方草原，还拥有更发达的军事工业，他们精通冶炼，擅长制造各种铁制兵器和制造各类军用车辆，所以东突厥的军队不但拥有庞大的骑兵军团，还装备着大量的铁甲、铁刀，比以往的游牧民族更难对付。遇到这样的强敌，唐王朝又该怎么办呢？唐初开国战争时，唐朝就被东突厥袭扰，唐高祖李渊曾一度向东突厥称臣。唐朝建立后，东突厥也经常侵扰边境，甚至唐太宗李世民龙椅还没有坐热，东突厥20万大军就杀到了长安城外的渭水边上。唐太宗签订渭水之盟后，这群强敌才满意而归，但大唐隐忍了3年，在公元629年冬天奋勇发起反击。公元630年，唐军冒雪突袭，把骄横的东突厥汗国一击尽灭。昔日耻辱一战洗雪，大唐凭借天可汗的威严傲视东方。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大一统王朝，同样是开国时百废待兴，同样是面对北方强敌的威胁，为何大唐雪耻要比汉朝更为快速呢？大唐城池坚不可摧，中国古代的军事工程建造技术发展到隋唐年间已经非常发达，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8年，却先后7次整修长城，尤其是在今天宁夏灵武到陕西横山之间，隋朝修筑了坚固的长城防线，用于保卫关中平原，每次东突厥打到这里都不得不绕道而行，完备的长城防线为唐朝抵御东突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朝与东突厥的战争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唐军虽然败多胜少，但都是败在野战，东突厥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却多是在乡村掳掠，极少对唐朝的关隘城池发起进攻。哪怕竭力可汗打到长安城郊，面对长安的城池，20万东突厥大军依然不敢冒进。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唐朝拥有强大的筑城能力和完备的城防工事。以唐朝都城长安为例，当时的长安城经过隋唐两代王朝的建设，城池周长达到了 36.7 千米，外城城墙高5米以上，基宽9到12米，城墙外侧还有宽9米深4米的壕沟。对于以骑兵为主、缺少攻城武器的东突厥来说，单是想攻破这道城墙就很不容易。隋唐年间的城池防御有重城的理念，即在国都等重要城池里要部署3-4道防御工事，敌人就算突破了外城，也会在内城遭遇层层阻击，蒙受惨重打击。唐朝还会在城墙外15米处加修一道土墙，形成一种新的城防工事，养马城。可别小看这道土墙，当敌人进攻时，这道土墙既能掩护老百姓撤入城内，又能迟滞敌人的进攻。在要塞上，唐朝还修起了弩台，这是一种在城墙外围独立战斗的堡垒，装备强弓硬弩，弩台一般呈方形，距离城墙150米，高18米。每当敌人入侵时，弩台上的士兵们居高临下，用弩箭向敌人射击，与城池上的守军配合防御。对于唐太宗来说，完备的城防工事不只可以抵御东突厥进攻，还可以形成坚实的跳板，助力唐朝不久后的反攻。而唐朝反攻东突厥的另一个法宝就是骑兵。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浴火重生的骑兵，为了对付东突厥强大的骑兵，唐朝要大力发展自己的骑兵队伍。东突厥骑兵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拥有优良的战马，而且他们位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可以通过贸易等手段从中亚、西亚各国获得优质马种，改良自己的马种。唐太宗也对症下药，他在河西走廊等地建立马场，还颁布了完备的管理制度。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唐朝的马匹数量直线上升，给骑兵部队提供了充足保障。在战马数量猛增的同时，唐朝骑兵的战术理念也在进步。唐朝之前，中原地区的骑兵作战还沿袭着两晋南北朝时期重骑兵称王的传统，作战时大多以重甲包裹的重骑兵向敌人发起正面冲锋。可东突厥骑兵的速度更快，还有很强的骑射能力，特别是东突厥骑兵用的弓杀伤力很强，射出的箭能穿透重甲。他们惯用的战术就是用快速机动的骑兵来回奔袭，拖垮笨重的对手。比如唐高祖年间的太谷之战，唐朝名将张锦就中了东突厥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针对这些问题，唐太宗开始大胆改革，增强轻骑兵的作战和防护能力，改良和提高军事装备。为了给轻骑兵更好的防护，唐朝用明光铠取代了隋唐的两当铠。两当铠是在骑兵胸部和背部各附一块甲片，可防护骑兵身体的要害部位，较之重甲重量大大减轻。明光铠同样是在胸和背两个位置重点防护，不同的是它将胸部和背部改由两片椭圆形的甲片覆盖，

另外在骑兵肩部和腿部也加了防护，这种铠甲不但比重甲轻便，防护面积也更大，防护能力更强。由于制作精美，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这种铠甲因此被称作明光铠。唐朝骑兵装备的弓箭也比前代大大提高，骑兵常用的弓是角弓，这种弓虽然比步兵用的长弓拉力要小，但便于携带。骑兵用的箭也多是配备钢制箭头的射甲箭，杀伤力更强。就这样，经过唐太宗几年的精心打造，唐朝终于重建起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恩威四方，天可汗。公元629年11月，颉利可汗再次背信弃义，发兵侵扰唐朝的肃州、甘州地区。打退东突厥的进攻后，唐太宗火速集结100,000,000大军，由名将李靖和李绩统帅，分道出兵反击东突厥。由于经过精心准备，唐军这次的进军非常顺利，机动力强，装备好的唐朝轻骑兵接连击败东突厥精锐部队。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月，东突厥兵将纷纷投降。公元630年正月，主帅李靖亲自带领3000骑兵向东突厥颉利可汗盘踞的定襄发起奇袭，一举攻克定襄，打得颉利可汗仓皇北逃。唐军密切配合，终于击败并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自此灭亡了。如何对待被俘的颉利可汗以及100,000+战俘呢？唐太宗把被俘的100,000+东突厥俘虏安置在幽州至灵州地区，让他们能在唐朝的管辖下安居乐业。被俘的颉利可汗则被唐太宗任命为右卫大将军，他成了唐朝的一名官员。这样宽厚的做法令颉利可汗非常感激，他还曾在唐朝的宴会上献舞，以表达对唐朝的感激之情。随着唐朝反击东突厥战争的胜利，唐朝的边境实现了持久的和平，北方生产迅速恢复发展，唐朝的威望也空前提高。就在取得胜利的同一年，唐朝周边各部落首领来到长安，朝军的装备很强。据《太白阴经》记载，一支12,500人规模的唐朝军队，配备弓12,500张，弩2,500张，还装备10,000口佩刀与2,500口陌刀，以及12,500条长枪和7,500领盔甲。特别是唐军装备的车弩，是一种12弹力的重型连弩，射程达到700步，坚固的城垒也会被它重创。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大宋军队的高科技装备，弩。宋代的军事家们对骑兵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但组建骑兵最重要的资源战马在宋朝却非常稀缺。宋朝的战马少得可怜，可是宋朝的主要对手诸如辽、西夏、金等王朝都拥有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宋朝该怎么办呢？其实宋朝也有自己的高科技装备，弩。由于缺少战马，宋朝从立国起就高度重视弩的生产和研发。
宋朝开国。

皇帝赵匡胤在位时，在都城汴京设立了弓弩院，里面有上千名工匠，每年生产弓弩、箭、卒等1600多万件。宋代的弩不但产量极大，而且发展出了多个类型，既有轻便的踏张弩，也有重型的床弩。其中体格最巨大的三弓床弩有效射程可以达到460米。这种三弓床弩在攻城时能把重型的弩箭直接钉在城墙上，让攻城部队攀爬着进攻。对付骑兵时，他还能发射斗子箭，这种箭一次能发射数十支，专门对付快速移动的骑兵。在北宋与辽国多年的交战中，各式各样的宋朝弩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与宋朝骑兵经常分不到战马的窘迫不同，辽国通常一名骑兵可以配备3匹战马，作战时交替骑乘。战场上他们常把骑兵分成多个分队，每队500至700名骑兵，轮流向对方阵地发起进攻。要战胜这样的对手，宋军的弩常成为决胜的关键。在公元979年的满城之战里，北宋军队巧妙设伏，先把辽国骑兵引入埋伏圈，再用各种弩箭发起进攻，大败辽军。而在公元1004年的澶州之战里，辽军主将萧挞林被宋军以三弓床弩射中身亡。而后辽国与宋朝议和，签订了奠定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在宋辽战争里，杀伤力强大的宋朝弩有效弥补了宋军缺乏骑兵的弱点。可是宋朝中期，当北宋面对新的对手西夏时，以往在抗辽战争里大显身手的强弩作用却大不如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脱颖而出的神臂弓。公元1038年，原是宋朝藩属的党项首领李元昊脱离宋朝自立，在宋朝西北建立了西夏王朝。随后宋夏双方爆发了激烈战争，宋朝连吃几场败仗，连杀伤力强大的宋朝弩都难以扭转战局。原来西夏军队和辽国军队差别非常大，虽然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但西夏却有着更为发达的冶铁业。现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城的榆林窟内，可以看到以西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题材的壁画，其中的锻铁图里会有3名铁匠，两人在铁砧上锻打，一人推拉着双木扇风箱。这种带木扇风箱的锻铁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锻铁图之一，说明当时西夏的锻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凭着强大的冶炼技术，西夏打造出了各种精良兵器。虽然他们的疆域没有辽国大，但军队装备却极好。他们的精锐骑兵号称铁鹞子，人和马都披着盔甲。宋史兵志四中记载，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栖，最能疏忽往来，若电击云飞。这种骑兵既有高速的行动力，也有极强的防护力，战斗力非凡。对于宋朝来说，如何对付这种骑兵也就成了新问题。如果用轻型的踏张弩向他们射击，根本射不透骑兵身上的重甲，而床弩移动起来又太费劲，往往不等摆好阵势已被冲上来的铁鹞子摧毁了。在吃了很多次败仗以后，许多宋朝将士也在苦苦思索，如果有一种新型弩，既能像床弩一样射程远、杀伤力强，
又能像踏张弩一样轻便，那西夏的铁鹞子就容易对付了。经过不断的探索改进，宋代威力最强的弓弩神臂弓出现了。神臂弓有多强大呢？它虽然名字叫弓，其实是一种改良过的踏张弩。这种弩长3尺2寸，一个士兵就可以操作。发射出的弩箭射程240余步，射入榆木，箭头能没入半个箭杆，别管防护多严的重甲都能被它一箭射穿。这样既轻便杀伤力又强的神臂弓，在接下来的战斗里极大地改变了宋夏战场的形势。起初只能被动防御的宋军，从宋神宗年间开始反攻，到了宋徽宗登基时已经基本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神臂弓也在一次次攻防战里大显身手，多次击溃西夏骑兵。配备大量神臂弓常年与西夏交锋的北宋西军成为远近闻名的劲旅。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秦朝的高速公路，这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啊，修建过很多惊天动地的大工程，比如连接燕赵秦旧地绵延北方边陲的秦长城，连接西南地区的人工运河灵渠等。这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大工程具有超越历史的深远意义。相比之下呢，一个看上去工程量不大的工程秦直道，却对秦朝的边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穿越2000年的岁月，它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什么是秦直道呢？按照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它就是秦朝的高速公路。秦朝的国家公路叫做驰道，在秦朝纵横交错的驰道里有一条奇怪的路线，它南起云阳，向北笔直延伸700公里，直达9原地区。这样一条纵贯陕北大地的直线道路就是秦直道。从地图上看呢，修一条直线道路似乎很简单，但事实上从云阳出发往北通向陕北高原，一路都是崎岖山路，哪怕翻过一座山都要绕好些的弯路。想在这样的地势上修一条笔直的道路，不要说修700公里了，就是修1公里，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之下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么秦朝为什么要迎难而上修筑秦直道呢？事关国防的秦直道，秦朝修筑秦直道直接原因是军事需要。秦朝统一6国，建立了空前的大一统的王朝以后，北方面临着匈奴的威胁。为了抗击匈奴入侵，秦始皇调动30万大军驻守河套前线，又整修了战国时期的北方长城，形成了防御匈奴入侵的坚固防线，给驻防长城前线的90万大军运送粮食、衣物、武器，需要畅通无阻的交通线。而一旦匈奴大股骑兵入侵，前线的信息传递、后方调兵增援也都需要畅通的道路作为保障。从秦朝的后勤基地云阳出发，前往边防要地9原，许多的路段通行这车马都非常困难，运送粮食等物资更是难上加难。这一旦匈奴大规模入侵，单单后勤供给就能把秦军拖垮。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秦始皇
很快做出了决

0: 决定，那么修一条笔直的后勤道路，缩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难度。这条路线当时叫做直道，我们今天叫它秦直道。公元前212年，秦朝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始修筑史无前例的秦直道。它的每一个路段都要严格地遵循秦朝的直道建设标准，路基要高出地面，路面宽70米，路上每隔3丈要种上一棵青松，每10里要修建一亭。在陕北的山脊上修建这样一条高标准的道路，难度可想而知。到秦始皇去世3年以后，即公元前207年，纵贯陕北的秦直道终于竣工了。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
0: 20世纪8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考察队，对历经2000多年历史考验的秦直道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陕西省甘泉县秦直道的遗址上，后人看到了靠近山梁的引桥，这种引桥以坚固的夯土层堆起，高出地面20多米，引桥上残存的路面也有30多米宽，正好和山梁上的秦直道连接起来。在2000多年前的陕北群山里，正是以一座座引桥连接道路，工程人员才征服了一条条险恶的山脊，确保了秦直道笔直通行。在秦直道保存较为完好的陕西富县境内，长达8公里的秦直道，其残存的道路宽度在45米左右。即使经历了2000年的风化侵蚀，这条道路依然平坦，最大坡度在10%以下，可以通行汽车。秦直道路线的设计处处体现了秦人的匠心独运。在穿过山川时，秦直道的道路往往修在山脊上，而不是从山谷中找进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军队传递信息主要依靠烽火台，这一座座烽火台正修建在秦直道沿途的山丘上。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在秦直道上行进，前线有突发情况时，可以通过烽火台得到消息，及时做出部署。尤其令后人惊叹的是，2000多年里，这条道路上竟然从来都不长树木，只长些低矮的杂草，这说明路基坚固，树木因此不易生长。要在山脊上修出直道，施工难度极高，而秦朝的道路修筑技术很强大，那些不长树木的路面，每一段都是以黄粘土和石灰做建筑材料，采用夯筑技术修筑而成。那什么是夯筑呢？就是修路的时候啊，用铁夯等工具用力地捶打路基，形成一层层的夯土层，从而使路面无比的坚固。正是凭借着先进的勘测与施工技术，秦朝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项空前的工程。秦朝整修的万里长城和新修的秦直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丁字形，后方的兵马物资通过这条道路顺利供应前线，秦朝的北部边防力量从此也大大的加强了。但是啊，就在秦直道竣工的同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07年，内外交困的秦朝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灭亡。那这是否意味着秦直道也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呢？超越历史的意义。 历经2000年的岁月。

秦直道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历史，取代了秦朝的汉朝，北方同样面临着匈奴的威胁。匈奴在秦末汉初占领了河套地区，实力比秦朝时期更为强大，因此开国后力量单薄的汉朝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在和亲的60多年里，匈奴贵族经常撕毁协定，南下侵扰汉朝边地。在这样的形势下，秦朝留下的重要遗产秦直道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朝与匈奴和亲期间，匈奴骑兵南下侵扰时，汉军常借助秦直道迅速北上增援，多次打退了匈奴军队的进攻，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匈奴收敛了侵略野心。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年间，汉朝终于结束了屈辱的和亲，发起了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争。秦直道作为最主要的运输通道，成为了汉军取得一次次胜利的后勤保障。而当汉军取得漠北之战的胜利，重创匈奴的有生力量之后，汉武帝亲自率领18万大军经秦直道抵达河套草原，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到了唐朝，秦直道依然是军事要道。秦直道遗址出土的石碑上记载了唐朝军队在秦直道上征战的故事。在初唐至盛唐年间，唐朝从长安与西北的阴山防线之间仍旧靠秦直道连接。在唐朝反击突厥等重大战役里，秦直道在后勤保障方面依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唐朝以后呢，秦直道的很多路段因为年久失修，渐渐地淹没于历史中，但有一些路段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你比方说陕北丰子梁上的秦直道就一直是当地的交通要道，直到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这条道路还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后勤路线。关中地区运来的棉花通过这条道路转运到边区。接下来咱们聊一聊繁荣之路、和平之路。从秦朝起啊，关中居民通过秦直道被迁移到北部边陲，给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今天常有铁铲、铁斧等生产工具在秦直道沿线出土，这正是内地生产技术向边疆传播的佐证。在后来的岁月里，秦直道的许多路段成为了联系内地与草原的要道。从魏晋至隋唐时期，北方草原部落的首领出使内地，经由这条路进入长安城。这条为军事目的而修筑的道路后来成了一条与和平发展息息相关的繁荣之路。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代郡，汉匈战场上的硬骨头。汉朝建立后所面对的强劲对手就是北方的匈奴。当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时候，匈奴冒顿单于也先后击败了东胡与大月支，成为了中国北方草原的统治者。随后匈奴人进攻的矛头就指向了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经过白登之围的惊险鏖战后，汉高祖刘邦认清了现实，开始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以换取休养生息和备战的时间。这代郡呢，是汉朝北部的一个重要边郡，它的位置在今天河北

率军亲扰代郡。汉朝与匈奴达成和亲协议后不久，匈奴贵族就勾结汉朝叛将赵立等人，在代郡地区烧杀抢掠。这之后的60多年里边，代郡常成为袭扰的目标。在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几任皇帝在位时，代郡都曾爆发军事冲突。当汉武帝结束和亲，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时，代郡一度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从汉朝建立至汉武帝收复河套草原，这75年中，匈奴对代郡所在的代北地区发动的侵扰，占其南侵次数的40%以上。其中保卫代郡的战斗尤其激烈。仅在汉武帝年间，就有代郡郡守共有河都尉朱英为国捐躯。汉朝与匈奴间的边界线那么长，匈奴骑兵为什么紧盯着代郡不放呢？这就要分析一下代郡的战略地位了。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战国年间呀，代郡就是赵国抗击匈奴军队入侵的战略要地。战国名将李牧曾经在代郡设伏，一战击溃10几万匈奴骑兵，令匈奴军队多年不敢南下。汉朝初期，匈奴的实力空前的强大，他们占据了广袤的草原，其行政机构分为左贤王、右贤王、单于王庭三个部分。左贤王统治匈奴东部，位置正对着汉朝的上古郡；右贤王统治着匈奴的西部，位置对着汉朝的上郡。代郡的正北面却是匈奴的统治核心单于王庭。这就意味着驻守代郡的汉军面对的是匈奴单于麾下的精锐部队。秦末天下大乱，匈奴趁机侵占了河套草原地区，获得了南下的跳板。如此一来，他们可以凭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向汉朝边郡快速地发起袭击。在失去河套要地的情况下，代郡就成了汉朝边防的重要屏障。代郡的境内有燕山至太行山的一系列重要城关，一旦代郡失陷，汉朝重要的农业区河北平原与大同盆地都将暴露在匈奴的马刀下，后果不堪设想。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对于匈奴骑兵来说，只要拿下代郡，其南下之路就将变得一马平川。但是代郡却成了他们啃不下的硬骨头。汉朝立国后，历代君臣都对代郡高度重视。汉初名将韩信认为，代郡的军队是天下闻名的精兵。汉高祖刘邦晚年时，有一次代郡爆发叛乱，他一听就叹息说，代郡的安全是我最着急的事情啊。他不顾自己年迈多病，亲自带兵去代郡平叛。刘邦的四儿子刘恒，就是以后的汉文帝，被刘邦封在代郡地区做王，对代郡进行全面管理。到了汉朝文帝、景帝时期，代郡的防御已经很完备了。不过仅靠城池被动防御显然是不够的。匈奴军队最重要的特点是灵活机动，他们常凭借高速的骑兵部队

或者声东击西引开汉军主力，或者在仔细勘察汉军防线的薄弱处之后，抓住漏洞乘虚而入。汉军要守好代郡，就必须在防御要地上部署兵力，伺机而动。在经历过多次实战训练之后，汉朝在代郡设置了马城、且如、高柳三个军阵，其中马城军阵位于洋河河谷的咽喉地带，阻遏匈奴骑兵从草原南下；且如军阵位于乌兰察布丘陵东部，延缓匈奴骑兵的进军速度，为增援部队争取时间；高柳军阵扼守河北至山西的驿路，保障代郡的后方通道。这三个军阵呀，形成了稳固的铁三角，其所配备的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在战斗中遥相呼应，联合堵截南下的匈奴骑兵。在汉匈和亲的60年中，不管匈奴多少次毁约南侵，使用了多少进攻手段，代郡依然坚如磐石，汉朝因此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发起对匈奴的反击战时，代郡的角色又发生了变化。从前线到大后方，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后，许多场重要的战役是在代郡地区打响的。在战争刚刚爆发时，由于汉朝丢失了河套草原，战略上处于被动态势，缺少反击战经验的汉军常常陷入匈奴的埋伏，因此屡遭败绩。你比如公元前129年，汉朝将军公孙敖奉命从代郡出发，率领10000名骑兵反击匈奴，却很快在代郡北面遭遇匈奴主力的包围，险些全军覆没。此后啊，汉军开始实施新的战略部署，代郡成了遏制匈奴的重要棋子。代郡与临近的雁门、云中等郡密切配合，无论哪个郡遭到匈奴军队的进犯，其他几个郡都会联合行动，发起对匈奴军队的合围打击。这种战术很快收到了奇效，就在公孙敖兵败的第2年，匈奴军队又大举进犯雁门。镇守雁门的卫青将军率领30000骑兵正面迎战敌人，镇守代郡的李希将军则率军攻击匈奴军队的后路，前后夹击，消灭了数千匈奴骑兵，取得了雁门大捷。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里，这是第一场成功的歼灭战。当时的汉匈战场分为东西两条战线，代郡所在的代北地区属于东线，也是汉匈交战的主战场。汉武帝君臣很快看透了战场形势，汉军如果一直分兵防守，就算再取得几场歼灭战的胜利，也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汉军只有在西线主动出击，收复被匈奴侵占的河套草原，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收复河套草原的过程中，东线的代郡、雁门等要地又担负起了牵制敌人的重任。公元前127年，当匈奴在东线继续发起猛攻时，汉武帝却不为所动，果断发起了河南之战。卫青率领汉军从云中郡出发，沿黄河一路向西北急行军，快速地收复了河套草原。这场成功的突袭战成了汉匈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卫青收复河套草原之后的2年里，匈奴多次调动大军
对戴俊发起猛攻。

0: 匈奴人认为代郡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只要代郡告急，汉朝就会调动河套驻军救援代郡，匈奴军队就可以趁机挥师西进，再次拿下河套草原。可是出乎匈奴军队预料的是，尽管面临空前的军事压力，尽管汉军的主力都在西线，驻防经验丰富的代郡守军依然顽强顶住了匈奴人的一次次进攻。结果经过几年的反复争夺，匈奴非但没能拿下代郡，反而被汉军抓住了战机，趁着代郡等地牵制匈奴的军事力量，卫青率军从河套草原出击，发起了漠南之战，歼灭俘虏数万匈奴大军，击溃了匈奴右贤王的主力。至此防御稳固的河套草原重新成为了代郡等汉朝边郡的屏障，苦战多年的汉军开始转守为攻了。在遭遇了多次惨败之后，匈奴不得不大规模的收缩兵力，连原先正对着代郡的单于王庭也迁到了漠北地区。饱经战火的代郡开始迎来了和平时光，代郡虽然和平了，可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还在继续。为了彻底打垮匈奴军队，汉军开始乘胜追击。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名将分别率领五万精骑深入漠北，意图彻底打败匈奴军队的主力。配合他们作战的还有数十万运送物资的步兵与农夫，这是汉朝开国以来汉军对匈奴军队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反击战。在这场重大的战役里，代郡不再是前线，而是保障后勤的重要基地，以及汉军北上的跳板。霍去病率领的东路汉军正是从代郡出发，对匈奴左贤王部发起了打击。之后霍去病率军北上2000多里，累计歼灭俘虏匈奴左贤王部7万多人。在汉朝对匈奴的反击战中，这是汉军歼敌数量最多的一场大捷。与此同时，从定襄郡出击的卫青击溃了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匈奴单于仅带着数百人慌忙逃离战场。至此在规模空前的漠北之战里，汉军以两场完胜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获胜之后，霍去病在漠北狼居胥山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以庆贺这场辉煌的胜利。在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里，自然有着代郡军民的功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代郡的心声。这漠北之战后啊，汉匈的战场转移到了西域地区，昔日作为主战场的雁门、右北平、代郡都渐渐地太平了下来。到了汉宣帝年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正式向汉朝投降，成为了汉朝的子民。内迁的南匈奴百姓被安排居住在代郡一带，与当地百姓杂居业和农业从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盘陀城，打不垮的小城。公元73年，班超跟随汉朝大军出征，只带了36名青年勇士出使西域，2年里走遍了天山南北西域诸国， 团结西域各族军民，组织军队，粉碎了匈奴、贵霜等强敌的图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班超的这段传奇经历与一座小城盘陀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盘陀城啊，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东南土曼河畔。今天我们看到的盘陀城，在经历近2000年的日晒风吹以后，仅剩下了一段长8米、高3米的残垣。但是在东汉时期，这里不仅是班超沙场岁月中最重要的一座城，更是一座打不垮的坚城，记录了西域各族人民团结抗击匈奴的往事。孤独的小城，在班超开拓西域的传奇人生里，盘陀城有着特殊的意义。公元74年，班超带领36勇士奇袭西域疏勒王庭盘陀城，推翻了匈奴设在这里的傀儡政权。此后啊，作为西域汉军司马，班超领兵驻守于盘陀城。在接下来的2年里，作为西域天山以南的枢纽，盘陀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丝绸之路也重新热闹起来。来自贵霜、波斯等国的商旅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盘陀城，再经盘陀城进入中原地区。东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然而仅仅2年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公元75年，汉朝的老对手北匈奴以数万大军攻打西域，东汉西域都护陈穆与校尉关楚壮烈殉国，2500多名汉军将士为国捐躯，汉军驻守的乌垒、柳中等城池先后沦陷，校尉耿恭率领500名士兵死守疏勒城，班超驻守的盘陀城位置更靠西，当时成了一座形势危急的孤城。东汉政权此时正在经历权力的更迭，曾经极力支持班超开拓西域的汉明帝在这一年去世了。新皇帝汉章帝不了解边境军情，没想过要收复失地，结果东汉只派出了一支援军，救出了困守疏勒城的耿恭将军。当经历血战的耿恭将军率部抵达玉门关时，这支部队只剩下13个人。这就意味着身在盘陀城的班超成了汉朝在西域的唯一一支力量。吞并了天山北部的北匈奴即将对盘陀城发起猛烈的进攻，心急如焚的班超苦苦等待援军的到来，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纸班师回国的诏书。汉章帝命令他离开盘陀城，撤出西域，关闭丝绸之路。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
0: 最勇敢的抉择。汉章帝的这道命令对于天山南麓的西域各族居民来说无异于沉重的打击。这多年以来呀，匈奴在西域实行压迫与奴役政策，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灾难。直到班超通西域，汉朝重建西域都护府，西域各族百姓才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有勇有谋的班超更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偶像。此时汉朝放弃西域的消息传来，整个天山南麓那是哭声一片，大家都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班超。他真的忍心放弃盘陀城吗？可是班超毕竟是汉朝官员， 即便心如刀绞，他也只能遵从圣旨。班超离开盘陀城时，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西域疏勒国都尉李衍在班超面前愤然自尽。而当班超走到于田境内时，于田军民拦住他，哀求他别走，当地官员甚至抱着他的腿失声痛哭。班超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执行汉朝的命令离开西域，还是留下来带领西域军民继续奋战。如果他执行命令，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回到洛阳与亲人团聚，从此过上舒适悠闲的生活。如果留下来，他要担上抗旨不遵的罪名，远在洛阳的亲人也可能被株连，接下来他更要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北匈奴大军，打一场场九死一生的恶仗。但班超更清楚，如果他走了，汉朝将彻底失去西域，而如果北匈奴吞并了西域，他们会以此为基地继续进攻河西走廊等地，汉朝的边境将永无宁日。作为一名军人，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呢？于田军民们的哭声更让班超看到了西域军民团结抗敌的决心，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班超毅然调转马头，向着盘陀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的这个决定做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他离开盘陀城之后不久，疏勒国的两城投降了与汉朝为敌的龟兹，盘陀城也岌岌可危。幸亏班超及时赶到，整顿人马才重新夺回了城池。班超通西域之后的又一段传奇历史就此开启。返回到盘陀城以后啊，这班超除了集结西域南路的各族兵马，组建了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还利用盘陀城发达的交通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对北匈奴进行分化瓦解。在之后五年的艰苦作战中，班超不但多次击退北匈奴的进攻，还伺机发起了反攻，收复了石城等失地。即使孤军奋战，汉军的战旗一直飘扬在盘陀城上。绝域轻骑崔战云，班超带领西域各族军民取得了一场场胜利，终于让远在洛阳的汉章帝开始重新思考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从公元80年开始，汉朝先后给班超等人派来了两批援军，总数1800人。虽然与匈奴数万骑兵的规模相比，这援军的兵力有限，但是这1800人都是精兵，战斗力强悍。统帅援军的徐干将军更是坚决服从班超的一切命令。有了这样一支生力军，班超的底气就足了。以这1800名汉军为核心，配合西域各国数万军队，班超开始了反击。他首先击败了依附于匈奴的小国，将汉军的战线一步步地向北推进。公元87年，班超以西域各族军民为主力，发动了对匈奴附庸莎车国的进攻。惊慌失措的莎车国纠集了龟兹国等同盟，组成了5万多人的联军对抗班超，而班超手中的兵力只有2万人。但是班超临危不乱，先故意放出假消息引开龟兹国的援军，然后率主力部队直扑莎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莎车国军队的主力，打得莎车国慌忙投降，龟兹国的援军也吓得狼狈逃窜。 公元89年，汉军在基洛山大败北匈奴，史称基洛山之战，然后至燕然山刻石记功，汉军对匈奴军队的战事告一段落。正当班超准备继续追击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贵霜帝国。贵霜是大月支的一支，西汉时期呢，他们被匈奴人驱逐，从河西走廊迁徙到中亚地区。
2: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哎，瞧你个洪亮啊，衣覆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请您收听神探狄仁。

0: 接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只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 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廓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
1: 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
0: 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
1: 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
0: 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
1: 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
0: 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2: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
3: 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
1: 这个一时也说不准。
0: 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1: 红参军猛悟说道：
2: 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
1: 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
0: 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
0: 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1: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3: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设的

0: 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1: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0: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
1: 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0: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
1: 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1: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0: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1: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2: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0: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呐？
1: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2: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2: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2: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2: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3: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2: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那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

0: 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1: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门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元宵佳节，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

0: 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家播讲。
3: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规训，如今已经下嫁3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舒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供设几盆呢？

0: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管家暗吃一惊，
1: 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0: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管家也感到纳闷，惶惑地摇着头，
1: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0: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则即日安葬。
2: 啊，那他死了？
0: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2: 是大人。
0: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
3: 巡官答道，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0: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
3: 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
2: 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3: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
2: 狄仁杰开门见山。
4: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3: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既管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
0: 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
3: 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4: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3: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
0: 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
3: 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的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4: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脱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0: 阔大官人？高院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4: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3: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月，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杰，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
0: 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2: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3: 狄仁杰摇手止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
0: 狄仁杰敲门，
3: 半晌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4: 谁呀？
3: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4: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3: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一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

0: 小，不是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雕尾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梁文文一怔，
1: 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主题角，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
1: 梁文文大惊失色：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0: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1: 小夫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1: 情人？
0: 梁文文尖声叫道：
1: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0: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1: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地跟来毁我名誉。
0: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地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2: 是大人。
0: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邸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3: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0: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墨，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
3: 那妓女诈进了

0: 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顾叫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经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丁杰喝了口茶，摇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洪参军一惊，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邸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1: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洪参军说道，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如此说来，这……洪参军笑道，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0: 傍晚，狂风大作，黑云惊飞。虽是五月初夏的天气，龙门山上却是寒气袭人。阴森恐怖的朝云观屹立在龙门山顶，巍巍然直插云霄。大风过后，偶尔出现一丝钟磬唱咏之音。朝云观里一间阴暗的房间，两个人影正挨间坐着，久久默不作声。忽而一下电光闪过，山谷间顿时雷声大作，整个龙门山一阵的战栗，滂沱大雨瓢泼似的从天上倾盆而下，这雨打在窗上如石子一般的发出噼啪之声。房间里烛火摇曳不定，两个人影映在雪白的墙上，像狰狞的鬼怪一般。
1: 为何非要今夜下手啊？
0: 其中一个人终于开了口：“
2: 今夜正是良机。”
3: 观里这么多人，你不知道今天是五帝真君的寿诞？
2: 你害怕了？
0: 一声霹雳，震得房间的门窗喳喳作响。
3: 不，我并不害怕，只是我见那古怪的人有点面熟，却又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心中不免生疑啊，因此我有些担忧，生怕漏了行迹反耽误大事啊。
2: 你真是杞人忧天，每回都要拜我的兴致。
3: 我只希望你今夜不要杀他，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观中似有幽灵闪现，再说要是有人问起来岂不是坏事了？看来已经有人起了疑心了，要不然那三个
1: 别说了，
2: 姑且再看他一眼，生死都由他自取，倘若仍是执迷不悔，无量天尊休怪我无情。
0: 那个人嘿嘿干笑了一声，又说道：
2: 我们下楼去吧，大殿里的法事快要完了。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一阵惊雷滚过，狄仁杰捻着眉，望了望山道四周，暴雨将龙门山色遮去了大半，狂风中夹杂有山谷传来的一阵阵闷雷，电光闪过，白茫茫中露出一簇簇苍郁的风头和树色。狄仁杰与他的内眷早晨从京师启程时还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气，到傍晚乌云密布，山风渐紧，不一会儿就来了这阵狂猛的山雨。看来他们呀今夜是不能到达汉源城了。狄仁杰是雍州汉源县的县令，他从他的内眷在京师欢度了端阳佳节，此刻正回汉源城。这龙门山最险峻的一段山道，此刻正在他们脚下， 一面是峭壁悬崖，一面是百丈深谷。泥泞的山道很滑，坡度又陡，刚过了一个大弯道，狄仁杰吩咐停车。他从油棚车内探出头来，对车夫说道：我们不能在这么大的风雨中奔波折腾了，天黑山高，万一出点差池，岂不误事啊？你可知道附近有没有可以歇宿的地方？车夫答道：老爷说的是啊，如此疯狂愚猛，倘若是驾驭不妥，便有翻车的危险呢。这山道附近并没有驿站，也没有人家，只是那山顶上倒有一座古老的道观，建了好几百年了，如今那上面还有很多的道士呢，很是热闹啊。老爷不妨向那道观去投宿一夜，待明日放晴时再启程不迟啊。一道电光闪来，狄仁杰昂头见白蒙蒙的雨色里有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木，树木之上正露出碧瓦红墙，果然是巍巍然一座雄壮的道观。一声震耳的雷鸣，四周又是一片漆黑。狄仁杰爬下油篷车，命车夫先上了道观传话，就说是县令老爷要进观避雨，吩咐观里的主持真人打点出一间舒适宽敞的房间让他们歇业，并派几名杂役道人抬三顶软轿下来接应。两个车夫领命，提起灯笼便沿着石阶径向那道观迅步上去。狄仁杰掀开第二辆马车的油布棚，他的三位夫人和侍女正坐在车内瑟瑟发抖。山里雷声隆隆，暴雨打在车顶上如同冰雹一般，小小的车厢内漏了水，一丝丝寒风从缝隙里钻了进来。三位夫人见了狄仁杰都抱怨不休，又问这问那，狄仁杰安慰他们一番，告诉说马上就有软轿来接应他们到山顶的一个古观里去避雨，今夜就歇宿在观里，明日一早动身，中午之前便可回到汉源。陶干走来向狄仁杰报告，山上道观派来的三顶软轿已经到了，请内眷们赶快上轿。陶干与狄仁杰原坐着一辆车的，狄仁杰回头，几名衙役道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正搬来两块大石镇住在油篷车的车轮下，以防风大翻车。两名车夫匆匆卸了马具，狄仁杰赶紧上前将三位夫人搀下了油篷车，坐进了软轿。两名杂役道人抬顶轿顶着风雨向山门石阶信步而上。狄仁杰、陶干和两名车夫淋着大雨跟随轿后，全身早已湿透，也顾不得许多，只愿那些道人不多带些蓑衣斗笠下来。

山势险恶，峰回路转，石阶如羊肠一线，峭壁如犬牙交错，眼看着山顶软轿倾斜向前，狄仁杰逃杆渐渐的脚力不支，落在后面，大汗蒸腾，气喘吁吁，转过了一个梁。

0: 亭，突见山道断绝，出现一个百丈深涧，深涧上架起三条石板，意为天桥，天桥两边有铁索护地，人行在天桥上不免胆战心惊，魂悬魄荡，头干突然想起什么，说道：
1: 老爷，去年夏天有三个年轻女子在这道观不明不白的死去，老爷不是还打算亲自来这里勘察吗？我没记错的话，这观叫朝云观，那死去的三个小姐，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姓高的听说就是从这天桥上舍身跳崖的，当时也没找到尸身。哎，你看那桥下高深莫测，云雾弥漫，多险呐！狄仁杰听罢心里一拐，不禁微微点头。这时山雨渐小，狄仁杰抬头见钢轮头上露出金碧闪烁的琉璃瓦屋脊，一曲红墙吟在苍松老桂之间，白玉石砌就的台座基上，血红的冠门已大开，黑压压许多道众点着灯笼火把恭候在山门口，隐隐可听得金钟玉磬之声。山门上一封匾额写着朝云观三个斗大的金字，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混元巾，腰系黄丝带，上前来向狄仁杰躬身施礼说道：
2: 无论天尊，福地自有福人来，县令老爷大驾光临，主持真智真人偶感伤寒，不能亲迎，吩咐小道率众道人恭候于山门之外，今后老爷谕旨随意吩咐。
0: 狄仁杰欠身回礼：
3: 哦，仙家多礼了，在下贸然来访，只为避过眼前的雷雨，在这里过一夜，还望仙家给予方便。
2: 哦，哪里哪里，老爷不知今日正是五帝真君寿诞之辰，又值本观殿建200年的疑点，难得的喜庆节日啊，本观已请下一个戏班在观内演唱，十分热闹，老爷太太有闲性，不妨也到大厅观看，以破长夜无聊啊。
0: 狄仁杰说道：
3: 哦，如此说来正合我意，只是如今全身湿透，往仙长隐去住处先换过衣袍再观戏不迟。
2: 无量天尊，老爷住处早已打扫干净，安排整齐，在本观东楼之上，要走一段楼梯，老爷太太随小道前去。
0: 那胖道士手持着灯笼前面一路，两名小道童在两旁拿着两盏灯笼陪着照亮。狄仁杰掏竿前行，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居中，最后是六名杂役道人挑着行囊香笼，两车夫则住在道观楼下的疗房里。穿出前殿，上了东楼，弯弯曲曲走了好长一段的楼梯，胖道士折入一条阴冷的长廊，长廊里挂着几盏灯彩，右边是一溜粉墙，左边一排高高的窗户，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外面狂风暴雨的呼叫之声，雨似乎又大了。胖道士说道：
2: 无量天尊，老爷，这里有一楼梯，可直降到楼下的大厅，大厅里的戏班正在演戏，老爷侧

0: 尔还能隐隐听到丝竹之声呢。只是那楼梯又陡又暗，行走时要十分小心哦。本馆最大的特点是楼梯多，门户错杂，老爷不要摸错门路才是啊。胖道士说完，又拿着灯笼向前，突然一阵狂风将左边一扇木窗吹开了，冰冷的雨打了进来。狄仁杰赶快探出身子，用力抓住那扇窗户，想将它关合。这时狄仁杰惊讶地发现，东楼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有一个头戴银盔的兵士正搂住一个赤身露体的女子。那女子的右臂捂着脸，左臂却参差不齐的残肢。那兵士一松手，她便朝墙摔倒了。狄仁杰正要细看，那扇窗户被狂风吹来，砰的一声打在脸上，痛得他眼冒金星。胖道士和陶干见状，急忙上前将窗勾上。狄仁杰揉了揉眼睛，忍痛又将窗户推开，定睛张望时，潇潇夜雨中，对面五六尺外只是一堵岩石的灰色墙壁。他在探身向窗外看时，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五尺远。狄仁杰口中未说，心中却起疑，他小声问那胖道士，对面塔楼下那房间是派什么用的？
1: 无量天尊大人，那只是一个仓库。仓库胡乱堆放些杂物。
0: 刚才我见那里窗户开着，但很快又被人关合了。
1: 窗户？
0: 胖道士惊讶地说。
1: 莫非老爷看花了眼？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啊，靠这边一头只是一堵岩石的墙。
0: 狄夫人命侍女将香笼行囊抬进房间，自己便与二夫人、三夫人忙着更衣梳妆。那房间果然是十分宽敞舒适，一应家具都整整齐齐，虽然有些是旧的，但形制古朴，坚固实用。房中已燃起一个火盆，侍女们正忙着烘烤被雨打湿的衣服。狄仁杰只感到微微的头晕，眼睛隐隐作酸，他换过一件深青布袍和一顶干净的便帽，便匆匆地出了房间。三位夫人见他脸色苍白，很是担忧，再三叮咛他早点回房来休息。陶干和一个青衣道童正在楼梯口等着狄仁杰，他也已换过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头上戴一顶黑绒小方帽。道童恭恭敬敬地坐骑说道，
2: 真智真人正在楼下恭候，请老爷相公过去一下，真智真人来本观主持，闻听老爷大驾光临，抱吉出来仰拜。
0: 狄仁杰点头答应，一面牵过陶干衣袖，将刚才关合窗门时所见到的景状细说一遍。陶干好奇，又去打开了窗，小雨飘洒进来，对面果然是严严实实一堵青灰色的砖墙。除了塔楼顶上有两个窗户外，并无一扇窗户，窗外黑幽幽一片，东南塔楼外的百丈深渊不时滚过一声声闷雷。狄仁杰转脸对那青衣道童说道，你先带我们到对面的仓库去看看。青衣道童大惊，
2: 老爷怎么要想到去那仓库？

0: 又黑又脏还不说呢，还要绕好长的路呢。
1: 狄仁杰说道，休要啰嗦，快快前面引路。
2: 道童不解狄仁杰的意思，无可奈何，只能带着狄仁杰逃干下了楼梯。曲曲折折走了半天，道童开口说道，
0: 老爷，我们现在到了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沿着这走廊笔直向东便可到那仓库。

阴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这道家的四圣是仅次于三清尊神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紫薇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帝。狄仁杰屹立着，抚摸着那又黑又长的胡子，他见右边一排高大的窗户，窗台离地有二尺高的光景，道童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小门，门没上锁。狄仁杰见仓库里垫着两只蜡烛，堆着许多的杂物箱子和祭典用的法器，引人注目的是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为何这仓库里点着蜡烛却不见人呢？狄仁杰问道。那小童答言说道，
7: 老爷，今夜观里请下了一个大戏班，来取道具的戏子们进进出出，平时呢是不点蜡烛的，也没有闲人进来。
6: 狄仁杰见仓库三面墙上并无窗户，只有东墙高处一个圆形的气窗，心里不由得纳闷。他回头命道童说道，你去门外稍候片刻。道童不敢违抗，拿着灯笼走出了门外守候。狄仁杰对陶干说道，那胖道士说这仓库朝向东楼的南墙并无窗户，这话显然不错，然而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我在做梦不成？或是受了大雨的洗淋，受凉发烧，看花了眼？那个裸身的女子残了左臂，却没见有血迹。陶干说道，
7: 老爷，这道里现在道士香客虽不少，而且又来了一个大戏班，但要找一个断了手臂的女子似乎并不难呢。老爷看见的情景既然发生在这里，我们就仔细来检查一下南墙，看看有没有一扇窗户被道具或番旗遮住了。
6: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说罢，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的道具来。狄仁杰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堆的道家法器和旗幡，突然他见到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柜橱，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这里原来是一扇窗，而如今已被墙砖堵死。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陶干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
7: 老爷，我听人说古老的道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狄仁杰的目光落在一件戏服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为何不见那头盔呢？他问道。
8: 老爷，这些戏装大多都不成套，不是缺这件就是少那件。
7: 陶侃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
8: 老爷，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
7: 狄仁杰只觉得身子不住地寒着，眼胀鼻酸，额头发烫，他将长袍裹紧了一些，心想，莫非真是自己见鬼了？陶侃很快就回来了，说道，
8: 老爷，那堵墙果然很厚啊，差不多有4尺，但要在墙间辟一个密室，可以让男女在里面寻欢作乐，似乎不可能啊。
7: 狄仁杰冷冷地说，这当然不可能。他转向那幢古香古色的大柜橱，柜橱的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挪的金龙，周围是五彩祥云，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图符。他打开柜橱的门，里面除了放着几套黄罗道袍外，并无他物。柜橱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狄仁杰说道，这真是一件精致的结构啊。陶侃，我们还是将那玄妙而令人不解的一幕忘却吧。刚才你说起去年有3个女子死在这朝云观里，这事看来比那残臂女子更容易摸清底细啊。
8: 老爷，刘小姐嘛死于疾病，黄小姐是自杀的，高小姐我也说过，就是在观外那天桥上坠崖而死。
7: 哦，狄仁杰点头，我们这不就要去见观里的主持甄志吗？可顺便打听个虚实。走吧，耽搁的太久了。
8: 他们出了仓库，见那道童正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的一角，脸色苍白。
7: 狄仁杰问道，你在这里看什么呀？
9: 好像有人在那边探头张望，老爷。
7: 道童胆怯地回答，有人探头张望，莫不是戏班里的戏子来取道具服饰吧？
9: 不，像一个兵，听说100年前打仗时啊，这里住了许多的兵士，后来一场

0: 战，这里的兵士全被杀了。像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作祟，所以有点害怕呀。老爷大人，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吗？
1: 狄仁杰轻耳细听了半晌，看到除了风声雨声什么也听不见。等等，你说一个士兵？青衣道童带着狄仁杰逃干，穿过了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这三清啊，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上神大仙。三清是谁呢？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其中道德天尊大家非常的熟悉，是谁呢？就是太上老君。狄仁杰望着那雄伟的三清像，走过大殿，看到真智真人正在大殿西偏殿的三官堂里等候着他们。狄仁杰低声吩咐陶干：我与真智会面时，你可去找刚才那位胖道士，设法向他要一张这朝云观的简图来。看来他在观内序位仅次于真知。
2: 好的，大人，交给我吧。
1: 道童引着狄仁杰进了三官堂。三官堂又是什么呢？三官堂又称三官大帝，即天官、地官、水官，又称三元。三官大帝有说是尧舜禹大帝。三位大帝信仰源于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原始社会，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狄仁杰抬头，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蹬细麻云履，手拄一根神仙拐。见狄仁杰进来，忙徐步上前迎接。狄仁杰拜祭，分宾主落座，道童献茶完毕，老道鞠躬开口：
3: 无量天尊，小道真智拜见狄大人，偶感伤寒，有失迎接，还望见谅啊。
1: 狄仁杰见真智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冷漠无光，只是长着两撮山羊胡子，稍稍减损了点仪态风度。狄仁杰说道：下官因避风雨，借宝冠全歇一夜，不料正遇上宝冠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呐。真挚淡淡地说道：
3: 闭关虽丑陋，好在房屋不少，不知狄大人对东楼住处是否感到满意呀？关内诸事陈繁，杂物缠绊，恕小道安排不周啦。
1: 狄仁杰笑道：东楼那间房间啊，不仅雅然清洁，又宽恕明亮，内眷十分的满意，下官在此再次感谢了。明日拂晓即启程赶路，不劳仙长相送。真智说道：
3: 不知狄老爷对闭关形势作何看法呀？
1: 狄仁杰笑道：
3: 吼，我见宝冠山势后圆，座位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
1: 内沟外锁大河仙阁呀，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阆苑山凤仙观、龙湖山万寿宫、青城山上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啊。老仙长能主持宝冠，真乃前世修成的荣业呀、啊。贪污功满三千，行员八百，哪有的今日啊？真挚微笑说道：“狄老爷言重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主持此冠无非是医科设疑，敷衍功课了，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羽化升仙呢？”狄仁杰说道：“我见道教有36洞天、72福地，宫冠遍布海内，神仙千千万万，如何会学道不成，反折了性命呢？”真挚一愣：“哎，敢问狄老爷此话何意呀？”狄仁杰笑道：“老仙长岂忘了，去年来这朝云观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真挚微微不安说道：“
3: 闭观有上百道中，每日来观内烧香求愿的人成百上千，内中也有很多虔诚的女子，只是不知老爷说的是哪三个女子啊？”
1: 狄仁杰说道：“宝冠向县衙门申报备案的三个少年女皇冠，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下官只想打问清楚那三个女子如何死去，以便在案卷中注明详细。”“
3: 哦，无量天尊。”
1: 真挚慢慢点了点头，淡淡地望了狄仁杰一眼：“
3: 记起来了，去年夏天。”
1: 他挥手示意一旁侍候的青衣道童退下，道童微微退出。真挚接着说道：“
3: 无量天尊，去年夏天，从京师来一个年轻女子，说是姓刘，到了这里便病倒了。孙天师还亲自为他按过脉息，但是……”
1: 他突然止住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殿门。狄仁杰急忙转脸看看是谁过来，只见那殿门反倒轻轻地关了。
3: 这些讨人生厌的戏子，不敲门就往里闯。”
1: 真挚气愤地骂了一句。狄仁杰说道：“
3: 听说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抑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尸。”“道清验的尸，就是刚才在冠门外恭候狄老爷的那位胖胖的道人。他不仅是冠中高功道人，而且医道高明，冠里道众但有些生病捉药的都来求他。”“
4: 哦，原来如此啊。第二位小姐姓黄，听说他是在宝冠里自杀身亡的。”“
3: 哦，狄老爷说的是啊，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隐晦的女子，专修清净经，可惜得了狂躁之疾，犯起病来大叫大闹，激愤异常，人不能阻。原来我想收她当弟子， 无奈，哎，那病。

不可救药啊，后来服毒自杀了。他的尸身抬回他的家中，便埋在他家的花园里了。狄仁杰点点头。那么第三个呢？高小姐听说也是自杀的。真治正色说道：无量天尊，不，高小姐之死乃真属不幸啊。她才华出众，所诵经文过目不忘，人也长得清秀玲珑，只是生性好动，胆大无畏。一日出山门不远的天桥上观玩赏景，不慎坠入万丈深渊呐，连尸身都没有找到。真挚的脸上露出伤痛的神色。狄仁杰叹了口气，难怪高小姐的案卷里没有验尸格目。对了，刚才仙长提到孙天师，莫不就是先皇御前的上清国师孙一鸣？他曾是海内正一教的一代天师啊，后来听说拜别先皇，带了一个葫芦，一个仙杖，几十卷途经，云游仙山，不知所终了。啊，对，孙天师游罢海外三山，转道来闭关筑溪。他见闭关仙气缭绕，钟灵毓秀，云是万古精英藏于此山，便立定了一个志愿，永栖闭关，浅研经典，修养真性。无量天尊，小道以此为闭关荣光啊。孙天师来闭关已有两年，关中但有大法事，立坛建桥，大小活动照例请他主持，平时与弟子讲论道法，也从不妄自尊大，高不可攀，有些小事也不辞劳累，事事躬亲呢。只是天师他德性纯全，道行非常，所以观里上下都人人敬畏仰服。

偏森的道观，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想到，他也应该对这位名重海内的高道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那么孙天师现在关内居住何处啊？哦，无量天尊，天师住歇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老爷不忙，先去拜访，然后老爷去大厅看演戏便能见到。老爷在大厅里还能见到包太太和他的女儿白玫瑰。包太太笃

0: 信神仙，平生最崇仰九天玄女，碧霞元君。狄仁杰知道，这九天玄女碧霞元君也称为九天娘娘，传说为圣母元君的弟子，皇帝之师，并下凡帮助皇帝打败蚩尤。碧霞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至宋真宗时被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甄挚接着说道，那白玫瑰也有出世之念，欲搬来闭关当道姑，闭关从不接纳女弟子，只容他们在关中修行一段时间，然后报了牒文，颁赐名号，遣发去他处。哦，对了，老爷还可以见到秀才宗离，他最善吟诗作对，已在此处住了半个月了。老爷你来之前，他们便是闭关的客人，除了他们，便是关赖子戏班的那一群疯疯癫癫的伶人了。老爷想来，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文不会感兴趣的。
1: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世俗把戏子看得很低贱，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演戏能给我们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欢愉，有时甚至给我们以友谊的启迪，尤其是那些历史剧目能使我们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列祖列宗产生崇敬之情。甄挚说道，啊，我们要戏班演的是神仙道化，观中道中把看戏视为最大的乐趣，老爷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戏要演一整天呢，此刻恐怕已到了最末的几出戏了，戏演完善厅里还大排斋供，水陆被拒，老爷不可不赏光啊。狄仁杰欣然答应，他可趁此机会将朝云观里的人物细观察一遍，暗中查访那三个女子的隐情，以及刚才仓库里发生的那奇怪景象背后的秘密。甄挚推开店门，四下细细观看，并不见有人迹走动，才放下心来恭敬引狄仁杰向演戏大厅走去。大厅里锣鼓喧天，响成一片，几十个道士笑吟吟地并排坐在一根根朱漆柱子之间，兴高采烈地观看着戏台上的演出。甄挚真人将狄仁杰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众道士见甄挚与狄仁杰道席，都纷纷站立致意。甄挚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狄仁杰坐了一张雕花乌木椅，自己则坐在狄仁杰旁边，另一边的一张椅子则是空着的。戏台上灯彩照耀的通亮，演出的是西王母寿诞众仙拜贺的热闹场面。西王母打扮华丽，绣裙彩衣，披着根龙头拐杖坐在正中，列位神仙或跨彩路， 齐白鹤

或玉侍龙驾丹凤，飘飘然乘祥云而降，次第朝贺，咏诵寿词，各成天书符篆，五光十色，煞是炫人眼目。狄仁杰问真旨，

0: 狄仁杰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心中生厌，于是左顾右盼，反津津有味地观看起台下看戏的人来了。这时他发现戏台前左手高台上低低垂着一副绣幕，绣幕后坐着两个女子，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手执檀扇，一副雍容华贵的神态；另一个则是年轻女子，不施粉黛，却眉清目秀，光彩照人。甄志说道：“那边绣幕后坐的便是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台上列位神仙拥簇着西王母冉冉退下，轻微的仙乐被众道士赞赏声喝彩声淹没了。陶干此时走到了狄仁杰身后，附耳低声说道：“老爷，那胖道士法号道清，他说这朝云观里从来不曾汇编过简图。”狄仁杰点点头，大厅里已静下来，下面试出预言句：一个受了邪魔迷惑的女子灵魂如何受折磨，一个穿白衣裙的苗条女子上了戏台翩翩起舞，她误入歧途还沾沾自喜，她得意地旋转着飘摇着，忽而像一朵飞坠的花，忽而像一片长阳的云。狄仁杰注视着他的脸不觉一惊，忙在看绣幕后的女郎，却被包太太遮住了视线。陶干抬起脚跟向那绣幕后看了看，大人，白玫瑰仍坐在绣幕后面，并没有去演戏。狄仁杰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不由得暗暗诧异，说道：“白玫瑰看上去神情异常的紧张，我不明白那戏子为何要装扮成白玫瑰的模样。”突然，一个头戴白盔、手持利剑的高大武士出现在戏台上，他体躯丰伟，形貌可畏，大红油彩涂抹了整个颜面，中间夹有几条白色的条纹。狄仁杰惊道：“这武士正是虐害残臂女子的人。陶干，你快去将这戏班头关赖子叫来。”戏台上的武士开始与白衣女子共舞，他手中的利剑快速地向那女子身上刺出，女子用清洁的舞步巧妙地躲过一剑又一剑，那武士来势凶狠，如同真的刺杀一般，突然一剑刺来，险中女子的胸脯，绣幕后白玫瑰一声尖叫站了起来。狄仁杰抬头见他神色惊慌，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住高台前的栏杆，一对眼睛死死盯住台上那白衣女子。包太太在劝慰他，他根本没听见。狄仁杰心里也紧张十分，忍不住问身旁的甄志：“台上的舞剑的是谁？”“
1: 无量天尊，那个那戏子一名叫做嬷嬷。”
0: 甄志皱眉答道。狄仁杰见嬷嬷的剑舞得非常凶猛，白衣女子显然抵挡不住嬷嬷的攻势，汗水从她化了妆的脸上流下来，胸脯起伏，两眼却沉毅冷峻，炯炯有光。狄仁杰隐约感到那女子的左臂有些异常，始终紧靠着胸脯，从不见抬起来过，飘飘的长袖太宽大了。狄仁杰看不真那条左臂是真的有病，或是故意如此的。突然绣幕后又传出一声凄厉的叫声，武士的剑竟割去了白衣女子左袖的一角。
1: 狄仁杰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0: 紧张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的头痛和眼酸。突然听到一声口哨，一匹巨大的黑熊咆哮着爬上了戏台。巫师仓皇退下，黑熊向少女步步逼近。女子惊恐万状，不仅用右手遮盖了自己的脸。音乐停止，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狄仁杰忍不住叫道，那畜生会伤害女子的。不，老爷，那匹黑熊是欧阳小姐自己驯养的，不会出意外。狄仁杰侧脸一看，只见陶干的身后跟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戏班头目关赖子。台上的白衣女子又跳起了舞，黑熊果然没有伤害她。狄仁杰问关赖子，嬷嬷那家伙下了戏台，这会儿到哪里去了？关赖子恭敬地答言，哦，他或许去卸妆洗脸彩去了。那么一个时辰前他在这里吗？回老爷，午膳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只是演戏休息间他出去院子转过一会儿透透气。这大厅太闷了，嬷嬷的戏份很重啊。他好胜心强，今天正是他显示才艺的绝好机会。戏台上，黑熊突然咆哮起来，像是受了刺激，怒气冲冲，立起身子向白衣女子扑去。白衣女子大惊，倒退了十来步，黑熊紧逼，伸出了巨掌，女子仰面倒地。黑熊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狰狞恐怖的黄牙。狄仁杰刚要叫出声来，那女子竟从黑熊的脚下爬起来，又重新翩然起舞，脸上荡开了得意的微笑。秀幕后的白玫瑰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她对戏文显然失去了兴趣，他的脸色依旧十分苍白。白衣女子向台下微笑点头，拍着那匹黑熊的背下了戏台。狄仁杰擦去了额上的汗珠，口中不由连连称妙。由于兴奋消退，他又感到头痛欲裂，眼睛发酸。他站起身来，正想告辞，甄志笑道，无量天尊，狄大人且慢走，诗人宗离要来吟诵他的大作，当作今夜的收官。狄仁杰只见一个白面书生缓步走上了戏台，步伐潇洒，开始吟咏他的诗。四座莫喧哗，奏雅一曲中，发言祭天理，启闭文辞宫。幽冥凭谁识，仙鬼何朦胧。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宗离吟诵完毕，鞠躬退下戏台，一派丝管乐起，演出中场。甄志大怒，厉声对关赖子说道，将宗离那个穷酸秀才给我叫过来。宗离恭敬地向甄志掌祭一拜，脸上却有一种倨傲的神色。
1: 哼，宗公子，你那首诗最末两句“长风散朝云，一轮静比空”是什么意思啊？嗯，你难道不知今日是本贯的喜庆仪典，又值武帝真君的寿诞之日，你要散朝云，静比空，岂不有意污毁我们的尊严，败坏本贯的名声？
0: 宗离笑着说，
1: 老仙翁以为作诗如咒经画符那么容易吗？五言八旬，不仅要凑韵脚，平上去入有讲究，当中两联还要对得公文。晚生最怕做对子，所以当中两联时常对不好啊。倘若是绝句口号，似乎简易得多呀。老翁请听晚生再吟诵吉利的口号吧。仙人飘飘生法坛，步刚踏斗宣妙道，玉郎意意引黄泉，毁石金丹丧寿考。真挚听罢，气得青筋暴露，胡子乱吹，他不安地望了望身旁的狄仁杰。
2: 无量天尊，你这……
1: 终于镇定下来，挥手示意宗离退下。狄仁杰发现宗离吟诵的两首诗若有所指，这显然是真挚深感不安。真挚脸色铁青，身子颤抖不止，他站起来与狄仁杰告辞。狄仁杰也不挽留，见他蹒跚着步子，由一个道童搀扶着，颤巍巍地走出了大厅。狄仁杰问陶干：你知道戏班的戏子在何处卸妆吗？我想与嬷嬷聊聊，他是个可疑的人物。陶干答言：
3: 哦，他们也住在东楼，与我的房间同一层，此刻想来都回去那里卸妆了吧。我们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走廊，可以走到那儿。
1: 狄仁杰说道：你刚才说朝云馆从不曾汇编过简图？
3: 哼，老爷，这事儿我也感到有些不解呀。道清还透露，大殿后许多地方除了真挚和孙天师，谁也不准进入。
1: 狄仁杰皱着眉：莫非这里有许多隐情瞒着官府？陶干向大厅里的执事借了一盏灯笼，突然他又想起什么，问道：
3: 老爷，那三个女子死亡的详情真挚告诉你没有啊？
1: 狄仁杰答道，他闪烁其词，含糊地说了些敷衍的话，这使我更起了一层疑心呐。狄仁杰、陶干刚上到东楼第二层的楼梯口，突见半明半暗的走廊上，一个穿着白衣裙的女子正在匆匆地走着。狄仁杰说道：她就是那耍熊的欧阳小姐，我正要找她问话。他疾步走到那女子身后，轻声地说：欧阳小姐慢行啊。欧阳小姐惊叫一声，回过头来，狄仁杰见她眼睛睁得很大，吓得脸如土色。这回狄仁杰看仔细了，欧阳小姐果然与白玫瑰十分相像。欧阳小姐休要害怕，我只是想祝贺你的武艺，并无他意。
3: 多谢老爷，我此刻要赶快走，我必须，老爷千万不可阻拦。
1: 哦，莫不是嬷嬷那小子又要把你怎么样呢？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心烦意乱呢？

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我要赶快去喂我的黑熊。他摇了摇头。狄仁杰见他一味地用左臂护住身子，机警地问道：你的左臂受伤了？
8: 哦，不，没有，很久之前被黑熊咬伤过，如今早好了，我要走了。
7: 这时棕梨急匆匆地走来，大声地说：
9: 狄老爷，我担心我的事引不起你的兴趣啊。
7: 狄仁杰皱眉，倘若我是真挚，非叫众道人将你捆了，罚一顿棍棒不可呀。狄仁杰转过身，却见欧阳小姐早已溜远了，心中有些不高兴。
9: 哼，真挚不敢对我怎么样。
7: 宗礼又说道：
9: 我父宗公曾是这朝云观最大的施主，至今我家每年还捐赠观里许多钱谷，养活这些群居终日无所事事的道士。
7: 狄仁杰打量一番这沾沾自喜的秀才，怎么说你是前任刺史宗法梦的公子了，令尊的诗闻名海内啊，天下传颂。我见公子你也才华不凡，今夜你那首五言诗做得很不错啊，不过后面的口号实在是拙劣得很啊，句法破碎，气脉不贯，不足为训啊。宗离不无得意地说道：
9: 哼，我只是消遣消遣那真挚老道，别看他呆头呆脑如死水一潭，里面可都是脏透了。
7: 哦，宗公子这话是何意思啊？那口号说毁食金丹丧寿考，不知究竟何所指啊？那玉郎又是谁？不妨坦率与下官说来。
9: 哼，老爷，那毁食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净真人。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9: 那毁食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净真人，故说为玉郎。此人不仅纯德非常，素行不咎，且仪容秀伟，骨骼清奇，绝非红尘中人物，与家父最为投机，胜过这真挚不知道几百倍喽。两年前玉净真人仙逝，他们管这叫升天羽化。孙天师命真挚用法医裹定了他的遗体，涂抹了香泽膏油，塑成金身，如今正端坐在观后圣堂下的地窖里，在黄泉中与蚁虫宣道论法。

0: 这能好受吗？狄仁杰频频点头，此刻他无意打听朝云观里继承的传闻，他心里只惦念着嬷嬷、欧阳小姐和那个奇怪的残臂女子。他说道，
1: 宗公子，此刻我想去看看戏班的戏子们，想来也都已卸了妆吧。
0: 宗离说道，
2: 哈，晚生也正要去那里呢，不妨为老爷前面也路。
0: 他们折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西边有个门户，狄仁杰问道，
1: 欧阳小姐的房间也在这一排门户中吗？
2: 哦，还要向前一点，大人，我不敢独自进她的房间呢，那匹黑熊真是令人胆寒呢。
0: 狄仁杰说，
1: 此刻她一定在房中，刚才你不是见我与她在走廊上说话吗？
0: 宗离惊异地看着狄仁杰，
2: 什么？老爷与他在走廊上说话？这怎么可能啊？我上楼来之前正经过大厅里，与他说了不少的话呢，此刻他还在大厅里呢。
0: 狄仁杰大为疑惑，头干也不住地挠着腮帮子，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宗离推开一扇门，狄仁杰见到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东西，关赖子和两个女子立即起身向狄仁杰躬身施礼。关赖子战战兢兢地向狄仁杰介绍了丁香小姐和她的妻子。狄仁杰问道，
1: 嬷嬷和欧阳小姐在什么地方？
0: 关赖子恭敬地答言，
2: 哦，老爷，嬷嬷大概到仓库交戏服去了。
0: 他指着梳妆台上一堆弄皱了的血红色纸团和脸盆里的红污水说道，
2: 他在这里洗净了脸上的油彩就走了。欧阳小姐嘛，她刚才还在大厅里呢，她说她喂过那匹黑熊便过来。
0: 狄仁杰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染亲的呢？宗离问丁香小姐，
2: 你何不去帮助欧阳小姐喂熊啊？你们小姐妹关系不是很好吗？
0: 丁香小姐笑道，
2: 你还是多多关心白玫瑰吧，多做几首情诗献给她。
0: 宗离咧嘴笑道，
2: 哼，白玫瑰我固然有诗献给她，但我也为丁香小姐做了一首诗呢，还是四言正声，哼，你听着，天道昭昭，为阴为阳，人有男女，禽有鸳鸯，凤飞千里，唯求其凰，美人如玉，在我身旁，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宰言宰笑，迷离芬芳，交啼哭鹰，求我诗章，搔首之雏，亦且藏黄，凶莫无多，才尽江郎。嗯，怎么样啊？
0: 丁香小姐脸面羞得通红，
2: 谁求你的诗章了？好不知羞，还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呢。
0: 关太太说道，
2: 宗公子，休得一位私缠住人家姑娘，会作诗去当今圣上前讨个官做做，也省得在这道观中凄凄惶惶，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呢。
0: 宗离笑嘻嘻地说，
2: 哼哼，我知

0: 只想提醒了香小姐，时光不饶人，24岁的红粉千金了，没听市井上流行的那首诗歌吗？男子20尚未婚，面貌姣好3月春，女子20尚未嫁，残阳秋风伤落花。你丁小姐正要发作，狄仁杰起身告辞，示意陶干随他出来，低声吩咐说，我还要设法寻找到嬷嬷，你先留在此地摸索些情况，我总感觉这观里有许多奇怪之事。对了，欧阳小姐在露面时，你定要问清楚，她在大厅里究竟待了多少时间，她不可能分身出现在两个地方。陶干说道，
1: 哼，大人，多半是宗离这小子撒谎吧，这走廊虽然狭窄而且黑暗，但是欧阳小姐白衣裙却很是扎眼呢，怎么可能看不见呢？
0: 狄仁杰说道，倘若宗离的话属实，我思量来，刚才与我们说话的可能倒是装扮成欧阳小姐的白玫瑰。我见她的左臂不能动弹，似是心受了伤，可刚才在秀幕后看戏时却双手有力地抓住栏杆，这又不由令人生疑。不管怎么样，陶干，你要多摸些内情，尽可能地探出其中的秘密。狄仁杰接过灯笼向楼梯走去，陶干又重新回到关赖子的房间。狄仁杰边走边想，他发现宗离虽放任自流，不拘礼节，但性情开朗，胸无城府，而且与戏班的人厮混得很熟，看来他对白玫瑰怀有好感，但白玫瑰已决意出家戴皇冠，他一厢情愿落花流水呀。他也知道了丁香小姐与欧阳小姐姐妹情深，但这些眼下似乎都不是狄仁杰所关心的，他心中只想着那个至今尚未露面的嬷嬷。他明白自己在向仓库走去，但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走廊越走越窄，也没有灯彩，蜘蛛网垂挂到他头上，楼梯尽头隐隐传来道士们晚课斋熏的唱和之声。他打算转去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处，突然耳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侧耳细听半晌，但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也不知道人藏在哪里。他摇摇头，抬步向前走，猛听得那嘀咕声中冒出了3个字，狄仁杰。狄仁杰大吃一惊，正要细听，周围只是一片坟墓般的寂静。狄仁杰感到诧异，他固然不信鬼魂换生人姓名找替身的说法，但显然这古老的道观里有人在议论他，说不定还是在算计他。狄仁杰耸了耸肩，回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细细辨认了路，才发现右手走廊的远处有一排窗户，仓库正就是在那条走廊的尽头。仓库的门半开着，露出昏暗的烛火，里面似乎有人在说话。狄仁杰进去一看，十分的失望，
1: 两个道士正在将道具服装装在箱子里上锁。

0: 狄仁杰发现左边墙上已挂着那顶圆形的白头盔，原先空着的剑鞘也插上了宝剑。他问那个年长的道士，你看见那个叫嬷嬷的戏子进来这仓库吗？
1: 哦，没有，老爷，我们也是才来的，说不定他之前来过这儿又走了。
0: 狄仁杰没有再问。那个年轻的道士像一尊恶煞，面目可憎，他用一种疑虑重重怀有敌意的眼光望着狄仁杰。狄仁杰只能退出仓库，顺着原路摸回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夫人们正玩着骨牌，牌局三缺一，三个夫人拍手说道，
2: 来得正好。
0: 狄仁杰说，观礼的主持真智真人已备下了斋供，邀我过去聚聚，这里还居住着当年先皇宠幸的上清国师孙一鸣，我也不能不去礼节拜访啊。狄夫人说道，
2: 那我还要陪同你去拜访孙夫人。
0: 狄仁杰笑道，孙天师乃全真道人，并无其事，不比那等火居道人，出了家还养着老婆。你快将我的心礼服取来，我这就换上钱去。狄夫人站起来打开衣箱，找到那件水青色锦缎长袍递给狄仁杰。狄仁杰换罢正要出门，忽然想到了什么，又回头吩咐说道，我见这观礼并不安宁，多有蹊跷之事，我走后你们便查上门，并将走廊那头的大门也查上，倘有不认识的人来敲门，千万别答应，更不要开门。夫人们连连点头答应，狄仁杰信步走了出去。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已在房中等候。狄仁杰低声问道，嬷嬷到关赖子房中去了没有？陶干答言，
1: 哦，没有，你前脚刚走，欧阳小姐后脚跟到，她卸了戏装，仍是那么清秀文静，皮肤细腻，但我见她不像白玫瑰，我相信啊，我们头里在走廊上遇见的真是白玫瑰，你不是听她说话软柔悦耳吗？而欧阳小姐则声音沙哑，再说欧阳小姐也比白玫瑰瘦削了许多，缺乏一种妩媚之态。
0: 但我们遇到的那个女子，委实不见她左臂动弹呢、啊、她自己也说是被熊咬伤过，这不是与戏台上欧阳小姐跳舞时情景一样吗？哦，对了，她说了些什么？
1: 他沉默寡言，我问他宗离在大厅里可曾与他说话，他只是浅浅一笑，说宗公子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我则怪他不应该在与人没说完话时不辞而别，他也是笑笑不做正面回答。
0: 哼，有人在愚弄我们，陶干，后来他们谈起了嬷嬷没有？
1: 哦，他们说嬷嬷长得十分丑陋，行止又古怪，不喜欢与人接触，又说他好像看上了丁香小姐，但丁香小姐只当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做事没有长性，就说这戏班吧，他忽而加入忽而退出，加入时总爱演妖魔鬼怪奸臣盗贼，退出时呢便平踪无定不知所去啊。

0: 狄仁杰说道。嬷嬷看来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我们在走廊上遇见的那女子会不会是刚从嬷嬷的手中逃脱出来呢？所以她显得那么慌慌张张。我思量来，东楼窗户看见的那个怪现象必与嬷嬷有关，但那女子又是谁呢？欧阳小姐与白玫瑰都没有残了左臂呀。陶干，你可知道还有别的女子留在这关里吗？
1: 老爷，除了我们见到的这些女子啊，有欧阳小姐、丁香小姐、白玫瑰以及包太太、关太太之外，并无其他的女子留在观中啊。
0: 狄仁杰愤愤地说道。哼，别忘了，我们只看到朝云观很小的一部分，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上。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宗离还提到过圣堂下的地宫。陶干，我们竟连一份朝云观的简图都没有啊。我这就去拜访孙天师，你还是去混迹于关赖子他们一帮戏子之间，探听新的情况，一旦发现嬷嬷的行迹，便死死盯住，休让他滑脱了。
8: 是，大人。
7: 青衣道童站在走廊里等候狄仁杰，透过窗户，关外漆黑一片，雨还在下，风透过窗户的细缝向里钻着，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寒意。狄仁杰跟在青衣道童后面走着，楼梯走廊曲曲折折，他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跟踪，猛一回头，莫见一个黑影向走廊尽头的一角急速地闪过。他问道童，观里的道士们可常走这条走廊？道童答道，
8: 哦，平日里这走廊很少有人走动，要不是外面下雨，我也不走这个走廊。平常去西楼的人都从下面的扇厅上来。
7: 他们来到了西楼北端的一个小小殿堂，殿堂正中建起一座九星法坛，四面雕塑着八卦神罡，气象很是严肃。狄仁杰指着右手一扇朱漆小门问道，
8: 哎，这边不知通向何处啊？
7: 道童答道，
8: 老爷，出这小门下去几层楼梯便可到达阎罗石殿，这阎罗石殿很是阴森可怕呀，别说真人不让我们进去，就是让我们进去也是胆战心惊，不敢仔细看的。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狄仁杰知道，道教的道观往往有模仿佛寺十八层地狱的格局，用图画或雕塑形象地展示出所谓阎罗十殿的恐怖景状，来兼顾众道人的道心，不使志向迷乱，犯戒作恶，灵魂堕入孽障轨道。道童引狄仁杰上靠左手的楼梯，小心将灯笼照在地上，说道，
8: 孙天师住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阁外平台上有一节栏杆被狂风折断，此刻正催着匠工修理呢，老爷上的平台时千万小心啊。
7: 他们走上平台时，狄仁杰见平台上最后一节栏杆果然坏掉了，平台下又呼呼黑洞洞的直下西楼楼底。道童说道，
8: 那红漆大门便是紫薇阁了。
7: 狄仁杰上前轻轻叩两下，
9: 无量天尊，谁在外面敲门？
7: 门里传出一声轻轻的问话。
9: 晚生狄仁杰，拜见天师。哦，自可推门进来。狄仁杰推开朱漆大门，见孙天师正坐在书案后读经，书案上叠起厚厚一大叠的经典，他手中拿着一册正一经，正在阅读。狄仁杰恭敬地递上大红名帖，小童恭敬地退出去。孙天师接过名帖看了看，笑道：无量天尊，原来是本县县令，失迎了。他声音洪亮而深沉，狄仁杰见他伟岸魁梧，风神俊爽，果然仙风道骨，气度不凡。狄仁杰老弟，你今天来这里做客，不需要拘束客套，彼此免了繁儒礼数，开怀聊聊。我整日关在此观，说实在的，也是孤陋寡闻，不知朝野都有什么事发生。狄仁杰说道：哦，当今三教并兴，太平丞相，九州青烟，国泰民安，正如同那唐尧舜禹之事一般呢。紫薇阁内香烟袅袅，十分静雅。狄仁杰见墙壁上挂着许多条幅，正楷公录着《道德经》《太平经》《黄庭经》等经典的字句。狄仁杰说道：这壁上的条幅端的是好书法，只是其中的道理晚生天生顽钝，终不甚解。譬如那副《道德经》，正所谓玄之又玄呢，还望天师抚赐金玉，开示愚蒙啊。孙天师呵呵笑道：哦，无量天尊，我播一教门50余年，潜心一念，精研经典，然而这道德两字终未悟出其真魅呀。狄仁杰说道：听前人说，老子生商汤王时，成太阳日经，化

0: 为弹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随觉有孕，怀胎81年，乃破邪而生，生下帝时，须发皆白，指李树为姓，名耳，字伯阳，后骑青牛出函谷天，官吏尹喜望见仙气飘飘，知是异人，求得这《道德真经》5000余言，传流后世。这“道德”两字尚未能悟出真意，岂不辜负了当初老子一片拳拳欲试之心？后世之人厌慕羽化升天做神仙，教徒炼丹修药，演气吐纳，哪知修炼的功夫奥秘全在这5000真言里了。5000真言之精髓，只是道德两字，这两字未悟，如何做神仙啊？孙天师抚掌笑道：
1: 无量天尊，狄仁杰老弟言之有理，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故能升天升地，升佛升仙，周运历劫。据太清仙境，俗子凡夫安能期望啊？
0: 九转八面，金丹宝剑，铜符铁卷，云转丹书，究竟不如50真言道德教义啊！无量天尊，至于那等指望学得分合阴阳、黄白秘方、飞步斩妖之法、心术不正之徒，更是教门的败类，下界尘土至何打入阎罗十殿受苦受难吧，方能悟出教门洞天福地之至纯至洁，男女心事襟怀之正大光明。无量天尊，
2: 狄仁杰说道：
0: 不过晚生想来，道德真言阶下指归，固然有深刻的哲理，究竟孔子才是人伦之师表，人伦之师范，万世之楷模啊。
1: 非也非也，
2: 孙天师说道：
1: 无量天尊，孔子曾求于老子，道教从孔子停步的地方继续前进，孔子只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准则，而道教探索的则是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故而更高超一层。
2: 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头痛，他无意与孙天师争论儒道之优劣、孔老之长短，他倒想从孙天师的口中得知这朝云观东南西北方向的各殿堂、阁楼的位置，随即说道：
0: 天师阁下，这朝云观很大，殿堂、阁楼不计其数，我总害怕走错了路，又不知观里的许多规列戒约，还望天师不吝赐教指点。
2: 孙天师指着墙角一条条幅说道：
1: 你只要看一遍这幅简图，便很快弄明白这里的方向位置。这简图是我绘的，当然还有许多遗漏之处，但记名之曰简图，也无非是粗识个东南西北而已。无量天尊，
2: 狄仁杰走近看那条幅，这朝云观的殿堂阁楼果然如鸟瞰云端一般历历清楚，一面细细默记在心，又问：
0: 哎，天师，这图中顶端就是观里最北端的那两个黑白两色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
2: 天师答道：
1: 无量天尊，哪里是观中前一任主持玉净真人的灵塔，即是神圣所在，为一观之观。那画着黑白两色大圆圈是太极阴阳的象征，这两仪便是一阴一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天地万物，阴阳两仪彼此消长，至极而变，阳至极则阴，阴至极则阳，故生生不息，千变万化。可以说本教经义全部奥秘可用这阴阳太极图符表示出来，它象征着天地万物的开始和终极。狄仁杰十分的感兴趣，又问，哎，天师，那么黑色半圈里有一白圆点，白圆半圈里有一黑圆点，又是什么意思啊？无量天尊，这意思是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天下没有全阳或全阴之物，阳中必含有阴的元素，阴中必含有阳的元素。譬如我们男子也含有女子的气质、脾性，女子也含有男子的胸襟、气魄，有的连容貌形象也这样。狄仁杰频频点头，忽然又问，我似乎在哪里见着过这个图符，只是黑白两半圈是横向界分的，敢问横分和竖分有何区别啊？孙天师说道，岂有此理，这图符是一成不变的，哪有横向界分之理，莫非你看花了眼，记错了？狄仁杰纳闷，他清楚记得刚才在观中什么地方见到过有横分阴阳的图符，这是自己亲眼看到的呀。孙天师见狄仁杰皱眉沉思，不由笑道，无量天尊，善听里斋供想来已排上了，真智说不定正派人寻找我们呢。西楼底下的大善厅早排开了几十级水陆斋供，朝云观里所有道众提点执事人都坐了席，官赖子戏班和戏子们还有陶干则坐在进善厅门口的一桌。真智、道清见孙天师和狄仁杰携手下的楼来，忙一齐上前施礼，迎入正中一桌，宾主训让一番，各自就坐，两旁钹声、丝竹声响成一片，大家纷纷动起杯盏，席上热气腾腾，吵杂一片。狄仁杰和陶干使了个眼色，他发现包太太和白玫瑰没有赴宴，更令他不解的是，关赖子戏班那一桌上也没有嬷嬷露面。狄仁杰三杯米酒下肚，只恨席上没有荤腥，他笑着对真智说，斋供毕，我想瞻拜一下宝观诸神殿，我还想去看看玉净真人的地仪圣堂和灵塔，下官对玉净真人的塑形德性至为崇敬。真智说道，无量天尊，小道十分乐意陪同狄老爷关内随喜，只是玉净真人的地宫似乎不方便呐。秋冬两季进去还可以，至今初夏之际，空气湿润， 万一金身受潮生出腐涕，该如何是好啊？
2: 狄仁杰不语。孙天师说道：
1: 无量天尊，玉净是个才华横溢之人，不仅深通经典，学究天人，而且经熟诗文，书法与丹青尤为擅长。
2: 狄仁杰忙道：
1: 哦，不知能否出示玉净真人几副妙品真迹，以保下官眼福啊？
2: 真挚皱着眉：
1: 哎呀，可惜可惜呀，偏偏他的字画都随葬入地宫了，一时恐怕不能瞻仰，还望狄大人见谅啊。
2: 孙天师说道：
1: 不过玉净那最后一副丹青还挂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内，摘善后待我引你去瞻赏不迟。那幅画画的是一只猫，玉净生前很爱他那只猫，故写画丹青常常以猫为题。
2: 狄仁杰拍手称好，又连连干了几杯喷香的米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人都有了些微微的醉意。桌面上杯盘狼藉，人也有东倒西歪的。狄仁杰借故坐到了邻桌宗离的身边，低声问道：
1: 怎么没有见到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呢？
3: 她的女儿？
2: 宗离醉意朦胧地说道：
3: 老爷真会相信那么一个天仙般的标致姑娘会是那癞蛤蟆一般包太太的女儿？
2: 狄仁杰笑道：
1: 哦，或许包太太年轻时也十分美貌啊。
2: 宗离舌头僵硬地说：
3: 包太太并不是有头有脸的妇人，白玫瑰怎么会是她的女儿呢？
2: 他打了一个饱嗝，又摇晃了一下脑壳，脸色神秘地反问道：
3: 老爷以为白玫瑰真的一心要出家当着女皇冠？
2: 狄仁杰摇头：
1: 不过我会问他自己的，他们此刻在哪里啊？
3: 哦，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房里吃饭了吧。一个娇滴滴的黄花闺女怎么能跟这般淫邪的道士们混在一起呢？你说是不是啊，狄大人？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

松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曾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狄仁杰皱皱眉又问，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狄仁杰追问道，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道德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镜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镜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的说道，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狄仁杰说道，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甄志正色地说，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元，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孙天师也点点头，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

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直登陪同。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肃兴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东侧进入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五帝真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知法灯。孙天师举起一只照着两臂挂着的一副精致而且裱过的丹青画像，画面上是一只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镜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镜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镜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仁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
真

至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儿，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罩。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袋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哦，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 其实他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他同台演戏呢。
0: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他？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1: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但她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1: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秘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屈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孙红家播讲。
1: 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这欧阳小姐行止十分自由，关师父有利可图，哪里还去管她呢？所以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私会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他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他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狄仁杰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道，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狄仁杰笑道，呵，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忽然又说，宗离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浅薄的话。
2: 哦，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嬷嬷这个不可思议的人。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了，我倒想起来，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出家之心很坚决，他的母亲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他当道姑。老爷，他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所以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挚收纳为徒，赐赴皇冠。
0: 狄仁杰说道：我刚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的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再去看看他们。哦，对了，嬷嬷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1: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了。
0: 好，那下官告辞了。走廊里黑幽幽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才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仁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的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狄仁杰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车里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得更为迷惘，现在不仅是嬷嬷，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走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没有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嬷嬷房间的良机。狄仁杰推开房门，轻轻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间内靠墙一张大柜子，柜门打开着，正中一张方桌，桌上蜡烛摇曳了几下，熄灭了。他随手关合了房门，伸手去衣袖中摸索火石，突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深沉的叫声。他迅速回过头来，房门口一对忧虑的眼睛正在紧盯着他。熊！狄仁杰猛然醒悟，他摸错到了欧阳小姐的房中来了。他急中生智，飞快绕过方桌，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关上了柜门。黑熊摇摆着进了房间，他显然已看见了狄仁杰，吼叫了两声，用两只巨掌抓着柜门。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一瞬间他想起来这是左边第四间房间，他走错方向了。如今无可奈何，只能死死地将柜门拉住。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大柜被撞得吱嘎吱嘎地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衣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冒出了冷汗，心想这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后悔不已，不应如此冒险在这古观里乱窜乱闯。大柜剧烈地摇起来，正是危急时，突然听到欧阳小姐一声呵斥：
1: 都回你的老地方去。
0: 那黑熊乖乖地
1: 爬到了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一把果脯扔给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摇脑地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要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了，这不由得使他十分的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了睡装再出来向她谢罪。他正要拉上柜门，突然他惊呆了，欧阳小姐将头上美丽的长发脱卸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男子的头颅，并换过了男子的内衣。狄仁杰张大了眼睛，忍不住将柜门推开，大声叫道：下官误入此房中，还望……那欧阳小姐转过身来，猛吃一惊，问道：
2: 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闯入我的房间？
1: 狄仁杰看清楚了，果然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蹲在墙角的那匹黑熊叫了起来，摇晃着站起来扑向狄仁杰。那男子挥手斥令黑熊归回原处，慢慢走到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长记失礼，开言说道：
3: 贵公子见谅，下官正

0: 是这里的县令，因避于借宿观中，刚才误入你的房间，险些被这黑熊伤了性命。那男子走到墙角，用一条大铁链锁了黑熊，才开口说道：原来是县令老爷，小民知罪了。小民原是男子，假扮作欧阳小姐，还望老爷详情宽谅。狄仁杰说道：
1: 哦，龟公子，容下官一猜，你并非别人，你姓包，乃是白玫瑰的兄长，不知下官猜得对与不对。
0: 那男子一惊：
2: 老爷猜得正是，只不知老爷如何知道如此清楚。不过我并不姓包，包太太也不是我们兄妹的母亲。
0: 狄仁杰点头笑道：
1: 哼，你妹子看戏时便露出了行迹端倪，磨磨的剑险些擦伤你时，白玫瑰惊恐万状，但这批黑熊扑向你时，他却若无其事，这正说明他对你的一切十分熟悉。当然他也十分爱你，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此刻你如实告诉我，你们兄妹因何来这朝云观？
2: 小民名叫康义德，家父是京师巨贾康武，玫瑰是我的妹妹，兄妹两人即是亲密和睦。一年前，玫瑰爱上了我们的一个表兄，我那表兄是个秀才，家父名言，秋闱他若是考上举人，便答应这门亲事，考不上则休想娶我妹妹。我那表兄心事重重，竟然科场失利，金榜无名，羞愤交加，一气之下投河自尽了。玫瑰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大骂家父驱杀表兄性命，失志永不嫁人，决意出家做女道人。双亲越是劝慰他，出家之意越是坚定，甚至以自杀威胁呀。双亲无法，只能让他暂留居于京师的白鹤观静养。我不忍玫瑰从此当道姑，所以天天去白鹤观劝他回家，谁知他竟冲我也骂，拒绝再见我的面。双亲为之后悔不已，忧心如焚呐，生怕他出意外。过了几日，我心中不忍，又去白鹤观，却不见了玫瑰。观中主持有意瞒我他的去向，我贿赂了观中的两名道姑，才知道玫瑰已被一个叫包太太的施主带去汉源县朝云观出家了。唉，所以我决定暗中跟随他，保护他，得个方便再劝他回心转意呀。有一天我听说京师关赖子戏班应邀来朝云观贺庆真君武帝的寿诞，我便装扮成一个江湖女艺人，找到关赖子，给他十两银子，要他收留我当戏子，一同去朝云观演戏，并声明我情愿不领薪俸，只求瞒过众人，故此一时装作欧阳小姐。我在这观中见到了玫瑰，她仍然意念坚决，不肯回心呢，而且又被包太太的贼婆娘一意地在暗中唆使。我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窥看时机，从容行事啊。磨磨舞剑时有意消遣我，反帮了我的忙，玫瑰为之十分的感动，兄妹之情唤醒了他出家之念呢，他才稍稍地露出了回心之意， 而且他与钟离的相见重新燃起了他向往新生活的火焰，但他又撇不下包太太的面子。包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是朝云观的大施主，与真挚很有交情。我见玫瑰进退两难，便要他偷偷来我房间一聚，细细商议两全的办法。他答应了，我们互换了衣裙，一是为瞒过包太太，二也是免了许多的纠缠。换罢衣裙，我将多出的装饰挟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着。他将许多装饰夹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谁知出了大厅门口，我与宗离正撞个满怀，免不得又寒暄几句。等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上楼进来这房间里时，却不见了玫瑰。我又去包太太房间，那房间早熄了灯，我急得到处找啊，几乎找遍了每个房间，谁知都没有见到玫瑰。大人，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包太太房间找她，很可能玫瑰上楼来时被包太太当面撞见，所以一时走脱不了。
0: 狄仁杰说道，我曾听说过令尊大名，你们因何不通报官府？原可以让官府出面劝止住白玫瑰的一意孤行，并保护她的安全。康义德说道，
2: 哎呀，玫瑰出家，我双亲曾当面答应的，白鹤观、朝云观在这大唐境内多大的势力呀，而且现在朝廷各州县道教气焰熏天呢，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莫说我们一介平民了，故此只能扮作女装暗中行事。
0: 狄仁杰说道，如今你就将此事委托于我，明日一早我见了包太太和令妹时，一定竭力劝说她回心转意。我想宗离也会劝她的，只要她本人回心，不怕包太太和真挚阻拦。要知道，我狄仁杰毕竟是这里的县令，我是最不赞成闺阁女子去当尼姑或道姑的。且不说伤风败俗，有误入火坑之险，还有为孔子先师的教诲。康公子，我还想问你，你的左臂是不是受过伤？康义德说道，
2: 哦，三年前左臂被这黑熊折断过，后来虽结合了，但像今天这样阴雨天气就泛酸作痛，动弹不得呀。当时他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亲热，并非有意伤害我。我待会儿还要放他到庭院里去活动活动，他整天关在这房间也太烦闷了，难怪他刚才火气那么大，差点儿将那大衣柜都撞倒。
0: 狄仁杰终于明白了，欧阳小姐在戏台上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曾经折断过，天阴犯痛的缘故。而他与陶干之前在走廊上遇到的正是白玫瑰，他装扮成欧阳小姐的模样，所以一时蒙过了他们的眼睛。白玫瑰的左臂不动弹，只是由于他左肋下夹有东西的缘故，他之所以急匆匆的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包太太。谁知道后来果然撞上了包太太。狄仁杰突然问道，
1: 你在寻找包太太和令妹时，可曾见着了嬷嬷？
2: 哦，没有，这个丑八怪老是想缠上丁香小姐，倘若我不装扮女子，我会狠狠揍她一顿的。 别看他会弄。

0: 用剑，但力量相扑摔跤可不及于我。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他。老爷，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只不知丁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吗？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所以很是亲密啊，情投意合。一旦知道我是男的，哎，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恬不知耻呢。
1: 狄仁杰笑道，康公子信得过我，我将竭力为你们撮合。如果令妹对宗离也有意思，我也愿从中作媒，成人之美。
0: 这狄仁杰呀，心中只觉得好笑。来此不仅要查访曾经死在这儿的三个女子死亡的原因，还无意要撮合两对人的姻缘。

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亡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这狄仁杰呀，觉得自己这县令当的还真是有些特别呢。狄仁杰从康义德的房间走出来，就走到对面嬷嬷那间房间，右手第四间。房间没有上锁，他推开一看，里面没有人，桌上一只烛火点得噼啪作响，房间里空荡荡，除了一张大木床，两把靠背椅，并无什么家具，衣架上也没有挂着东西。狄仁杰打开桌子抽屉，里面空空如也，而且积了一层的尘土。他跪下看看床底，只见两只耗子飞快地窜逃，若不是那只点燃的烛火，谁也不会相信这间房间里有人住着。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狄仁杰懊丧地摇了摇头，掸去了膝盖上的尘土，便走了出来。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正独自坐在火盆边等着他。陶干一见到狄仁杰进来，忙递上一块油炸糕和一盅热茶。狄仁杰这时才感觉到又饥又渴，便接过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面断断续续地将刚才与丁香小姐和康公子的会面情形告诉

告诉了陶干一遍。狄仁杰最后说，看来白玫瑰的事只是极为普通的家庭争执，说不定明天我去劝说他，便会回心转念，高高兴兴的跟随康公子回京师去了。那包太太倘要是懒事，我便出面干预。如今还有一个疑团没有解开，究竟是谁暗中袭击了我？他为何要袭击我呢？陶干捻着他鬓上那三根长毛说道，老爷，丁香小姐不是说嬷嬷对着朝云观的路径门户极为熟悉吗？她性情古怪，行迹诡秘，我疑心她与去年在观里死去的那三个女子有关联呢。如今她又挟持了那可怜的独臂女子，不知躲藏到哪里去实施她的暴行了。狄仁杰点头说道，这话很有道理啊。你刚才说善厅里一个迟到的道士大发牢骚，又说少了一副碗筷，我疑心嬷嬷这家伙已换上了道袍，扮成一个道士了，所以先拿了一副碗筷，说不定他在众道士中还有同党，不然哪能行动自如呢，不露破绽。也许正是他偷听了我与真挚的谈话，我曾向真挚问及那死去的三个女子之事，他心中生虚，怕罪行暴露，所以恨我入骨，伺机暗算于我。陶干点头说道，哼，他敢对老爷下此毒手，正可佐证老爷的判断，大人乃是一县之主，倘若有不测，这整个朝云观非一番大折腾不可，上至真挚道清，下至提点执事杂役，没有一个脱得干系的，所以观中上下之人没有这个胆魄敢加害老爷性命，唯有嬷嬷这厮不忌讳这一点，他下了手便可逃之夭夭，也不会顾及观中的人和戏班里人的死活了。另外有一点也必须明白，老爷既然已提出要去圣堂下的地宫瞻拜玉净的金身，宗里又说起玉净死的蹊跷，莫不是谋害了玉净的一伙党徒，害怕你要着手侦查玉净的死因吧，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的勘察，甚至用袭击你的办法来警告你不要在玉净之死上做文章了。狄仁杰将拳头往茶几上一击说道，宗离此刻在哪里？我们必须先从他嘴里弄清玉净的真正死因。哦，我离开关赖子房间时，宗离还在那里寻酒作乐，戏班今天发薪呢，大家都说要狂欢一夜呢。狄仁杰说道，好，此刻我们便去找他。陶干打开房门，刚要迈步出去，狄仁杰又听到那熟悉的窸窣的声音，一个黑影向走廊一角一闪而过。你去把住楼梯，狄仁杰大声命道，他自己撩起长袍急忙向走廊那角追去。陶干迅速跑到楼梯口，从衣袖中抖出一根涂了蜡的麻绳，一头扎在楼梯扶手的栏杆上，高出地面半尺，一头抓在手里，躲在暗中等候。不一会儿狄仁杰转回来，沮丧地说道，哼，那歹徒溜了，真是晦气。

0: 原来走廊那端还有一条狭窄的楼梯。老爷，可看清那人的形貌了？我追到那脚时，那歹徒早已无影无踪，可以断定他正是之前暗算我的人。何以见得呀？头根有些疑惑。他身上散出的那股腻香与我被结婚前闻到的一模一样，那衣袍的窸窣声也是一样，这歹徒很可能已偷听了我们刚才的全部说话。走，我们此刻去关赖子房间找宗离。他们来到关赖子房间，偏巧见宗离一个人醉伏在桌上，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怎么其他的人都不在房间里。狄仁杰坐下，严厉地说道：宗公子，此刻果然有人图谋害我性命，时间紧迫，你快将玉京真人的死其中内情详细地告诉我。宗离见狄仁杰脸色冷峻，言辞锐急，酒先吓醒了一半，他支支吾吾地说：大人，玉镜之死固然有些蹊跷，但我真的不知道其中的详细呀。他畏惧地望了一眼狄仁杰，又断断续续地说：家父与玉镜真人交情很深呢，彼此常有书函来往，玉镜给家父的最后一封信中对真挚颇有微词，真挚觊觎玉镜主持的宝座，他对孙天师婀娜奉承，曲意献媚，因为孙天师与当今长安的洞玄国师交情很深呢，只要洞玄国师发下一叠玉旨，使他能够代替玉镜升上主持的宝座，真挚不仅深记玉镜，而且玉镜信中还暗示真挚与去年夏天观里那三个女子之死有牵连呢。总之，他对真挚的品性操行很是不满，而且一心观中发生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莫非真挚与那死去的三个女子有些瓜葛？狄仁杰惊问。宗离说道：真挚他本人未必会有什么污行，但他容忍朝云观的许多丑事啊。玉镜还说他养殖着寒毒的药草。狄仁杰温怒：那令尊为何不向官府告发？宗离说：家父处事一向谨慎，单凭玉镜临死前的一封书信，如何能定人罪呢？况且玉镜已是70以上的老人，头脑也有点昏。再说了，没多久家父便病重去世了，临死时又吩咐我来这里看看，倘若真有什么可疑之处，再向官府告发不迟啊。我来这里已有半个月了，暗中常多留个心眼啊，却并不曾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那三个女子之死，谁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议论。真敬真人的地宫，真挚不允许我去沾拜，所以我刚才几句讽刺的诗刺痛他一下，他果然十分生气啊。狄仁杰说道：好了，时间不多，休要枝枝叶叶，你快说说玉镜死时的详情。说着给宗离递过一盅热茶，宗离接过一口饮尽，吁了口气开口说道：去年8月16中秋刚过一天吧，那天太上老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与平常一样，关内很平静， 谁都没有想到会有一桩惊人的大事发生。玉镜真人嘛，早晨起来便一直待在方丈里，独自一个人读经典。午膳后，他与真智回方丈饮茶，约有一盅茶的功夫吧，真智走出，告诉众道人，玉镜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图。
1: 哦，孙天师已领我看了那幅猫图，挂在四圣堂的西墙上。狄仁杰插话说道：“
0: 对，玉镜真人非常喜爱那只猫，他不知为那只猫画过多少幅画了。”真智说完，便回到大殿做功课去了。众道人都知道，玉镜作画时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他，所以大家都小心在门外守候着。不一会儿，忽然听到玉镜在房间里大声念起了经咒，声如洪钟，大家都觉得奇怪。玉镜真人从来讲话都是细声细气的，念经咒时也阴阳顿挫，声调非常悦耳，可是这次怎么这么奇怪呢？两个道士好奇地走进房间一看，见玉镜独自坐在靠椅上，指着心口，双手比划，高声吟唱，两眼闪出异样的光芒，两鬓极红，如桃花一般呢。玉镜吩咐他要布道。一时间，观里百十来个道人，还有提点执事人，全都集于大殿之下。孙天师真智也来了。玉镜真人情绪异常的兴奋，讲完天星合图之法，又传授灵符秘技驱妖斩邪之法，正讲到玄妙之处，只闻到他口中有异香之气散出，忽然见他双目紧闭，气喘吁吁，不一会儿便登仙而去了。事后真智还说，玉镜真人化作那一瞬间，只见天上祥云缭绕，隐隐有仙乐之声传来，说是应该接玉镜上33重天去上面报道去了。孙天师嘛，将玉镜真人升天的情景禀报给了长安的洞玄国师，那洞玄国师认为是教门之符照，国家之祥瑞，颁谕旨说玉镜真人是大罗神仙下凡，在人间72年重回天府，又命真智为下一任的朝云观主持人，赐3000册的参同契、玉皇经分布于众道人。孙天师接旨，就命将玉镜遗体涂抹香泽膏油，供金身于地宫之内，受8方赐拜，向千年供祭。狄仁杰说道：“
1: 如此说来，更是可疑了。”
0: 玉镜信中曾说起，真智养殖着有毒的药草。向来他神情兴奋，口吐异香，两鬓桃红，声调高亢，都是中毒发散之症候啊，只有一层还解说不通，要是午膳后他就中毒，如何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将那幅猫图画好呢？宗公子想必认识地宫的路，我们此刻便去那里勘察一番。
2: 哦，去地宫的路我固然认识，只是道道门户都上了锁，而且还要经过阎罗石殿，那一路绝没有人敢去行走，我们私自闯去，倘若被真智知道，可消受不起呀。
0: 狄仁杰说道：“
1: 休得管着许多，门户有锁，陶干自有办法。”
0: 陶干得意地笑笑说道：“
2: 哼，说不定我们还会发现 嬷嬷正在那

从阎罗石殿那扇朱漆小门口，门上挂着一把胳膊般的大锁，钟里打着灯笼。陶干从衣袖中取出一柄形制古怪的钥匙，说道：这钥匙名唤作百世和合，任你再严的锁都能打开。他拿着那百世和合去大铁锁孔里拧了几下，果然打开了那铁锁。宗离心里不禁三分好奇。狄仁杰说道：听说这阎罗石殿关闭都有好几个月了，因何这锁上不见一点灰土呢？宗离说道：老爷，昨天这里还有人来过，说是里面一尊被虫蛀坏的雕像要拿出去修理。

他们走进阎罗石殿，阎罗石殿是朝云观三清大殿后的一间大殿。石殿内栩栩如生的雕像狰狞恐怖，一抹的上了红绿色漆，别说外人不敢沾观，就是观中的众道人也有多掩面不敢看一眼的。而且此地终年不见阳光，天阴地潮，更增添了三分阴森恐怖之感。他们沿着殿内右手一条走廊依次的看去，第一殿内见十来个男子都披头散发，光着身子，巨钉钉入其手足与铁柱之上，脖子带着铁枷，浑身都是刀杖的伤痕，血流满地，惨不忍睹。隔壁的一殿则见一个妇人赤裸上身，罩于铁笼之内，以青面夜叉用煮沸的水淋在他的身上，皮肉溃烂，惨不忍睹。

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又在一旁的一殿，一对男女被缚于铜柱之上，乱刀绕刺彼此的身体。狄仁杰等三人顺着大殿慢慢走过去，又看见一女子被压在石磨下，身如粉末，血流凝地。旁边的一间则是一个男子被众鬼扔入了鼎炉之中，皮肉消融，只存于白骨和裂油浮在上面。再过一殿，又见众男女在烈火中跳腾避窜，一个一个皮肉焦烂，哭喊不止。一路看下去，主播挖心，穿肠破

不一而足，突然又看见一个裸体的女子，满身涂满了白漆，被铁链紧锁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用手中的三叉戟对着她的胸脯，她的长发披在脸上。最后一殿则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厉鬼正用斧子在一个大砧板上切割着一对男女，女的刚被斩下四肢，男的已大卸八块，白骨堆砌，血流成河。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狄仁杰怒不可，叫道：明天一早便令真挚将这些雕像全数撤去，阎罗石殿也可废了。此类残酷的雕塑与世道人心，非但不会有警戒之用，反而污毁了道德仁义之心。宗离答道：家父在世时也屡次规劝玉净废了这石殿。阎罗石殿的尽头有一扇朱漆小门，出小门便是西北塔楼下的驱邪殿，内建一雷坛，素有灵宫、神将等若干雕像。宗离说道：驱邪殿后有一扇紫铜门，那后面呢有99级台阶盘旋而下，就可以到达地宫了。陶干用百事和合，很快就打开了紫铜门上的锁，轻轻推开那紫铜门，门里一片漆黑，一股阴霾之气扑鼻而来。狄仁杰从宗离手中接过灯笼，照着门里的石阶小心地一级一级向下走去。石阶33级一个转折，三转折便到了雕花石拱门前，门上挂着两条铁链，陶干又打开两条铁链上锁着的大锁，推那石门纹丝不动。狄仁杰、宗离上去帮忙，三人用力一发，果然将石拱门顶开了。石拱门内便是地宫，天呈圆形，地形八角，宫壁如水镜般的平滑细洁，上面雕着斗大的经书条纹，正中一方白玉高台，四周乾坤八卦行符。高台上玉净真人的金身端坐于法座之上，身披黄罗洒金圣袍，头顶莲花冠，脚蹬一双布鞋，一手执着如意，一手执着拂尘。玉净的脸面干瘪凹陷，早已扭曲变形，显得十分的可怕。涂抹的金粉已斑驳脱落，有几绺胡子折断了，落在了圣袍之上。两手指所拿着的宝物也用细线扎住，以防坠落。狄仁杰眼光落在墙角一只大红皮箱上，他说道：玉净的遗物可能都藏在这只皮箱里了，陶干，你打开看看，有些什么画本和手稿没有。陶干打开皮箱的铜锁，见箱内平平放满了许多绢锦卷轴，他随手打开两幅递给狄仁杰：老爷，这两幅也是画着的那只猫。狄仁杰接过细看，见一幅画的是那灰猫在追逐花球，一幅是灰猫在草地上嬉戏，正抬起前爪要抓一只白蝴蝶。狄仁杰放下这两幅画，顺手又拿几幅画展开观看，同样画的是那只灰猫，那只猫正在日光下懒懒打滚儿。他凝思半晌，大声地说道：玉净果然是被人谋杀，陶干，将箱子合上，我们快回去拿获罪犯。陶干还蒙在鼓里，一时又不便细问，忙将大红皮箱重新的合上，跟随狄仁杰出了地宫。狄仁杰一边走一边问：真挚住的是后殿楼上？宗离回答说：我们回到驱邪殿，再上一层楼，转折向东，便可以到达真挚住歇的地方。狄仁杰点点头，吩咐陶干说道：你穿过阎罗石殿，转去大殿东面，回到圣堂，把墙上挂着的那幅猫图取下来，
然后来到真挚的房间见我。他们三人回到驱邪殿，便分了两路。狄仁杰、宗离自己上楼，陶干则打开南端那扇朱漆小门，穿过阎罗石殿去四圣堂。狄仁杰、宗离上了西北塔楼第二层，折向东首的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窗外大风呼啸，夜雨瑟瑟，隐隐可以听见瓦片坠地的声音。宗离指着一扇关得严实的朱漆小门说道：老爷，这便是真挚方丈的右侧门，只恐怕真挚已经睡熟了吧。狄仁杰上前用手指在那门上敲两下，又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门里似乎有人走动。狄仁杰又敲了几下，便听见有人去开门，吱嘎一声，侧侧开了一条缝，透出微微的烛光。狄仁杰用灯笼照着，真挚的脸色显得苍白，双眼闪出惊恐的寒光。狄仁杰说道：老仙长，下官夜晚来此有话要说。真挚神色慌张，半晌无语。狄仁杰这时来访，他感到有某种不祥。来进来吧。他引狄仁杰、宗离走进了房间，宾主坐定。狄仁杰说道：老仙长衣冠整齐，莫非正在等候什么人？狄仁杰突然闻到方丈一角的香炉里散出一股腻人的香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真挚回答说：不，夜来失眠，听敲鼓已打过三更，不如早起读几页经书，便下去圣堂做早课。狄大人，如何从右侧门进来呀？狄仁杰瞅着真挚满腹狐疑的神态，笑道：望老仙长数量，下官刚才去瞻拜了玉镜真人的金身。真挚大惊：无量天尊，小道说过几遍，这祭后地宫万万进不得呀。狄仁杰收了笑容，正色地说：老仙长，下官有句话问你。去年8月16日，就是玉镜真人死的那一天，你们一同进的午膳，知不知早上他老人家在干什么？真挚回答：那日五更做早课的时候见过了他，这之后他便一直待在这房间里不曾出去。不错，白天这里光线非常的好，玉镜常一个人待在这。

0: 书吟诗作画，他最喜欢还是作画。狄仁杰点头，又问道：斋供前我与你在三公堂谈话时，究竟是谁进来大殿？真挚诧异，支吾着答道：
1: 我也一时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戏班里的嬷嬷。
0: 突然这时有人敲门，甄志暗吃一惊，站起来去开了大门。进来的是陶干，陶干将一幅画递给狄仁杰，自己站在大门边站立。狄仁杰展开那画卷，摊在书案上，说道：老先长，我想这幅画是玉镜真人最后的绝笔吧。甄志点着头：
1: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那日午膳以后，我与玉镜在这里喝了一盅茶，正要闲谈，玉镜说他想为那只灰猫画一幅画，我听到他要作画，并告辞退出。大人，玉镜他老人家作画时最不喜欢有闲人在旁边观看，我见他一副素锦摊平在这书案之上，然后调墨彩，我就……
0: 狄仁杰突然站起来，厉声喝道：够了，甄志，你说谎。午膳后不久，他便中毒发作了。试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画出一幅笔调精细的工笔灰猫吗？没有两个时辰，这一幅灰猫图是无论如何画不成的。这幅图必是玉镜真人上午画的。甄志心中叫苦，强辩道：
1: 无量天尊，玉镜笔法精熟，作画一向很快，寥寥几笔便形象骨气俱备。
0: 狄仁杰说道：哼，这只灰猫为它的主人做了铁证。
1: 啊！
0: 甄志大惊失色：
1: 这大人别开玩笑了，这只是一只画里的猫。
0: 哼，甄志，你看看这猫的眼睛，圆圆的瞳仁，金光逼人。若真的是中午作画，又在这明亮的窗前，这猫的瞳仁必是眯成一条细缝。
1: 啊！
0: 甄志大吃一惊，又辩解说道：
1: 玉镜作画，大处落笔，唯求气韵生动，众神器全不计形貌细节，他想画成什么样的眼睛都可以的呀。
0: 狄仁杰说道：哼，玉镜之画笔笔工细，临摹作画意在形似。我在地宫里见到他一幅画，画的正是这只灰猫在日光下打滚嬉戏，那一对瞳仁只眯成了一条缝。你跟我说这幅画是他中午画的？甄志愕然，睁大双眼看着画上那只猫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1: 我与你去孙天师面前细说详情。
0: 甄志看了看窗外，又说：
1: 大雨已停，我们下去后殿，穿中院去西南塔楼吧。
0: 中院里地上水汪汪，一片断瓦碎砾，夜风里仍夹杂着零星的雨珠。甄志、狄仁杰在前疾走，陶干、宗离在后紧紧地跟定。他们四人刚行到西南塔楼的楼梯口，只听到孙天师的声音：
2: 无量天尊，如

漆黑的三更半夜，你们还在忙乱什么呀？狄仁杰说道。真智真人要来天师面前招供一桩旧案中所犯的罪行。孙天师诧异，无量天尊，真智要当着我的面招供所犯罪行，只不知他指哪一桩旧案呢？好，你们快上楼。孙天师用灯笼照了照真智，真智垂了头，神色沮丧，一言不发。孙天师将手中灯笼递给了狄仁杰，说道，你拿着这灯笼中间照着，我和真智在前，那另外两位在后，小心上楼时不要闪了脚步。孙天师真智在前，宗离陶干在后，狄仁杰中间高举着灯笼照着大家，一步一步上楼。孙天师刚走到紫薇阁前的平台上，突然叫道，真智当心，这平台一边没有栏杆。话音未了，只听得一声嘶哑的惨叫，真智已坠下了平台。狄仁杰急忙爬上平台，孙天师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小心。狄仁杰见他的脸像纸一样惨白，气喘吁吁，额上沁出了汗珠，无量天尊，可怜的真智，不知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不小心跌下去的，只恨我没将他抓住，那栏杆缺了一截，难道他不知道吗？孙天师一边说着，慢慢松开抓住狄仁杰的手，擦了擦前额的汗珠。狄仁杰命陶干，你们下楼底去看一看，多半是凶多吉少了。陶干宗离答应了一声，反身下楼，狄仁杰则跟随孙天师进了紫薇阁。孙天师示意狄仁杰坐在一张乌木靠椅上，镇里中香茶递过来，问道，无量天尊，狄仁杰究竟是如何一回事？真智他犯了什么罪孽？狄仁杰从衣袖中抽出那轴画放在书案上，说道，天师阁下，我已去地宫瞻拜了玉镜的全身，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幅玉镜的画稿，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画上灰猫的眼睛同人眯成一条缝，那无疑是在中午日光下画的。然而这幅玉镜画于临死那日的中午，地点是他的窗前。奇怪的是，猫眼睛的瞳仁却是混圆的，这说明玉镜真人最后一幅画画于早上，而不是真智所说的画于中午，因此我便疑心玉镜之死是……狄仁杰展开那幅画，指着灰猫的眼睛，孙天师略有所悟，仁杰老弟，这猫眼睛与玉镜之死又有何关涉呀？玉镜升天那日，我也在观中，亲眼目睹他含笑平静地登仙而去，并无什么异常。狄仁杰将玉镜给梦宗法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话，以及8月16日玉镜临终前一系列奇异的表现，向孙天师细说了一遍。

胆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

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最后他说道，事实正是这样。那一日午膳后，甄志与玉静在房间饮茶闲聊，甄志趁机偷偷将毒草药研制成的粉末撒入他的茶中，这时那幅猫图已完成了，只差猫身背后那兽食竹篮和其他的细节。事实上，玉静从早上便开始作画，那灰猫必是上午画成的，所以瞳仁是圆的。甄志见玉静饮下了有毒的茶，便起身告辞。那毒草药发散得慢，甄志走后有一段时间，玉静才显得烦躁不安，继而高声吟唱。众道人见他两眼闪光，双鬓桃红，兴奋莫名，便知道有了异常。再说玉静临死前讲授的是天星河图之法，丝毫没有自己要升天羽化的预言，更没有留下遗旨说死后之事，他是在昏昏噩噩中莫名其妙的死去的。当时他口吐异香，正是那毒药在肚内发作时的症候。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无量天尊，我的天哪！孙天师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竟还有如此一段委屈隐情，但只是不知道真挚为什么要谋害玉静的性命啊。更令我不解的是，他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供认自己犯下的杀人罪行呢？狄仁杰说道，下官想来必是真挚做下了见不得人的暧昧勾当，而且疑心已被玉静察觉，所以大胆地下毒手。玉静给宗法梦的最后那封信中透露，他怀疑观中发生了伤风败俗、违背法规戒律的丑事。去年三个年轻女子死在这里，便是十分蹊跷之事。倘若真的是真挚一手犯下弥天的罪孽，玉静只要一开口，真挚便身败名裂，永世沉沦，不得翻身了，官府刑罚也绝不轻饶。孙天师喃喃地说，无量天尊，这事因何我一向不知道啊，只怪我平时对

0: 对观中之事挂心太少，真治这个教门败类，看来果真瞒着我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如今即便死了，死有余辜啊！然而玉镜也有不是之处，他明可以将此中的案情告诉于我，我是不会袖手不管的。狄仁杰又说，下官思量来，真治必是与那名叫嬷嬷的家伙合谋犯下这许多罪行。去年关中那三个年轻女子正是死于他俩之手，如今我见嬷嬷那厮又混在关赖子的戏班中来到关里，他必是想来这里图讹真治，所以真治见了嬷嬷异常惊慌，心中十分害怕。总理就是刚才跟在我后面的那个秀才，又在演戏中场时公开吟诗暗示玉镜之死有可疑之处。斋供时真治见我与总理谈话，便疑心总理向我透露了许多关中内情，后来我又偏巧提出要去地宫瞻拜玉镜真身，于是真治横下心来，意图谋害于我。他起初便疑心我的到来不是为了避雨，而是特意来勘察他的罪行，他偷偷尾随着我，趁我不备一棒打得我昏死过去近一个时辰。我在被击倒之前已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腻人的香味，这香味与他刚才房间里香炉熏出的香味完全一样，照理这香味在走廊里不易闻出，只因他举起木棍时宽大的袍袖正朝我拂来，所以那香味尤其浓烈。后来我与我的亲随在房间里谈话时，他又前来窃听，我发觉时开门追了出去，他溜得快，但那同样的香味又被我闻到了，恶向胆边生，看来真治已经下定决心要隐瞒他的罪孽。我刚才去房间见他时，他慌得手足无措，所以来这紫薇阁时会失足坠落，当然也可能是畏罪自杀。孙天师点了点头，他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愁容，他显然为真治之死感到惋惜和痛心。半晌他说道，无量天尊，仁杰兄，真治又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来招供呢？他如果以为我会宽恕他，帮他求情，那他可想得太愚蠢了。狄仁杰问道，天师阁下，真治知道不知道平台上有一行栏杆撤去了？
1: 当然知道啊，我前几天就告诉过他我要修理那一节栏杆，那是被大风吹折的。真治这人平时一向是行事谨慎，很少出差池。
0: 狄仁杰严肃地说，如此说来他是自杀，畏罪自杀。孙天师正色说道，
1: 不，我不信，他没那么愚蠢，而且没那份胆量。
0: 狄仁杰说道，当我揭穿他罪恶行径，他便萌起了自杀之心。他说来这里当你的面招供是假，而选择这个平台上跳下去才是真。事实上，他打定这个主意时并没有想到会在楼梯下遇到你，然而你没有制止住他，他这样一死
1: 案情。

0: 无法勘查，更省去了拘押审问，而且可以顾全死后的名誉。我们只能认他是死于意外，而还要为他建桥祭殓，追荐亡灵。头干宗离进来，头干禀报说道：
1: 大人，真挚已摔死在楼底，我叫来了道清真人和几名执事，死尸已被抬到了四圣堂安放着，众道人都追问原因，我以意外事故应付过去。狄仁杰起身告辞：天师阁下，与道清真人可商量一下真挚死后善后事宜，并将此事飞报京师洞玄国时。孙天师说道：
0: 无量天尊，明天一早我这里便派真人上京师叩见洞玄国师，请求国师颁命下一任主持，观中注释法事功课暂由道清主持。
1: 狄仁杰点头说道：
0: 还望天师阁下将真挚畏罪自尽之实情扬告国师，我将此话留在这里，这是一件重要的证据。
1: 孙天师点点头，无限感激地望着狄仁杰的脸，和蔼地说道：
0: 狄仁杰老弟，你赶快回房中睡一会儿吧，天快要亮了，你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呀，这观里的事就由我与道清处置了。
2: 不，天师阁下，我还要去捉拿嬷嬷，我深信他才是主犯，他的罪孽比真挚更大，如今真挚已死，他是唯一能弄清那三个女子之死的当事人。
1: 孙天师问道：
0: 无量天尊，那嬷嬷长相如何？你说她是个戏子，今天除了最后一场外，所有的戏文我都看了，可并不知哪一个叫嬷嬷呀，都扮演什么角色？
1: 狄仁杰说道：
0: 我恰恰是最后一场戏里见过她，虽然她脸上抹了重彩，但仍可以看出他长得凶丑，而且听人说他性情古怪，行迹无定。我已查清他曾扮作观中道士，他在观中必有同党。
1: 孙天师说道：
3: 那么你打算如何抓住这嬷嬷呢？
0: 天师阁下，我正在苦思良策呀，没有他的全部供词，我不能拒绝此案，真挚的罪孽也不能真相大白。
1: 狄仁杰、陶干宗离下到西南塔楼，径直去了四圣堂，看了真挚的尸身。尸身已用八卦法袍遮盖住了，四周点起了七星明灯。狄仁杰走到西偏殿的三官堂，他的头脑里始终思考着嬷嬷这个古怪人物。陶干宗离跟随他，陶干说：
4: 老爷，就在此殿内稍事休息一会儿吧，趁便商议一番捉拿嬷嬷的办法。
1: 狄仁杰点头说道：
0: 嬷嬷令我一直放不下心，无论如何我们要先将嬷嬷逮捕归案，拯救落入他手中的受害者。陶干，我不知道那独臂女子此刻究竟藏在何处，她又究竟是谁，为何落到嬷嬷的手心之中？
4: 独臂女子，刚才听陶相公也说有什么独臂女子，
1: 宗离惊讶着说。
0: 对，狄仁杰转脸问宗离：你在这里曾见过一个残肢的女子吗？
4: 棕梨摇摇头，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大人如何突然问及一个独臂女子呢？我在这观里待了半个月，从不曾见过有什么断肢的女子啊。莫非老爷指的是阎罗石殿那尊雕像？
2: 一尊雕像？狄仁杰诧异，
4: 宗离点着头，对呀、啊、老爷，阎罗石殿那尊被铁链紧锁的木雕像，因为重铸左臂曾掉落下来过，但今夜我们见到时已经修复了。
2: 狄仁杰双眼射出奇异的光彩，急忙问道，你指的是青面獠牙的夜叉用三叉戟指着他胸脯的那一尊吗？
4: 宗离又困惑地点了点头。
2: 狄仁杰一拳打在茶几上，吼道，哼，你为什么不早说？
4: 老爷，宗离胆怯地答道，我们刚才经过阎罗石殿时，我曾说起过一尊雕像被虫蛀坏了，需要维修。可是
2: 狄仁杰猛地跳起来，你们跟我来。
4: 狄仁杰手拿着灯笼飞步地走进了阎罗石殿，一直跑到那个青面獠牙的夜叉前才停住了脚步。
2: 桃根
4: 宗离一时张耳合上，摸不着头脑，只管在后面紧跟着。
2: 狄仁杰擦了擦脸上的汗，气急败坏地说，瞧，他身上还流着血呢。
4: 桃根宗离低眼看了铁链紧缠的女子，一丝丝鲜红的血正从女子那硬结了的白漆胸脯上渗透出来，夜叉那尖利的三叉戟已刺破了他的胸膛。
2: 狄仁杰忙弯下腰来，仔细将被盖在女子脸上的长发拨开。
4: 白玫瑰！宗离倒抽口冷气，惊叫起来，他已被人杀死了？
2: 没有，狄仁杰冷静地说，他的手指和嘴唇还在抖动呢。
4: 白玫瑰被铁链缠绕了五六道，丝毫动弹不得，他的脸色和身子被油漆抹成了白色，他那一对惊慌诚恐的眼睛恐惧地望着眼前这三个人。
2: 宗离弯下腰正要去解脱铁锁，
4: 狄仁杰喝道，且慢。他自己轻轻地提起夜叉手中那只尖利的三叉戟，用力将它扭弯，只听得啪的一声，杆柄折断，他才猛地一抽，那木雕的夜叉朝后仰面倒地，三叉戟的尖刃上鲜血淋漓，白玫瑰涂了白漆的胸脯上一滩殷红。三人慢慢脱卸了缠绕着白玫瑰身上的铁链，又将铁钩铁夹一一地卸下。
2: 狄仁杰掰开白玫瑰的嘴，抽出一大团棉花，两颗水晶般的泪珠从白玫瑰的眼眶中落下，滚热地滴在狄仁杰的手背上。
4: 白玫瑰，狄仁杰小声地唤道。白玫瑰点点头，便晕厥了过去。
2: 狄仁杰脱下长袍，将白玫瑰周身遮盖。
4: 宗离从两个恶煞手中抽出两柄枪杆，
2: 桃杆拨了长袍，系在两柄枪杆之间，做成一个小小的简陋担架。三人小心地将白玫瑰轻轻放入担内。
4: 桃杆宗离抬起白玫瑰，跟随狄仁杰走出了阎罗石殿。
2: 狄仁杰吩咐说，将他先抬到丁香小姐的房中。
4: 他们三人抬着昏迷不醒的白玫瑰进了丁香小姐的房间。
0: 丁香小姐惊讶地望着

0: 担架上形容恐怖的白玫瑰。他急忙收拾房间，让白玫瑰躺在自己的床上。狄仁杰说道，丁香小姐，赶快将火盆烧上，白玫瑰被冠中歹徒捆绑在阎罗石殿内，又阴又冷，身子又受了伤，流着血，险些丧命啊，你需要细心将他服侍，洗净了他身上的油漆后，再调理胸脯上的伤口。我此刻就去取些金疮油膏来。狄仁杰转脸对陶干宗离说道，你们俩在丁香小姐房间外窥视动静，并把康义德去叫来，倘若嬷嬷露面，就当场将他拿获，千万不可放过了他。两人领命出了房门，陶干去叫康公子，宗离躲在暗中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狄仁杰自上楼去自己房间取药，狄仁杰回房取了药，并将一件长袍带回到丁香小姐房间外的走廊。陶干禀报说道，
1: 老爷，康公子不在自己房间里，那匹黑熊也不在那里。

胆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狄仁杰说道：你去包太太房间，将她带来这里。对了，先将这长袍穿了，小心受凉。宗礼忍不住问道：老爷，那歹徒究竟是谁呀？狄仁杰说道：等会儿你便知道了。头根很快便回来说道：老爷，包太太房门锁着，我弄开了门，房里并没有人，只见白玫瑰一包的衣服，包太太自己的行李却不见了，两张床看上去没有人睡过。狄仁杰没有说话，他反解了双手，在走廊上来回走着。不一会儿，丁香小姐开了房门，招呼他们进去。白玫瑰躺在床上，仍然昏迷不醒，身上的油漆已洗干了，胸脯处已用一块白纱布包扎了。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一小木盒和一个细净兰花瓷瓶。丁香小姐，将此木盒里的金创药抹在白玫瑰的伤口上，不消三日，伤口便能愈合，很是灵验的。丁香小姐禀道：
6: 老爷，白玫瑰身上并无歹徒施暴的痕迹，只是前额磕破了一点头皮，胸脯上刺破的那个伤口似乎也不是很深。
5: 丁香小姐将金疮药膏在白玫瑰胸脯上抹了，又重新包扎起来。狄仁杰从那细净兰花瓷瓶里撒出一点白色的粉末，轻轻喷入白玫瑰的鼻孔，白玫瑰打了几个喷嚏，呻吟了几声，渐渐苏醒过来。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白玫瑰，你不用害怕，我是本县的县令，来这关中捉拿害人的歹徒恶棍的。你此刻已平安无事，过一会儿便可好好的睡觉。狄仁杰示意宗离上前与他说话，宗离靠床边蹲下，轻轻唤着他的名字。白玫瑰张开了美丽的大眼睛，他终于明白他得救了。
1: 这是怎么回事？莫不是我做了一场噩梦？
0: 宗离说道。以前的事全过去了，白玫瑰，你得救了，是狄大人救了你的性命。白玫瑰看了狄仁杰一眼，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狄仁杰说道：白玫瑰，你就将这噩梦中的事细细告诉我吧，我将拿获真凶，为你报仇。告诉我，是谁将你弄到阎罗石殿里去的？白玫瑰长叹一声，眼中闪出泪花，慢慢地说道：
1: 我哥哥装扮成一个女戏子，跟踪我到了这朝云观。他来这里是为了劝我回长安，我父母反对我出家当道姑，心都急碎了，我心里也确实拿不定主意，只感到进退两难，包太太又逼得我很紧。演戏后，哥哥约我偷偷去他房中商议，我换过他的白衣裙，刚上东楼走廊，便遇上了你们。
0: 狄仁杰笑道：对，这以前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在走廊里逃脱我们之后又怎么样？
1: 我正拐过走廊的银角，恰巧被包太太撞见，她见我脸色慌张，鬼鬼祟祟，很是疑心，一把将我拖进了房间。进了房间，她又问我意向如何，我心里对当道姑之事起了动摇，我明白告诉了包太太我的意思，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并说我还想与欧阳小姐商量商量。包太太听了，顿时大发雷霆，说我忘恩负义，说我亵渎教门，又大骂戏子卑贱下流，都是娼妓。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从没见过包太太发如此大的脾气。包太太转而又说，肯不肯当道姑，当然要由我本人拿定最后的主意。她说她去请示真挚真人，过一会儿她回来房间对我说，真挚要见我。包太太领着我曲曲折折上上下下走了不知多少路，来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包太太递过一个包袱，要我换上道袍，戴了皇冠。她说要见真挚真人必须要如此装束，我明白了，她是意图强迫我当道姑，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包太太又变了变脸，怒气冲冲，一把将我揪住，撕剥了我的衣裙，将我推到隔壁一间房间。我睁开眼睛一看，见是一间陈设十分豪华高雅的卧室，靠后墙一张乌木大床，床上黄罗帐半张着，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
2: 美人儿，让我来给你系皇冠吧。

0: 害怕极了，我明白了，我已经落入了歹徒的圈套，堕入了可怕的陷阱。我拔腿便逃，还没跑到房门口，包太太又一把将我抓住，她用绳索反绑了我的双手，揪起我的头发便往床上拖。我死命地用脚乱蹬，一面高声呼救，黄罗帐里又说话了：
1: 放开他，我要好好劝劝他。
0: 我破口大骂，包太太将我强按在床前的地上，然后退到半边。床里传出一声恐怖的怪笑，令我毛发悚然。
1: 这么白嫩的皮肤，哪里经得住抽打呢？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不听话，我可要不高兴了。
0: 我还没明白这休息休息是什么意思，包太太突然上前朝我太阳穴就是一拳。我两眼一黑，只觉得头重脚轻，什么都不知道了。
2: 狄仁杰递过了一盅热茶交给了白玫瑰，白玫瑰接过大口地喝着。狄仁杰在他手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以示安慰，感激地看着狄仁杰，点了点头接着说：
0: 等我醒过来时，周身已动弹不得，五六道铁锁将我死死地锁住，全身又涂抹了油漆，嘴里塞了棉花，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将一柄利戟指着我的胸口。我昏沉沉以为到了阴曹地府，周围全是牛头马面阴司鬼族，但觉得还有呼吸，似乎还在人世间。慢慢的我看清了，那执戟的夜叉原来是木雕的，根本不会动。这时我听到身边匆匆走过几个人，一个还提着灯笼，我正要叫喊，只是发不出声音。我绝望了，我只能独自流泪。
2: 钟离听到这里，盈眶的热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到了白玫瑰的手上。白玫瑰长长吁了口气，深情地看了钟离一眼，声音颤抖地又继续说着：
0: 既然有人走过去，总还会走回来的。我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拼命地挣扎，夜叉的长戟刺入了我的肉里，鲜血渗出来，染红了涂抹在身上的白漆，这给了我勇气。我想你们要是看见我胸前在流血，总不至于还以为我是一尊木头雕像吧。过了好一会儿，又见一个人走了回来，但他却是都没有看我一眼，便匆匆走远了。我很是伤心，但我有了勇气，有了希望，我再耐心等着。后来果然又是你们来了，救下了我。
2: 狄仁杰说道：
1: 我问你，白玫瑰，你可知道包太太将你引去的是哪一个房间吗？一路行走又经过了些什么地方啊？
2: 白玫瑰皱了皱眉头，思索了半晌，摇了摇头：
0: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我再问你，你能否辨认出黄罗帐里那男子的声音是不是真挚？
2: 白玫瑰又摇摇头：
0: 这邪恶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但只不像我见过人的声音，很是陌生，也不是真挚真人的。我的耳朵很好，你们第一次穿过阎罗石殿时，我便听出了宗公子的脚步声。
2: 他说着害羞地浅浅一笑。狄仁杰说道：
1: 正是宗公子的话启迪了我，否则我万万想不到你会关在那个可怕的地方。这一帮歹徒也委实太狠毒了。
2: 白玫瑰无限深情。

0: 又望了宗离一眼，双鬓泛出微微的红晕。
1: 多谢宗公子救命之恩。
0: 这时有人敲门，丁香小姐开了房门，康公子走了进来，他已是男

0: 看公子来得正好，我先走一步了，这里发生之事，丁香小姐会详细告诉你的。狄仁杰与陶干出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不由娇声嗔道：
1: 原来你是男子，骗了我这么长时间。
0: 看公子一把将丁香小姐搂入怀中，丁香小姐羞红了脸，用力将康公子推开。
1: 看看你妹妹去。
0: 康公子见床上果然躺着白玫瑰，宗离则静静地守在床前一言不发。出了房门，陶干无限感慨地说：
2: 哎呀，咱们狄大人呐，那真是有些手段，不仅救活了白玫瑰，嘿，您猜怎么着，案子没破之前就撮合了两对情人在一起了。哎呦，狄大人呐，您看小子跟了您这么长时间了，您什么时候也给我撮合一个呀？
0: 狄仁杰微笑着假装生气地说道：陶干，休得胡言乱语，不过呀，这次的事还真是机缘巧合，真正的罪犯还没见着踪影，我们要赶紧拟出一个逮住嬷嬷的计策。
3: 陶干说道：这嬷嬷不仅与我们捉迷藏，似乎本领还高出我们一筹，我疑心他随处都在跟踪着我们。
0: 此刻总算弄明白了，嬷嬷在仓库里搬挪的原来是阎罗十殿的一尊断了胳膊的木雕像，而我们却找到了真正遭他毒手的白玫瑰。如今我更深信东楼窗户里看见的那个奇怪景象是真实不虚的，唯一不知的是那房间究竟在何处，确切地说，在东南塔楼的哪一个部分。嬷嬷与真挚串通一气，以包太太穿针引线拐骗白玫瑰，当包太太闻之白玫瑰起了反悔之意，动摇了出家的决心，他们便加紧了罪恶阴谋的步子。他们知道我天一亮便会离去，所以大胆无所畏忌。我这一走，宗离和康公子虽有心搭救白玫瑰，终也弱不敌强，保不定自己还有生命之险。演戏时嬷嬷的剑如此对付欧阳小姐，正是有意恐吓她，警告她，而他们一旦知道了欧阳小姐就是白玫瑰的亲兄弟，必会将她杀害无疑。到那时，白玫瑰一个弱女子只能乖乖就范，任他们凌辱蹂躏，最后如去年那三个女子一样被残忍杀害，甚至毁尸灭迹，再去荼毒别的女子。
3: 陶干沉默不语，一味用手指捻着腮帮子上那三根长毛。
0: 狄仁杰又说：要不然我们此刻就去找孙天师，讨他谕旨，将关中所有道众提点执事杂役集中在大殿内，由康公子和宗离两人一一辨认，或许这样能够揪出扮作道士的嬷嬷，把他当众的揪出来。
3: 陶干犹豫着说：只怕老爷谕旨未领到，嬷嬷已逃之夭夭了。此刻天欲拂晓，暴雨已过，而且这朝云观门户错杂，殿宇深邃，他只身一藏，你又如何找得到呢？譬如说他就藏身在他班挪独

无比女子雕像的房间，你便束手无策了呀。狄仁杰频频点头，叹息再三，陶干又说，只恨我们手头没有一纸朝云观的简图，否则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猜出包太太带白玫瑰去了哪里呀。朝云观简图，孙天师倒是给我看过一幅，是他自己徒手描画的，只可惜是大略的殿堂、阁楼、庭院的图示。对，我记起来了，那简图上还画着一个令人瞩目的阴阳太极图符。难不成？对了，狄仁杰突然想到了什么，扬开了眉毛说道，陶干，我要到孙天师的紫薇阁去一次，你就在大殿上的楼梯口等着我。狄仁杰一口气跑上了紫薇阁，敲了敲门，没有答应，他用力一推，门没有上锁，他走了进去。外间书房半明半暗，蜡烛就要燃尽，狄仁杰又敲了敲里间卧室的门，仍然没有人答应，他用力推，却是死的。狄仁杰转身来到那画有朝云观简图的条幅前，细细地看着那个阴阳太极图符，思索了半晌，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赶快出了紫薇阁，下到大殿楼上，却不见陶干，便只能自己拿着一盏灯笼向仓库走去。仓库的门半开着，狄仁杰高持着灯笼走了进去。仓库里与刚才他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变动，一角的那幢大橱柜两扇门敞开着，他走进橱柜，用灯笼照着橱柜后壁上那两条金龙的图案，两条金龙之间阴阳太极图符果然是黑白横向界分的。狄仁杰发现这图符的两半圈，其中各有一个小圆圈，就是孙天师所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狄仁杰见的两个小圆圈，原来是穿过后壁的两个小孔的。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图符，原来是一个铁制的圆盘。

夜，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临，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圆盘与周围的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缝隙，狄仁杰恍若有悟，忙从发髻上拔出两枚银针，分别插入那两个小圆孔，将圆盘向左转拨，圆盘纹丝不动，他又向右转拨，圆盘竟被转动了。他一连转了九圈，柜橱的后壁

向左边移开了一条缝，他轻轻将后臂向左用力地一推，露出一个两尺多宽的狭窄通道，果然是一扇密室的门，里面无疑是一间密室。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轻轻走入，左拐没几步，便看见一扇小门，小门开着，里面挂着一盏满是灰尘的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宽胸阔肩的男子正在用一块温布擦拭着靠墙的一张竹榻，地上满是鲜血，血泊里仍扔着一把大厨刀。那大汉转过身来，见狄仁杰站在门口，奸笑着说道：
1: 你是独自一个人来的这里，你先坐下，与我说说你是如何发现这密室的。这竹榻我刚擦过，哎，不过当心地上的血。
0: 狄仁杰见房间一角果然有一尊与真人模样相仿的女子雕像，雕像的油漆都剥落了，左肩下是一段被虫蛀坏了的参差不齐的烂木头。这间密室里除了那张竹榻外，并无一件家具。前面墙上有一个圆形的窗孔，算作通风的气窗。哼，我早疑心这墙角里有一间密室，原来它是朝着东面高墙砌造的，所以不为人注目。狄仁杰叹了口气说道：哎，苍天有眼，让我识破了你的机关。昨天夜里我刚到观中，走过对面东楼的走廊时，风雨大作，一扇窗户被狂风吹开了。我在关窗的那一瞬间，看见你正在这里搬挪那女子的雕像。我当时以为是一个兵士在凌辱一个女子，原来我错将你一头整齐的白发认作是银白的头盔了。孙天师大笑：有趣，有趣呀！我的白发竟同一顶银白的头盔。如此说来，你来这里是与我商量我的事儿了？狄仁杰淡淡地说：正由于误认了头盔，我整整一夜在搜寻嬷嬷，因为她昨夜演戏时戴的正是一顶银白的头盔。孙天师，我怎么不见这密室的南墙有一扇窗户呢？
1: 有一扇特制的窗，只因窗板被涂成了同外墙一样的灰色，并刻画了砖纹，所以关闭时不容易分辨。昨夜风雨交加，我曾大意地打开过那扇窗，当我听见对面东楼又一扇窗被大风吹开时，我赶紧又将这扇窗户关闭了。哎呀，仁杰老弟，莫非正是那一瞬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孙天

时说着，站起用手在墙角的一块砖缝上一拨弄，果然南墙上豁开了一扇窗，微微的晨曦透进了这密室。孙天师苍白的脸色异常平静。孙天师，你在与我解释那阴阳太极图符时就更大意了，你坚持说阴阳两半总是数相界分的，而我却记得某处见着过这图符的阴阳两半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里的大柜橱的后壁上。倘若你当时说阴阳两半数相横向都可以界分，我绝不会疑心大橱柜后壁上的阴阳太极图符会是这密室的圆盘密锁。啊，人杰呀，你的本领果然不小啊，胆大心细，眼光敏锐呀，你能从玉镜的最后一副猫图中推出真挚杀人害命的阴谋，当时我们都疏忽了这一点，早知如此就说明玉镜早上画的猫也不会露破绽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大意呀。真挚呢是个地道的小人，一个萎缩的俗夫，他眼中只他妈有银子，他哪里信道啊，他妈的只信那财神爷，一个出家的人竟还如此贪财，呸，有一次他竟然敢将九转丹炉内的黄白之物都偷走了，要不是我出面替他遮羞，玉镜一旦勘破，不仅会将他隔出教门，还要解线坐牢，从此真挚便乖乖地听从我吩咐办事了。玉镜死后，我向洞玄国师举荐了他任这里的主持真人，真挚这两天确实是慌乱了手脚，宗离那个乳臭未干的秀才有含沙射影的作诗暗示玉镜之死大有可疑，他已察觉到了一个古怪的道士飘忽无定的影子老是困扰着他，真挚说他那张丑陋的脸似曾相识，只是记不起来了，如今看来，那道士不正就是你苦苦搜寻的嬷嬷吗？昨夜你进观之前，我曾将他叫到紫薇阁里好言安慰了一番，然而他竟荒谬地想要将你谋害，结果当然事情更糟，空折了一条老命。狄仁杰沉默半晌，才慢慢说道，真挚害怕嬷嬷是有原因的，嬷嬷是他的艺名，他本姓刘，便是去年不明不白死在这观里的那刘小姐的兄弟，他闻知他妹妹屈死于朝云观，曾装扮作云游道人来自查访过，后又加入观赖子戏班混来观里寻觅真凶，他武艺高强，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以血偿血，以牙还牙，为他妹妹雪冤复仇，所以真挚见了他心中发慌，坐卧不宁。孙天师笑道，果然是通天神探啊，什么都瞒不过你，如今真挚已死，我们何不就此将所有罪孽

0: 往他头上一推了事啊，便是那嬷嬷也可以心满意足了。甚至不自量力，大难临头，竟还别出心裁的在你面前想要告发我。他以为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逃脱了干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狄仁杰正色说道，甄挚并非自杀，也并非失足坠落，而是被你推下平台的。孙天师呵呵地笑着，仁杰老弟判断的一点儿也不错呀，连我当时也几乎相信了他是自杀的。事实上，他完全应该去自杀。孙天师兴致极高，侃侃而谈，仿佛在与狄仁杰闲聊家常，辩论道法。狄仁杰严峻着脸又问，除了甄挚和包太太，你还有什么帮手？
1: 没有了。按常理推断，帮手越多反而会坏事。
0: 孙天师的脸上挂起了一丝奸笑，我若没有猜错，你在这里刚刚杀死了包太太。
1: 是的，我发现阎罗石殿里白玫瑰被人劫走，便知此事必然败露，包太太不得不要垫我的刀头啊，因为他是能揭穿我的唯一的人。哼，可恨他长得太胖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的尸身从那气窗里推出去。哎呀，那下面是百丈深渊呐，谁都不会找到他的尸身。仁杰老弟，你真是一个身手不

0: 天师斜眼看着狄仁杰怪笑了一声。孙天师如果到县衙正堂也如此爽快的招供，此案俱结也并非难事了。狄仁杰冰冷冷地说道。
1: 现行正堂？哎呦哎呦，仁杰老弟，你在说什么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你手里犯下了五条人命，如此血债累累，你以为能逃脱刑法的制裁？孙天师仰天哈哈大笑，
1: 哎呦，仁杰老弟，别开玩笑了，当今圣上还笼里待我，几番要我上京师讲法呢，你他妈一个小七品县令又能如何扳倒我呀？哎呀，况且你又拿不出真凭实据，人人都会说你狄仁杰疯了，你锦绣前程真愿断送在我手里吗？我真的很喜欢你呀，仁杰老弟，我不愿看到你为了我的缘故而摘去了乌纱帽，被夺了官职，哎呦，甚至屈死在牢狱之中啊。
0: 狄仁杰长叹一声笑道，孙天师，下官只是证实一下自己的推断，断不敢拿此事奈何天师啊。孙天师得意地说道，
1: 哼，仁杰老弟果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天已亮了，你自己回你的汉园吧，当你的县令去吧，保不定哪一天扶摇直上金殿领班呢。我呢还是隐居着观中浅研经典修身养性。好吧，我们出去大殿看看吧，早课的钟鼓就要响喽。
0: 狄仁杰站起身来，随孙天师出了密室，两人合上那大柜橱的后门，出了仓库，沿着一排明亮窗户的走廊向大殿走去。
1: 仁杰，你看天已放晴了，东方发白，山色如洗呀，你今天一路回去汉园必是心悦神怡，精神舒爽，这里的山雨说来也怪，来时呼啸咆哮如天崩地裂，如山摧江翻，去时风雨骤歇，残云舒卷，忽而初阳西西，山花烂漫，忽而白云高淡，碧空万里。
0: 狄仁杰说道，
1: 天师阁下，昨夜我在东楼最高层向塔楼那边看时，发现还有一个小圆窗，想来那一边莫非还有一间密室？
0: 孙天师惊诧地说道，
1: 仁杰，你说什么？我为何一直没有听说过那里还有一间密室呢？你快带我去看看，那小圆窗在哪一头的墙上啊？
0: 狄仁杰引着孙天师绕上东楼最高一层，指着东西一排的木栅栏说道，
1: 站在那木栅栏前便可看到塔楼那边的一个小小圆窗。
0: 孙天师将身子靠近木栅栏，正要伸手向塔楼那边瞻望，狄仁杰突然拔去木栅栏的插销，用力地将孙天师向下一推，一阵恐怖的惨叫声在半空消逝后，狄仁杰深深吁了口气，脸上露出喜悦的红晕。

0: 狄仁杰回到走廊，正打算去找陶干，恰巧见陶干从右手楼梯拐上来，瘦长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陶干，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叫我等得心急，险些误了大事。
1: 哼，大人，大事误不了，我正在到处找你呢，那嬷嬷已被我生擒了。

蓝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一惊，哦，他在哪里？头干引狄仁杰回身下了一节楼梯，只见幽暗的拐角上躺着一个身穿黄罗道袍的大汉，身材伟岸，倒有三分像孙天师。大汉的手脚已被绑住，狄仁杰俯身一看，果然是昨夜在仓库里看到的那个面貌丑陋、眼色古怪的年轻道士。狄仁杰回身问陶干：“你是如何擒住他的？”“啊，老爷，你去紫薇阁找孙天师时，我在大殿楼上等候着，突然看见一个黑影闪动，似是向东楼而去，我赶紧尾随他呀。见他上楼去了，我急忙绕后楼梯，早一步赶到这拐角上，暗中布下了绊子。哼哼，这嬷嬷哪里知道啊，他匆匆转下楼梯时，猛然被绊了一跤，跌得鼻青脸肿。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我已经将火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抽得死紧呢、一面又将他的手脚绑住了，然后才松了脖子上的锁套。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好了好了，你将嬷嬷松绑，真正的凶犯不是他，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兄弟，专来此明察暗访，为他妹妹报仇雪恨的。陶干惊得目瞪口呆，
1: 大人，如此说来，谁又是真凶呢？
0: 哼，真凶，真凶乃是孙一鸣，他已全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终于伏法毙命。狄仁杰于是将他如何发现阴阳太极屠符的秘密，如何闯入那间密室，又如何与孙天师周旋，终于将他骗到东楼的木栅前，推下百丈深渊的详细情形与陶干细说了一遍。最后他又说道：我起初万万没想到真凶会是如此声名显赫的孙天师，知识到真挚的罪行暴露后，我才开始怀疑到他。陶干不解：
1: 真挚暴露，无非关涉到玉镜和去年那三个女子之死啊，老爷如何会疑心到孙天师犯案作孽呢？
0: 哼，真挚死后，孙天师和我说，他对观中的事情很少过问，而真挚却亲口对我说，孙天师对观中一座大小之事都十分关注，很有兴趣。更说明问题的是，真挚暴露后竟想引我去孙天师面前招供，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孙天师之势力来压服我，倘若孙天师不知内情，不直接参与邪恶的行径，真挚隐瞒还来不及呢，如何敢去孙天师面前供认罪行呢？偏偏孙天师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一把将他从平台上推下楼底，摔得粉身碎骨。如果说真挚粉身碎骨是咎由自取，祸由自得，那么孙天师的粉身碎骨正可说是自作孽不可活。道教的教义虽是一派胡言，但玉镜那地宫墙上所刻的两句真言：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倒是颇有些道理的。狄仁杰、陶干将嬷嬷松了绑，并将孙天师一人害五条人命之事与他详细的说了。嬷嬷急忙问道：
2: 那贼老道如今在哪里？我要一剑结果了他，为俺妹妹报仇。
0: 狄仁杰说道：恶贯满盈，他已坠下阿鼻地狱，再也不能在人间为非作歹了。
2: 可恨我没有亲手收人仇人，为我的妹妹报仇。
0: 狄仁杰对陶干说：你此刻去将道清叫来，告诉他孙天师已不慎坠楼而死，赶快召集众道人安排祭奠，铺陈法事，追荐超度真挚和孙天师的亡灵。我回汉园便起草奏章文本，吩咐刑部、礼部和京兆尹正衙大殿。这京兆尹、刑部、礼部是大唐中央六部其中的三个部门，刑部呢就是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礼部呢掌管礼仪、祭典、贡举等事务。京兆尹相当于太守，唐开元初改雍州为京兆府，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 狄仁杰接着说，我会将这朝云观里发生之事详细上司，并随后派牙族来此地勘察，撤毁阎罗石殿，严令从今以后不许观中触收或拘留皇冠道姑，以杜绝邪淫，定心公规。头干命人去找道清真人，宣示狄仁杰旨意。狄仁杰蹒跚着步子走回到自己房间，这时他才

0: A 感到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眼睛酸痛的几乎张不开了。金色的晨曦中从窗户中透出来，照在狄仁杰苍白憔悴的脸上，一夜之间仿佛过了十年。狄仁杰回到房间，三位夫人早已起身，正在涂脂抹粉梳妆打扮。狄夫人说道，
1: 老爷游荡了一整夜，总算想到回来了，你看太阳都老高了。
0: 狄仁杰笑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马夫也许等在山外了。狄夫人说道，
1: 哎呀，真像做了一场梦，昨夜疯狂雨急，雷电交加，此刻竟已是这般的风和日丽，千山明媚，想来今天的旅程必是十分愉快啊。
0: 狄仁杰不由得轻轻自语，是啊，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2: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禀报。
3: 什么事？
2: 外面雨夜交加，有人改夜路来到观中投宿。
3: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安排一下。
2: 可是他不是别人呐。
3: 是谁呀？
2: 是狄仁杰。

0: 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由孙红家播讲。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急急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 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果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 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状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 公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三天，尤其是高潮啊！” 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进城，却共似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

0: 生师拱卫，十二根石柱虽经风雨波石，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四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蓉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苑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记，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蓉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蓉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

0: 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捧笔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珍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2: 哎，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
0: 狄仁杰问道：“
3: 只是什么呀？”
0: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
2: 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0: 狄仁杰笑道：“
3: 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案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
2: 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红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权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
0: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
3: 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0: 老账房答非所问：“
2: 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0: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0: 让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狄县令请自闻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上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荣，你呢？马荣说道，哦，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老账房笑道，啊，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荣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荣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业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去，被偷儿窃去，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聊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

0: 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秋月嗔道，
1: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远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1: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情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节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
0: 坐，
2: 快
0: 坐，
2: 快
0: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舅哥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你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

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

0: 败发现羞耻，
1: 类似于 IP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2: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哈，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呢？
1: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啊，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 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7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2: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1: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上了一些防

0: 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1: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0: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的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

0: 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

0: 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

0: 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2: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
9: 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

0: 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4: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5: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8: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7: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9: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7: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0: 其实刚才我们 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7: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 8.17 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1: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7: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2: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7: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3: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6: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 一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7: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8: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 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
13: 中国无限战，
12: 永远值得期待。
14: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20: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2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
13: 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7: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

0: 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5: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4: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 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

0: 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1: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0: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2: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托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托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0: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3: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0: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马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2: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6: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8: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 都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语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7: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
9: 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1: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0: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啊，就可能大家现在觉得为什么我们俩现在说话这么温柔，陈琳呢是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温柔，我是因为我鼻子上长了一个，你知道，长了一个火疖子，然后这个东西吧呼吸都很痛，我生平第一次长火疖子。我原来不是很能理解大家长火疖子是为什么会痛，
1: 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是吧？
0: 对，然后我昨天呼吸一呼一吸都在痛，关键是你知道他又没有冒白头，没法去医院把它切开，把那个脓挤出来嘛。
1: 嗯，
0: 他现在还在红中结对。
1: 哦，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秋燥嘛。
0: 对，
1: 这一天多吃一点比较润的这个食物，少吃辛辣的，可能会缓解一些啊。
0: 嗯，那干桂圆也不要吃了啊，不要学我一天吃个半包干桂圆。
1: 那个是挺吃多了挺上火的。
0: 对，虽然它不气血，但它真的很上火啊。
1: 嗯，
0: 所以这还是提醒到大家，因为秋燥的，还是多吃一些润肺呀，然后润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柚子，
1: 哎，柚子，
0: 嗯，就是现在是柚子大量上市的一个时节嘛，口感酸酸甜甜的，哎，果肉多汁，
1: 嗯，
0: 但是其实有时候吃柚子还是得去看，吃多了也不一定会好，
1: 是，
0: 嗯，
1: 因为吃太多了，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不太好消化。
0: 哎，对，我们来说一个就是它的好处和坏处啊。
1: 嗯，
0: 首先好处肯定就是帮助降压控糖的。
1: 对，
0: 因为柚子属于是高钾低钠的食物。
1: 是的，
0: 经常食用的话有助于稳定血压。你像现在柚子上市之后，我真的是一天我会买个两三个柚子，但是我不会吃完，我会把它熬。就你知道熬那个柚子酱
1: 啊，
0: 自己把它㧟一勺，对对对对对，㧟一勺，然后把它拿来就是泡水。但我没有太放蜂蜜，我放的是就是那种黄冰糖，
1: 嗯，
0: 放个几颗那种大的黄冰糖就行。
1: 是。好，还有呢，就是柚子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非常的高，
0: 对，
1: 是梨的10倍，苹果的8倍多。维生素这个

0: 它的含量也很高，共同作用呢可以降低毛细血管的这种脆性，防止微血管出血，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病患者食用。此外呢，柚子皮啊，我觉得我很喜欢闻这个柚子皮的味道。
1: 哎，我也是啊。
0: 对，它有柚皮干和橙皮干，这些成分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的形成，预防脑血栓啊、脑中风的发生了。
1: 对，如果大家就是像老年人想要使用这个蜂蜜柚子茶哈，我其实觉得可以不用加蜂蜜，就是熬好酱，挤柠檬汁，然后把那个柚子皮，把那个瓤，给它削掉，柚子皮切丝儿，一起在里边煮。
0: 对对对，
1: 对，就反正减少一点糖分，还有就是帮助就是预防便秘，因为柚子里面它有很多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0: 是的，
1: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吸附水分，增加你的粪便的体积，从而促使肠道蠕动。确实，我想了想啊，我这两天吃柚子，就是整个上厕所通畅多了，确实是这样子。每天坚持2到3瓣柚子的话，可以帮助你摆脱便秘的这个困扰啊。
0: 是，还有呢，柚子皮它营养比较全，因为可能是药食同源了啊，既可入药治病，也可预防疾病。柚子皮当中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化合物，
1: 没错，
0: 具有这种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柚子皮煮水喝了之后，有助于发汗，所以说呢，特别是适合于你被冷到的那种感冒，风寒感冒啊。
1: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抗氧化、养颜。其实刚刚程琳也说了，柚子还有维 C。它除了维 C 之外呢，还有番茄红素，多酚类物质，它其实都是拿干嘛的呢？抗氧化的，延缓衰老的，改善肤质的。所以多吃柚子呢，可以使气血调畅，面色红润。中医所谓的啊，肺气充则毛皮润，就是柚子润肺美容的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但是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了，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有的时候你也不太适合吃它。
1: 是的，
0: 比如说呢，服药的时候最好不要吃柚子。为什么呢？柚子呢，与一些临床的常用药物，它会相互的反应，不能同时使用的。专家就提醒说，柚子当中呢含有一些富含香豆素类的物质，就会抑制人体内药物代谢酶的活性，影响人体内药物的代谢。你这影响了代谢之后，直接导致血液中药物浓度倍增，
1: 要么就是药效增强，要么就是药效不强，
0: 要不然就是不良反应增加。
1: 对，
0: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吞下一小片药之后，它药物并不会直接进入血液里，是会在小肠当中，通过一个重要的酶被分解代谢。但是你如果吃了这个柚子，扶南香豆会提前去抑制这个分解过程，就导致了药物有更多进入血液，
0: 是
1: 停留时间更长。就原本我吃的是一片药的剂量，体内呢就相当于吃了数片。有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就要作死了，那我吃半片不就好了？
0: 不，你们还是不要这样啊。
1: 对，
0: 按照医嘱来，然后这个柚子呢就暂时不要吃了，所以说如果说你去吃了之后呢，这个药物浓度会飙升。毒副作用它可能会增加。
1: 是的，
0: 比如说常见的这种降压药，如果你吃了柚子，你很可能导致血压降得过低，头晕、心慌、乏力，甚至是晕过去。
1: 对，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知道的扶南香豆素，它可以和很多的药物发生作用，比如他汀类药物，比如这个伐他汀类，这个新伐他汀和这个就是阿托伐他汀，治疗高血压的，还有包括到就是环孢素，器官移植排斥药物，抗抑郁的，还有就是治疗克罗恩病或者是个胃肠性的这个结肠炎的皮脂类的这个固醇。还有就是异常心率的，对，
0: 比较常用一点啊。
1: 是的，那有人就会想，那我把柚子和药间隔2-3个小时，也不建议大家，
0: 不建议，真不建议。因为这个有一项用西柚汁做的早期研究发现，饮用西柚汁4个小时后，会导致小肠肠上皮细胞中的这个 CYP3A4 一个酶的水平降低47%，
1: 就是这个酶
0: 啊。另一项研究又发现，单次饮用300毫升普通浓度的西柚之后呢，
1: 相关效应的这个恢复期啊很长的，
0: 对，23个小时，
1: 将近一天了。
0: 对，即便是早上吃药，晚上吃柚子都可能会影响。
1: 是的，
0: 别吃了。
1: 所以呢，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疑惑的话，柚子类的水果大家都最好不要碰。柚子类的水果不单单只是柚子了哟。就刚刚陈琳说到的西柚也算哦。
0: 是的，
1: 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就都不要吃，什么葡萄柚啊、水晶柚啊、西柚啊，都不要吃了，都不要吃了啊。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还是去预防好啊。好了，接下来时间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0: 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相关赛程，乒乓球项目28号收官，女子双打决赛，快慢王曼玉4-0击败日本组合摘金；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本届亚运会国乒共收获6金4银1铜。
1: 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
0: 花样游泳比赛28号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
1: 中国队夺得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金牌，成功卫冕。
0: 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
1: 田径项目，中国队夺得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冠军，双双卫冕。
0: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4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的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多次。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筛查水果、蔬菜当中的三唑啉等农药残留、畜禽肉以及乳制品中的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自然资源部28号消息，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洋硬岩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海洋深海洋盆地的硬岩样品的国家。
0: 上海市出台楼市新政，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自9月28号起施行。
1: 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新涉嫌。

0: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了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来非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稍事休息，稍事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每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即使

0: 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玉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2: 望江楼畔，转手一转，想当年走马经。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4: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可是一天都不慌哦。
5: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4: 你少拿这些法律你哄我啊，不结婚哪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要把我气死嘞。哎呦，
6: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5: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4: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啊？
6: 嗯。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4: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1: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7: 一护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8: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9: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0: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

0: 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News 刷新资讯
3: News
2: 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2026年度全省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暨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在雅举行，川、黔、青、豫四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行业机构企业代表共80余人参会，副市长于继川出席仪式并讲话。9月28号，记者从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获悉，中秋假期全市纳入统计的51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59.4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554.12万元。中秋假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剧目四川省重大文艺扶持项目电影《康定情歌》剧组转场雅安雨城区望雨古镇，开展实景拍摄，将望雨古镇原汁原味的川西古建筑风貌、茶马古道人文景致搬上大荧幕。据了解，影片聚焦汉藏民族交融故事，融合川西山水与藏地民俗非遗，成片后将角逐国际电影节赛事，后续登陆院线以及主流网络平台。近日，雅安市中小学生法治素养能力大赛在雅安天立学校顺利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市属学校驻雅中职校的选手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来进行分类竞赛。近日，2026年雅安市首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技能竞赛举办。本次大赛设置个人赛、团体赛两个赛道，包含理论笔试、个人健康宣讲、健康干预方案以及科普技能展示等环节。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8号，由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成都举行。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焊接项目中国队选手、中国十九冶集团职工赵前森获得冠军，站在世界级竞技舞台的领奖台。四川新闻网消息，日前记者从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获悉，截至9月26号9点，九寨沟景区10月2号、3号、4号、5号门票预订4.1万张，已达最大承载量。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传来好消息，沿线旅游改造进入收尾阶段，国庆假期将开放全线服务区。这条全长1055公里的线路是大九寨旅游环线三环九珠布局里的核心骨干，不仅串联松潘、若尔盖、阿坝、红原四县16个乡镇，还连通九寨沟、黄龙、九曲黄河第一湾。